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作风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同志以其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二，从现实维度看，作风建设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们党正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作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作风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纽带。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还取决于党的作风

如果党的作风不好，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疏远党群关系，甚至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以优良的作风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才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作风保障。三，从政治维度看，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作风建设切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加强作风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形势与挑战。当前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作风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一，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关键在于从严从实，持续发力。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每逢节假日，各地各部门都会在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明察暗访，节后严查快处、严肃问责。正因为制度带电、禁令生威，中央八项规定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铁八条，让广大党员干部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因为寸步不让、时而不息，作风建设才能不断深入，新风正气才能不断充盈。二，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比如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徐文斌在负责污水泵站改造工程时只批示不落实，导致生活污水直排长江。这种行为反映了形式主义的典型特征，即重形式轻实效，缺乏实际行动。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每天只投放50个号，即使窗口闲着也不继续办理业务，导致市民凌晨排队办证。这种漠视群众需求的行为体现了官僚主义的懒政怠政问题。陕西省宝鸡市蔡家坡经开区党工委委员马宽雄违规收受辖区内宝洁公司股东的购物卡、女士包和五粮液酒，价值共计1.6万余元。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艰苦奋斗作风。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更高。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更容易被曝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也更高。比如收受礼品方面，对于普通群众、亲友、同事之间赠送的小礼品多被认为是人情往来，而党员干部若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即使价值不高，也可能被视为违纪行为。比如一名社区干部在春节期间收受辖区内某企业负责人赠送的高档烟酒，即使烟酒价格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但已违反了廉洁纪律，需要接受相应纪律处分。三，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完善长效机制。我们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一，强化思想教

坚定理想信念。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作风上的堕落往往从思想上的滑坡开始。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二，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监督执纪。制度建设是作风建设的保障，要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制度体系，把作风建设的要求融入到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行为严肃查处，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同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监督合力。三，注重家风建设，弘扬清风正气。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劣则民风降。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建设，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要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以良好家风带动党风政风，引领社会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头雁作用。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关键少数，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集团党委深入推动廉洁形象带头人项目建设，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持谨守职业操守，绝不让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绝不因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推进企业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心关爱员工，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通过发挥领导干部的头雁作用，带动集体整体廉洁。五，聚焦主责主业，纵深推进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从业的各项部署，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谋划部署，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目标，完善廉洁制度，层层贯彻执行。同志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984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小平您好的横幅犹如流星，不经意间一闪即逝，但它的光芒却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时代标记。

这是一幅用床单做背衬写成的标语，是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中出现的一个意外，也成为一个永远铭记在共和国史册上的经典画面。故事要从1984年的夏天说起。那年暑假，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接到了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任务，主要是走队列和练集体舞。9月30日是最后一次排练，指挥部要求他们明天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挥舞蓝色的花束，因此

让同学们一起聚在宿舍里扎花。这时，一个叫长生的北京同学从家中回来，他看到花直皱眉头，太没创意了，应该写句标语，做条横幅，让全世界都看到。写点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加速，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个个口号提出又迅速地被否掉。要不就问声好吧，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又觉得呆板不够亲切，同学们越发兴奋，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长生同学拿来一张纸，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他就把抹布卷在棍子上，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没有做横幅的布，他们就瞄准了一个同学的新床单，把六个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发现床单不够长，要不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就这样，一条大家都满意的横幅诞生了。怎么把横幅带到现场呢？大家又开动脑筋想起了主意，他们先是在杆子顶端点缀了一些纸花，再在杆上缠满彩带，于是横幅就被伪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几名同学一对眼神，迅速展开横幅，高高举起，团团花束中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格外醒目，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着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向同学们挥手致意。这经典的瞬间立刻被在场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小平您好，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却发自肺腑，他亲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领导、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认同，对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小平您好这句最简单最质朴的问候，也是当时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时至今日，这一国庆游行历史上的经典瞬间仍然留存于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0: 儿子，也许这封信有很多汉字你现在还不认识，不过等你再长大一些，也许就能看懂了。但就算看不懂，也不能问你妈妈，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你总是特别喜欢看英雄电影，也总说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当一名警察。爸爸小时候也曾立志过要当一名警察。看着表哥，也就是你的表伯伯，穿警察制服时的英勇模样，满心的希望与憧憬。在他不幸因公牺牲的那一年，我就暗下决心，这一生一定要努力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儿子，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名警察，爸爸希望你不仅仅只是凭借着这一股子的热忱。如果你仅仅依靠活力与激情，时间长了便会觉得疲惫，也有可能会想放弃。但当你有了忠诚与信仰，就有了方向和动力。
1: 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
0: 忠诚与信仰不仅仅是入警时的誓词，更是在今后面临困难或深陷迷惘时，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底气所在。面对案件，你要胆大心细，要有刻苦钻研、永不言弃的恒心。面对困难，你要迎难而上，要有能战胜他的信心。
2: 警察别动，报告开枪。
0: 面对危险，你要有时刻冲锋在前的决心。不管在什么岗位，你都要踏实学习业务，要始终保持谦虚上进的心态，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止步于当下。你要真正的把人民装在心里，要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你要谨记，你的肩上是人民的期待。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警察？我想你要学会多问问你的心，因为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当然，就算你最后没能当上警察，爸爸也希望你能拥有一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工作。人生要如何才有意义？此生如何度过才算不虚此行？爸爸希望你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在这颗星球的旅程已经结束了。对我们来说，这很突然，我甚至都来不及和你们好好告别。但爸爸从未后悔过那天的决定。觉得生活就此失去了色彩。我知道，当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时，我们会很难过，很悲伤。此时此刻，感觉一定糟透了。

但我向你保证，你会重新发现生命中的美好。这个世界绚烂多彩，当下的痛苦不是恒久的，当下的时光也亦非永恒。我们能做的就是收集这些转瞬即逝的或快乐或悲伤的点点滴滴，去构成我们完整的人生。爸爸希望你能永远目光笃定，步履从容，心性坚韧。去吧，去抓住人生的每一个可能性，奋力前行，不要畏怯。我知道这项任务确实很艰巨，但是我只接受你一生嘹亮的尊命柯警官。儿子，勇敢地朝前方出发吧，而我会一直陪着你。

0: 说，妈妈，你站在闺女顺子妈妈的肩上。我说，不是爸爸永远都在我们心里面。
1: 科索跟我们辖区群众，他们平时关系都比较好，因为经常入村入户走访，有事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希望能找最亲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科索是一个比较值得依靠、比较值得信任的。
2: 他外表这个看起来块头很大，他其实也是一个暖男啊，他也是很细心的人啊。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英雄公案事业的一种热爱，但是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3: 他就是把最危险留给自己，冲锋在前。这个我想从他做刑侦，然后来到经侦的，最终刑侦的派出所的所长岗位上，这点始终没有变。做到一个好警察，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就像我们科索一样，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你都能够做得好，这个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好，是老百姓说的好。
4: 刑侦调查员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过，其实我们当警察的会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嘛，首先最重要的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才能对得起自己身上的衣服。自始至终他一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十月金秋，收获的季节。在新疆南部的阿瓦提县，鸽子出笼，耕者下田，是百年未变的作息时间。阿利亚斯·嘎伊提家的棉田到了收获的时间，一家人一大早就坐着三轮摩托下地。

0: 对于阿利亚斯家来说，这几天极为重要。几十年来，棉花始终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1: 1965年5月，我是阿瓦奈的果子村巴扎的杜兰耶斯的，土库巴扎的木薯田的石拉瓦特们。

阿利亚斯加的棉花地很大，想要在几天时间里全部采摘完，光靠全家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阿利亚斯的徒弟们也来帮忙，

能歌善舞的阿利亚斯是线上有名的舞者，同时也是刀郎麦西莱甫的国家级传承人。午休时间，西瓜和馕是典型的新疆地头式快餐，新鲜解渴又顶饿。烈日下的棉田一望无际，一朵朵的手工采摘令人颇为烦闷。

麦西莱府一词源自阿拉伯，原意为聚会场所，在维吾尔族民间专门用其来称为群众性娱乐聚会。在天地广阔的新疆，麦西莱府就是一种对话，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放下忧愁，展望未来，在胼手知足的劳作间赞颂生命。

对于自己新做好的热瓦普还有些不满意。趁着逛巴扎的机会，麦麦提决定去县里的乐器行看看，顺便请教一下。

0: 32
1: әм да шу булар ропының тәмбурга ровапның алдысын булды. Қаған булар ропының 4-ші 5-ші мансасы булды.
2: 试用了店里的乐器，交流了制作心得后， 麦麦提又买了几根琴弦， 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巴扎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在自己的爱好上花了不少钱，麦麦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身边的妻子看上一块头巾，她赶紧出手买了下来。
3: 热爱音乐的人往往内心简单，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之美到处都有，关键是要学会发现。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құтқан нәсі оған декен, еріпкеге вақтыда я көмемді абы, харуғылықы сықығанда. Я іштің еріпкеге вақтыда, я көмемді, іштің ұтшығымыз кеге вақтыда. Көміміз қатыр жән бұлқы, үзіміздің пәқіліміз. Мысалан, ұшы, ұбдан бір пәді че баса, құмарымыз шыққан декен, бір ішіні, башқа бір ішіні, ұбдан бір ішіні қывас бі әдем қош болды о. Шыны қоқшаш, құмарымыз шыққыды шығы.
2: 这是每年秋天必有的一场麦西来福，以丰收的名义吹响集结号。阿瓦提县上知名的民间艺术家都来了，阿利亚斯和麦麦提都在其中。

欢乐可以因为一个音符而被点燃，紧接着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接力，快乐渐渐的就转化成一次欢聚。聚集原本就是刀郎人快乐的起源。

0: 吐鲁番火焰山的暑热之气已经褪去，一片万物归冬的萧索景象。密密麻麻的葡萄干晾房已经腾空，果农们正在为冬天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
1: 这半山我上的也是那五折马的，现在这边弄到附近，我们不认真的，不认真也是做的完。那边的小的那个在这边，就做了吧。我在这个地方。

便干燥啊，大便不调呀，不规律啊，这些问题啊，本来一天一次排便很好的，那么到这个上岁数突然发现大便不规律，还偏干一些啊，这都是呢气郁的表现啊。当然这里头我们还要分辨一下有没有接夹着阴虚啊、气虚这些问题啊。那么气郁体质还有人是不太喜欢这种阴雨天气的，当然天空晴朗，那么蓝天白云大家都喜欢啊。那么阴雨天气呢会给一些气郁体质人带来一些不适的感觉啊，这个会加重气机的瘀滞，这是它的特点。

0: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气郁多愁易紧张，焦虑叹息气不畅。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气郁体质容易得哪些疾病啊。第一个就是失眠啊，刚才说了这个睡眠不好，很大情况都是由于我们情志不畅、气机郁结引起的啊。那么当然的，失眠也会有可能会的是血瘀引起的，也可能其他因素，但是气郁引起的失眠呢，也会占到失眠的很大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神经衰弱症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我神经衰弱了啊。不光睡不好觉，我哪儿哪儿也不舒服，我心跳啊，心脏也不舒服，到医院里一查，这个全身很难受，但是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又没有冠心病啊，又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么很可能就是神经衰弱引起的啊。首先这个失眠啊，失眠其实给人带来的这种痛苦，如果有人失过眠就会能体会的啊，它是很难受的啊。因为我们的人体呢，平时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什么叫阴阳平衡呢？就是白天阳气生发，那我们就醒来了，这时候该活动活动，该运动运动，该生活，该工作，该学习，是吧？这是一个阳的状态，就是动的状态。那么相反呢，到了晚上，从自然界来讲，这个是阳衰阴盛的状态啊。那么阴是被主导的，这时候人就应该进入一个安静的状态，就跟自然界是相顺应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睡眠状态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啊，叫让阳入于阴，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失眠的人呢，他是阳不入于阴，阴阳已经分开了，不太和谐了，打架了，这个阳气收敛的时候他不收敛，还很活跃，对吧？所以反过来呢，白天那么该活动了，该学习，他没精神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失眠带来的一个很难受的情况。除了睡不着觉呢，很多人还会头疼啊、头晕啊、健忘啊、心悸啊，相伴随着很多很多的症状。但是呢，往往呢又查不出什么呢异常。我们去医院查，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就很非常让人困扰啊。当我们看这个气郁体质人的精神状态，会发现他经常呢睡不好觉嘛，所以脸色会不太好看啊，没有什么这个光泽，脸色萎黄，精神也不好，这是第一种叫失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较严重了啊，叫抑郁症。那么抑郁症呢，我们说它其实是种疾病状态了啊，跟气郁体质呢已经不太一样了啊，也就是它已经从量变发展到一个质变啊。那么抑郁症呢，一般来讲也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啊。有些人呢就感觉到自己心情很不好，就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啊，去看他是不是抑郁症。当然，其实有些人呢，他并不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还经常会有躯体的症状，这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慌心悸，以这样的症状就诊的抑郁症也很多啊。他来看的并不是精神科，看的是消化科。那么这个消化科大夫呢，现在也知道了啊，原来有这么一类这个抑郁症的人会表现为消化不良，所以会给他一些抗抑郁的药，哎，一吃以后消化就好了。这个就是一种躯体性的啊，以躯体症状为表现的抑郁症。所以我们作为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有家庭、有子女、有孙子孙女的，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接下来呢，也给我们的儿子啊、孙子啊做一个好的一个示范啊，活出一个榜样来。以下呢，我再说几个症状啊，说几个症状。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这个气郁体质的前兆啊。我们再对照一下，看看如果大家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更早的去预防，防患于未然。第一个，对日常生活丧失了兴趣，且没有愉快感。我们说呢，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也就是一些琐事嘛，啊，这个吃喝拉撒。

有的人呢就觉得我这生活很没意思，一天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当心自己啊，这种情绪状态就要及时调整了啊。那比如说有的人就对生活特别的有热情啊，喜欢吃，喜欢旅游，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喜欢交朋友，喜欢跳舞，哎，这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如果我们刚好相反，哎，对什么都没兴趣，觉得我好像又不想交朋友，我又对什么也没有什么无所谓的那种状态，那就要当心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区域的问题了。第二呢，就是精力明显减退啊，没有原因的持续的疲乏感，觉得做事情啊，过去我8个小时工作啥事儿也没有啊，我回家还干家务，那么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在床上躺着，这就叫精力明显减退，而且没有原因，也没有劳累啊，我也没有干重活呀，就是累，就是这种疲乏感，那么这个也要当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动作明显的缓慢了，哎，就是做事情不像过去利索了，哎，这个动作呀就变慢了，迟钝了啊，那么思维也相对的变迟钝了，那么焦虑不安，还容易发脾气，这个也要当心。第四个啊，就是自我评价过低，经常有自责和内疚的感觉，甚至严重到感觉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比如说偶尔啊说错句话呀，跟朋友有个冲突啊，跟家里人有冲突，那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问题，您总是感觉啊，是不是我哪儿不对了，我得罪了谁了，我哪儿做得不好，而且是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想法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度，那么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其余体质的前兆了。第五点呢，就是思维的迟缓或者是思维能力明显下降，除了我们行动迟缓之外，思维迟缓也是其余体质的一个前兆。那比如说我们看书啊，看一个故事啊书的时候，那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原来很快啊就理解到了它到底是什么中心思想，那么现在好像反应不过来，挺慢，那么这个就要去想想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气的前兆。第六个呢，就是说有反复的出现这种轻生的念头，哎，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我是不是死了更好呀，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那就不要说有自伤的行为，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更严重了，那这个一定要去找医生呢去诊断。第七，睡眠障碍，我们讲了失眠早醒，这些呢都是一个气郁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过多，睡眠过多但是他睡眠质量不好，会连续的做梦，尤其做噩梦，那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当心啊，是不是有气郁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食欲不振啊，体重减轻啊，这些问题刚才说过了，有些气郁或者抑郁症它表现的并不是情志的问题，它是一种啊躯体的问题，或者是躯体和情志伴随的问题。那么出现了食欲不振不想吃饭，那么相伴随的呢当然吃不进东西体重就会减轻的情况下，长期这样的话，除了去查一下是不是消化功能真的有问题，那就要当心是不是这个气郁的问题了啊。最后一点就是性欲减退，那这个问题呢当然老年人一般来讲这个方面呢都会比年轻的时候差一些啊，但是如果是明显的啊，就短期内明显的这方面的功能很差，也要考虑是不是气郁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呢中医讲一句话叫肝主宗精啊，肝气它是跟我们的性行为关系很密切的啊，尤其是男性关系很密切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方面的问题时候也会考虑到疏肝理气。刚才讲了一个抑郁症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焦虑症啊。焦虑症呢也是气郁体质经常出现的一种呢神经症状，它以焦虑、紧张、恐惧的情绪为主啊，伴有植物神经系统的症状以及六度不安等症状啊，就是说呢紧张嘛，焦虑，而且会躁动啊，会对一些事情反复的想啊，思想方面反复想，在动作上面也会反复的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比如说出门了把这门锁了嘛，锁了以后走一段出来又想是不是没锁好呀，再回去看一下，反复几次，那这个呢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焦虑还有强迫症了，那这个也是气郁体质的一种病症的表现。

刚才讲的这些呢，是帮助大家去辨识诊断的。接下来我们气不舒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气机郁结。所以首先我们不管做什么，吃还是运动，都是为了肝气的这个能够通达。吃什么东西可以使肝，大家想想，这是不是都是通过它的这个胃啊性，它去生发这个气机的？它不是收敛，不是酸的，不是聚拢的，它是往外散的。那么其他食物来讲呢，日常

生活中，我们一般吃主食吧，主食里面小麦、大麦、豆豆，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有这些呢，都是适合于肝气郁结或者气郁体质人去吃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中药材，我们也可以作为菜来吃，比如说紫苏啊，是吧？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像胡椒、橘皮这些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它实际上是药材，可以起到一个呢疏肝理气的作用。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的处方。第一个叫玫瑰大麦茶啊，这个大麦呢，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作为主食去吃，但是呢会泡茶喝啊。炒了以后泡茶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够行气解郁的这样一个食材哈。玫瑰花我们很多女性都很熟悉啊，它可以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和血养颜啊，

大麦加上玫瑰花，经常泡茶喝的话，会使我们的气血看起来非常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玫瑰大麦茶有这样的疏肝理气的效果，适合于推荐给气郁体质的人。第二个呢，药膳呢叫苏叶百合粥，把苏叶10克、百合20克，加上一点小米，

哎，煮成粥啊。然后呢，用小火炖好之后就可以呢。啊，因为苏叶和百合这两味食材啊，它都能够起到一个疏肝理气、安神镇定的作用，尤其适合于这种呢，气郁体质睡眠不好的，对于这种气郁体质失眠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去食用啊，因为这个味道也是不错的。薄荷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量要稍微大一点啊，有30克薄荷。然后鲜薄荷30克，或者是干品啊，也就是晒干的那种15克。然后用粳米150克放在一起呢熬粥。我们先用薄荷呢，拿清水啊，1升的清水

煎煮以后呢，煎成这个0.5升一半以后呢，我们捞出来啊，捞出来把这个薄荷捞出来留汁儿。

然后再把它调匀了就好吃了。因为这个薄荷它是有一股味道的，有些人可能吃不惯。薄荷呢是一味中药，大家可能知道它有这个就是解表的作用，就是感冒的时候可以用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薄荷呢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疏肝理气。所以遇到这个气郁体质啊，情绪比较低落，食欲不振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用点薄荷粥可以。

我们接下来讲几种这个非药物的其他的方法啊，就是这个除了食物以外的其他方法。首先，气郁体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情志调摄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情志调摄啊，很多时候是我们通过自己主观的啊努力是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呢让自己听一些欢快的音乐，然后我们让自己的心情呢开心起来，多笑一笑。还可以根据这个喜胜忧啊的原则，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多笑，它慢慢人就变快乐了啊。怎么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开心就去做什么。比如说我以前我喜欢去买东西哈，在我经济能力许可范围内我去买一些东西，或者我做手工啊，找一些这个兴趣爱好，或者我养花啊，或者养鸟，哎，这些对于自己陶冶性情也好，又不影响其他人的这种娱乐活动啊，我们一定要有培养啊。比如说下棋，哎，老年人在一起下下棋也是非常好的，既可以锻炼大脑思维，哎，又可以增进友谊啊。另外呢，大家一起去看看喜剧啊，约个老朋友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调整情绪的方式。哎，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活动啊，因为我们老年人这个平常的社交这个圈子比较小啊，相对来说呢，在生活在家庭这个范围内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刻意的去让自己的这个社交圈扩大一些啊，让自己呢更多的接触一些积极的、欢快的、向上的，这样一些事物，才能够使我们的心情呢更加舒畅，才能够豁达开朗。另外也不要计较得失啊，知足常乐，这个老年人要保持好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起居调护啊。起居调护这方面，因为我们老年人本来阳气就衰弱，阳气不足，就应该呢保暖。另外一个气郁体质容易气机郁结，大家想想是不是寒冷的环境就更容易让东西凝结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保暖，那个气血在温暖的环境当中呢，就会运行的比较通畅，在阴冷的环境当中呢，就运行不畅。所以为什么很多气郁体质的人不太喜欢下雨天，不太喜欢寒冷的天气，也是这个原因啊。要尽量的多晒太阳，只要外面天气晴朗，我们就多晒太阳，让我们的气血呢能够通畅起来。另外，居室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向阳的地方，要通风啊，要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流通，这么有利于我们气郁体质的心情的调养。我们养些花草啊，在房间内摆上一些有香气的花，比如说玫瑰花呀、月季花呀、茉莉花呀、栀子花呀，让我们在养花、赏花的过程中呢，放松心情，调畅气血。此外呢，气郁体质人容易失眠，容易多梦。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呢，我们可以经常呢睡前用温开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呢，我们做一些药枕啊，放在我们的头下面啊，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呢促进我们的睡眠。因为这个中药它有时候会散发一些挥发油啊、香气啊，都可以起到一个安神镇静的作用，可以促进睡眠。另外，我们的睡眠一定要规律啊！现在呢，很多老年人跟年轻人一样，喜欢刷手机啊，晚上不按时睡眠。那么一刷手机，刷到12点1点多的时候呢，这个就睡眠规律被打乱了。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容易呢，保证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么我们一般到晚上在10点啊，我们老年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提倡在11点之前要进入睡眠状态，老年人呢可以提前到10点。那么要进入睡眠状态，那第二天早上呢，在6点以前呢要起床啊。那么在中午我们还要睡一个子午觉啊，睡一个午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睡哪怕20分钟、半个小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午饭后呢，适当的散散步，然后呢就睡一个觉啊，散步半个小时，睡觉半个小时就够了，也不要贪睡睡太多啊，因为午觉睡太多，晚上就接着又睡不着了，这是很多老年人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不需要上班了。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律的时间概念了啊，也没有那么多任务去压着它，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一个睡眠紊乱的情况啊。另外呢，在睡眠之前呢，我们不要喝茶呀、咖啡呀这些带刺激性的饮料啊，也不要去看一些有刺激性的电视节目啊，容易让人引起这个思想波动的这些聊这些话题呀，避免大脑过度的兴奋受到刺激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衣着要柔软、透气、舒适啊，不要穿得太紧，不要穿太勒的衣服了。睡眠的时候尽量呢，让自己的这个衣着呢很宽松啊，甚至可以把衣服都脱去再去睡觉。此外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在
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一些啊，打扮得漂亮一些啊，而且我们可以穿很多颜色的衣服啊，我觉得这个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多人限制哈、啊，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想穿什么穿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运动锻炼啊，运动和锻炼，也就是适当的体育运动，可以呢促进气血的流通，尤其是气郁体质人呢要集体活动啊，要跟朋友一起，比如说跳广场舞。我们老年人跳广场舞非常好，为什么呢？它活动不是很剧烈，没有太剧烈的，而且呢，它可以肢体的活动比较多，可以让气血流通开。另外，我们可以打太极拳呀，练练八段锦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当然，一定要在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啊，去做啊，因为太极拳如果是不专业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啊，这个膝关节的损伤。此外，还有跟朋友一起下。最后一个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医的特色的穴位保健。气郁体质呢，我们选两个穴位啊，一个叫太冲穴，一个叫合谷穴啊。太冲穴呢，在我们的脚背上面啊，在第一二折指骨连接的中间部位。我们都有个虎口啊，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有个虎口，这个虎口张开以后，在这个食指这个指关节的中间这个位置啊，往下压，它就是这个合谷穴。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气郁体质的这个太冲穴的取穴啊。我们看这是我们脚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有个凹陷的部位，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凹陷部位再往后一个骨节，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太冲穴啊。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太冲穴按起来是又扎又痛的感觉，哎，这是肝经的原穴。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的合谷穴啊，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就在我们的虎口打开之后，在这个食指这个掌骨啊，对着这个掌骨的中间，我们取穴的时候呢，要往这个里面啊，要往里面按压啊，往里面按压，记住啊，按到这个有酸麻胀的感觉就是了。这是合谷穴。那操作方法呢，就是每个穴位可以按揉2到3分钟，每天呢操作1到2次啊，也可以用推拿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可以在穴位上做这个推揉。可以每次20到30次，以皮肤微微的发红发热为度。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药浴的方法啊，尤其是对于失眠又睡眠不好的人呢、哦，气郁体质的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啊，找一些就是安神助眠的中药啊。除了我们这个中药可以去通过口服来助眠之外，这个煎完药剩下的药渣，我们可以用来泡脚啊。每天晚上睡之前呢，可以去用药渣来泡泡脚，可以促进睡眠，也可以使气机呢调理通畅。当然有条件也可以进行一个药浴啊，整个呢把药搁到浴缸里面去泡，也是可以的。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的是，西域的人是一定是抑郁症吗？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那么抑郁症可能在桥的这边，西域症呢在桥的这边。如果你再往过走啊，我们从桥的左端到右端的时候，那么你就离这个抑郁症就越来越近了。但是呢，西域体质和抑郁症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划等号的，只是说它有这个抑郁症的倾向啊。所以一旦我们发现有西域体质的人呢，一定要呢小心啊，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适当的这个调理啊，包括刚才讲到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寝制啊、运动方面调理，让他呢不要往这桥的这端走啊，那我们就停留在这个桥的左端，不要到右端，因为右端就是抑郁症了啊，让他不要往前走，那么最好呢能够调到

都能返回到平和体质是最好的说气郁体质呢，是由于长期的情志不畅、气机的瘀滞而形成的，以性格内向不稳定、忧郁脆弱、敏感多疑为主要表现的体质类型。它的形成呢，与先天禀赋、后天精神刺激等等有关系气郁体质呢，主要是根据它的性格内向呀、不稳定呀、忧郁脆弱、敏感多疑、喜欢叹气呀，对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较差，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辨识，还有容易患这个失眠。还有抑郁症啊，那么气郁体质调养呢，在饮食上应该选择理气、安神、疏肝解郁等作用的食物，少吃一些收涩的、寒凉的食物。气郁体质的情志调摄呢，应该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保持情志的愉悦。运动呢，最好选择就是稍微大一点、运动量集体的这种运动项目。那么在穴位调理方面呢，我们选择太冲和合谷穴进行穴位保健。

0: 农业的发展是怎样开辟出丝绸之路的？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这是农业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个漩涡纹圈点纹双耳瓮，是马家窑文化类型的代表之一，主要的功能是用于储藏食物。早在远古时期啊，人们就会设计小口大腹的造型，既保证食物的封闭性，又能够增加容量。马家窑文化中的这件储藏器距今已经有5-6千年的历史，但是这只瓮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表面上这些线条和圆点，这其中又蕴藏了什么乾坤呢？
0: 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水样纹饰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马家窑先民们在这个双耳瓮上描绘了一个百转漩涡的河流，而在这个陶盆上却表现了一个静谧优雅的水波圆韵。这些陶器的生产和使用体现出了人类的一种原始冲动，留住自然的馈赠，无论是种子、土壤还是流水，容器和盛器的使用就是保留资源、利用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方法。
1: 老子在讲他的宇宙之道时说，当其无，有器之用，就是从这些器具上看到了人类发展有与无、实与空的辩证。把黄河之水描绘成漩涡和涟漪，是因为中国人深深地懂得滋养万物的水并不是永远温煦，水的狂暴对农之根本来说是致命性打击。
0: 上古时期的鲧受命治理洪水，拥堵河川9年却无功而返，导致生灵涂
1: 开始治理恢复生产。他将丞相任命为富民侯，希望传达一个与民休息的信号，同时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直接说明当今之务在于立农。而这个时候扭转乾坤的人物落到了一个叫做赵过的农官身上。
0: 历史上对于赵过的记载很少，但足以显示出其过人的智慧。赵过担任农官后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在耕作方式上进行了一次改革和创新，应对关中的地质特点开发出一套抗旱保收的耕作方式代田法。在耕地时挖沟取垄，沟中育苗，用垄上土进行拥培，直到夏季垄进沟平，雨水到来，庄稼收成之后，再将垄的位置挖成沟育苗。沟中水分蒸发慢，垄高可挡风，沟垄位置每年交替，所以叫做代田法。加上牛耕的推广，每亩收成可提升25%到50%。
1: 这处场景呢，还原的就是赵过

0: 推广代田法师的景象。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代田法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但是在那个时候，为了使推广策略有效实施，赵国也是动脑子思考策略的。首先在宫城外的空地上试验，再对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培训，之后呢就是向官属田地和戍边地区推广，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开。赵过的才能不仅体现在管理方面，我们面前这个复原品叫做楼车，是赵过发明的古代播种机。从它的结构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机器的功能。用牛牵着向前走，下面的三只脚伸进土中开沟，人操纵把手左右摇晃筛篓里的种子撒进沟中，楼车过后又将土覆盖和压好。一个简单的设备即开沟播种压土育身，几乎是自动完成的。这个工具和现代的播种机原理相似，因此可以说楼车算得上是现代机械播种机的始祖了。
1: 16世纪的欧洲尚不知有播种机的存在，只在贸易商队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中国已经沿用千年的播种工具。1602年，意大利人塞尼曾在一段文字中描述了申请专利的机器播种机，用此机器播种玉米而不用撒播，可节省大量种子。其构造类似有两个轮子及一圆杆的车上的面粉筛，筛的上部装要播的种子，其下部穿孔，每孔对准一铁管，铁管向地面下垂，直到开沟的铁犁后面为止。筛过的种子经铁管进入足可将其覆盖的沟中，不受任何损失。其工作原理的描述与楼车如出一辙，但出现却比中国的楼车记录晚了1000多年。17世纪之后，中国的农具技术传入欧洲，才彻底告别了中世纪落后的生产，继而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0: 代田和楼车的配合使用，是通过精耕巧耕来解决抗旱保收的问题。但是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广，农田已经覆盖到高山，庄稼需要大量用水，只靠人力搬远远不够。俗话说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定律，但是放在农业上却使中国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人再次用智慧攻克了这个难关，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模型。它也开启了中国农业全新的浇灌方式，这就是翻车。民间给了它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龙骨水车。
1: 翻车是采用机械传动装置来实现提水汲水的工具，最早的翻车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后宫的宦官毕兰为了能减轻净水波接所耗费的民力，便在河边设置了一辆汲水的翻车，因河水冲刷路面节省人力。但此时的翻车还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到三国时翻车被进一步改良走进农田，而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次搬家。搬家的这个人叫做马钧。
0: 史书记载，马钧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年幼的时候呢，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呢又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他呀不善言谈，却精于巧思。中年的时候，他把家搬到了洛阳，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个菜园。但是他的家位置高，积水浇菜很不方便，于是马钧呢便自己改造出了这样的翻车，给自己家的菜园浇菜。别小看这样一个举动，它彻底地改变了马钧的一生。
1: 马钧改良的翻车通过大小不同的齿轮来传动，水在木板链条中不断翻出，正转可以汲水，反转可以排涝，由一根转轴来带动，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很轻易地操作，因此得以迅速广泛地应用。 魏国大将曹爽有一天从田地里路过，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景象，兴致勃勃地使用龙骨水车浇灌田地，也对这个发明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终于，马钧因其在农具发明上的卓越成就，被推荐到朝廷里做官，继续他的发明事业。

0: 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博园的高新设施农业展示区番茄机制栽培区内，一排排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火红小番茄分外夺目，好似一个个红色精灵，圆润如珠，饱满似玉，长势喜人。而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则是他们丰产丰收的秘密武器。
1: 就是销售的时候，游客可能有时候就用嘴尝，其实他尝他都说好吃，其实真正我们也做过化验，他的维 C 含量了，糖分含量了，肯定是比不用激光照射的含量要高几个百分点的，因为你嘴要能尝出来是好吃，肯定就是说你要是在理论数据上会高很多。
2: 我们这个灯装上来之后，您可以去观察到它的整个植株长得就比较健康，然后呢叶子的话是比较挺拔，同时呢有一定的向光性，我们再仔细观察的话呢，叶子就会朝向咱们激光灯的方向啊，然后呢这个光合作用的话呢一定会增强的。
0: 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在提高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提升果蔬品质与产量，以及优化中草药和花卉等特色作物的生产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泛应用到了全国18个省100多个基地，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科技力量。而取得这一成就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杨明来教授。杨明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半导体激光技术研发与应用，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激光农业的专家，在激光与作物间的光合机理、互作机制、装备开发领域建树颇深。激光是原子受激辐射产生并放大的光，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是一种人造光，普遍应用于工业领域。激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理。
2: 咱们一大堆人马去过桥，如果是散步走的话，走过去没有问题的，齐步走的话会把桥震塌了。那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共振的效应，在那个植物的这个叶绿体里边，它不有这个光合作用反应器，在激光在那里面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形成这个电子传送的话呢，这个高效率的传送通道，这样的话才能使它光合作用是那个效能增加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使得咱们针对不同的作物它会产生一些特应效果。
0: 只要说到自己的专业，杨明来立刻就能让倾听者感受到他作为这个行业专家的权威度。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光的组成是特定的，只有提供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定强度的光，才能促进植物生长，否则如果光的组成不对，不会促进植物生长，甚至是有害的。近年来通过加设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来促进作物营养物质积累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中。而杨明来发现，激光不同于传统光源，有着单波长和能量密度高等特点，如果寻找出适合作物生长的波段，那么就能更好地提升光能利用率。
2: 抓住了激光作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的话它的一些效应和规律，然后从这个方面去找出了它的一个科学问题，同时找到它的机理。这个机理的话我们也大致上也搞清楚了啊。那激光在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呢，它能够

0: 提升电子传输的效率，那么这样的话，从原有的10%几提升到80%到90%，那么就在弱光的情况下，对这个整个植物生长补光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1: 随着一个又一个谜题的呈现，杨明来对激光农业越来越痴迷。可是他要做的是国内完全空白的领域，想要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谈何容易？相较于曾经的舒适区，他宁愿遵从内心的使命感，去完成自己为之坚持多年的事业。最终，不同激光波段影响作物的机理被杨明来探索出来。
0: 一个是蓝光450纳米的，一个是红光660纳米的。其实上呢，在蓝光还有个405纳米的一个敏感区，然后在远红光730纳米的，绿光560纳米左右的啊，这几个光谱的话，对植物生长都非常关键。红光和这个蓝光是属于主要光谱，其他的话是属于调控光谱。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摸索出来了，就是红蓝光两色的它的一个配方。
1: 亮度是人类对光的感知，而植物则使用不同机理。杨明来发现，特定的蓝光波段有助于植物光合作用，能促进绿叶生长、蛋白质合成、果实形成；特定的红光波段能促进植物根茎生长，有助于开花结果和延长花期，起到增加产量作用。以此为理论基础，杨明来则确定了以全蓝、全红、红蓝组合，以及包含400到700纳米发光光谱的几种促进植物生长配方。可是传统激光灯的光线是由光源发出，它们经过透镜或反射器进行聚焦，变成一束强光，并最终产生一个准值高强度的光束。而作物是立体生长，如何将光路打开，则是激光能否实际应用的关键。
0: 激光的话，大家可能传统理解都是一种那个点光源，然后呢切割焊接的话，它能量非常强。那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光学的这个镜头的技术，然后呢使它那个光进行扩散，叫云光。这个云光的话呢，传统的话呢是用的复杂的镜头，那一系列的那个都很贵的。现在呢，我们是采用了一种微透镜的技术，也是我们的原创的啊。然后通过微透镜，每一个透镜它的光学曲率都不一样。这样的话，透镜组组成了之后呢，激光打上去之后，它就会把这个光分散云光，形成这个矩形的光条出去。那这农业方面的话，进行矩形光斑进行拼接，多盏灯进行拼接，就可以无缝覆盖咱们和辐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达到节能啊，达到光均匀的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在国内是非常领先的。
1: 随着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的解决，为激光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打下坚实基础，这使杨明来更加坚定了科技支撑三农的理念。如何能够将自己多年来的实验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无论是对农业产业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杨明来开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0: 第一个是激光装备的研究，第二个的话是激光的诱导及催化作用的研究，第三个方面呢，激光跟植物和动物的互作机制的研究，这样的话就能把构建出来一个这个激光应用于咱们设施农业以及其他的这个生物行业的话呢，一个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啊，达到这样一个平台。
1: 杨明来组建了一支农技、农学、光学、电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团队，通过各学科的相互配合，经过近3年的努力，2020年，杨明来制

0: 大、成本高等诸多弊端。而激光调控灯采用电致发光原理，能够精确控制光波的长度和强度，从而优化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在同等光强条件下，激光调控灯要比传统补光灯节能80%以上，有着长效节能、光能利用率高等特点。以长春农博园的小番茄栽培为例，以往用100瓦到300瓦的发光二极管补光灯，光照范围仅为1到3米，而激光调控灯只有13瓦，一盏灯却能覆盖60多平方米作物。要想达到同样的补光效果，发光二极管灯一天的电费需要200多元，而激光调控灯只需2到3元，能耗照比发光二极管灯少得多。不仅体积小、照射范围大，还能更好地为小番茄加餐。
1: 按照20%算，一亩地的小番茄是15000斤，要是增产20%3000斤。正常我这卖的比较贵的，卖的20块钱一斤。咱们按照正常市场，它卖5块钱一斤，你看是不是3000斤增产了15000？而且这一亩地投入在2万块钱左右，可能一茬或者是一茬多一点，这个成本就回来了。而且它这个激光灯是能循环利用的，
2: 在其他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咱们激光加上这个光，能够使得它增产的效果是有，但是它要跟其他的配合起来，比方说跟水、跟这个二氧化碳啊、跟肥配合起来，能达到30%甚至到60%的增产。咱们现在能做出来了20%到30%，是属于其他的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使用激光调控灯，不仅可以提升作物光合作用电子传输效率3到5倍，加速植物营养代谢，促进植物生根，提高幼苗环境适应能力，而且还能增强植株抵御低温、盐碱胁迫和对真菌病害的抗性，使作物产量增加15%到30%，极大释放了科技赋能效应。
2: 也确确实实想把好的科技应用在农业上面，也能看到农民的话现在也是特别辛苦啊，能有高科技的话呢，给他们赋能，能增加他的收入，然后呢是减少他的这个劳动强度，这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事业所达到的一个宗旨。
0: 随着推广面积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使用上了提质增效新技术，为当地的产业振兴带去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杨明来创新出的激光调控灯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为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新技术。

0: 春日的河南省鄢陵县，阳光和煦，微风轻拂。走进这个全国闻名的苗木之乡，成片的巨紫荆迎风摇曳，而这片绚烂花海的背后，却倾注了一位科研追梦人半生的心血。从农村少年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用30年光阴将乡野树木培育成城市花冠，让巨紫荆的芬芳浸润中原大地。
1: 这个图左边是世纪中心号，就是我们培育出来那个第一个湖北紫荆的新品种，右边这个湖北紫荆的原生种。原生种它的表现就是这样一样的，它就是花比较稀疏一点，然后花期也短一点，颜色也不艳。然后这世纪中心号，你看花量大，花期长，花色艳，这样一个状况。现在这是湖北紫荆，是我国的紫荆属植物第一个园艺品种，就是经过人工培育的第一个园艺品种，也是获得首个的保护的专利品种。
0: 张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许昌市第8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

0: 林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花卉协会观赏苗木分会副会长等职务。而他与巨泽金的缘分早在幼年时便已埋下。
1: 那时候生活操点干
2: 呀？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能吃饱饭不饿肚子都好了，也可想而知生活条件，农村孩子嘛。嗯，
1: 小时候经常干农活吗？
2: 哎呀，非常干，干的非常多。我比同龄人，我们弟兄几个弟兄人多，我们弟兄五个，比同龄人要干的活要多。我们家父母都对孩子要求比较严。嗯，
1: 那你为啥是考到农大了？
2: 这说起来都话长了。那是上初中的时候没有想法，到高中了以后，不知道咋回事儿，都对这个植物都非常钟情了。那寝室外边、那门口窗台上都是我放的瓶瓶罐罐种的东西，种一些草本花卉。我们生物老师做的萱草育种，就那黄花菜，我也参与他们的工作，我也把那些黄花菜、那些萱草种在瓶瓶罐罐里，养着，兴趣非常浓。
0: 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的张林，自幼便与土地结缘。大学毕业后，他创办了一家园林工程公司，主要做城市绿化工程。当时正值国家提倡绿化美化，我国园林树种比较单一，张林深知观花大乔木的稀缺，培育出风花艳花、冠大阴浓的新型树种，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在张林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林听闻专家提及开花的大乔木紫金树，心中的火花瞬间被点燃，当即决定倾尽所有，在郑州机场附近种下200亩实验田。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刚开始我也是种这个，我听一个专家说嘛，这个他说的有点夸张一点，这个树开紫荆跟紫荆的花色一样，就是个高大的乔木。我一听就非常震惊，就像开花大的开花是艳的高大的乔木，应该是每一个园林人追求的方向。我就奔着这个目标去种，一下种了很多这个，种刚开始就在郑州机场的跑道西跑道灯光带的北侧航天大道的南侧200亩地，一下种了200亩。那个时候我年轻，但是我本着这个方向，我本着这个开花大乔木这个前景，这个和这个激情种的，把我穷住我所有的精力和资金一下都投上去，200亩结果种出来开了花，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我都很困惑了，这咋弄啊？孤注一掷，把什么东西投进去了？开花时间一开花那么好卖啊？这样的树不好卖。那时候我就想办法呗，咱这搞研究呗，育种呗，用这个这样的基因来去，它有这都是开花，是豆科植物，是紫荆，就是颜色不艳，再想办法给它选育培育，是不是？开花艳的不就成了吗？
0: 普通湖北紫荆花色浅淡，花期短，市场无人问津。张林不甘心失败，决心培育出花色艳丽、花期长的紫荆新品种。他带着团队跋山涉水，从湖北神农架到浙江天目山，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多地，甚至远至北美，只为广泛收集紫荆属植物种质资源。
2: 黄山紫荆，我给他嫁接到这个地方了。说起来黄山紫荆也有故事。黄山紫荆在植物志上，在其他那个学术刊物上经常出现，但是在咱们这些地带，在长江以北这些地带，你找它非常难，见不到它的踪影。因为这些东西黄山紫荆是个典型的一个种，但是找不到。我就前哪一年，应该是7-8年前了，趁着那个国庆假期，我带着全公司的员工一块去到黄山去。那黄山紫荆在黄山发现了，应该那边有嘛。到黄山市玉皇山弄了一个星期，没有找到一棵，就这样。后来我也到

0: 浙江宁波地方去考察，偶尔发现，偶然发现这一个盆景园呢有一个盆景是黄山之江，我就跟他们老板说说，捡了两个纸装着矿泉水瓶子来，我带回来给他繁殖出来了。本身黄山之江比较小的一个灌木，我给它嫁接到湖北之江这个干上了，所以看上去比较高一些。这个树不能代表这个黄山之江那个自然的状况，其实是个小灌木这样长的。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种植资源则是芯片中的芯片。三十余年间，张林团队足迹遍布各地，收集了全球8个紫荆物种，130余份种植资源，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紫荆基因库。张林把每一份种植资源都视为芯片，制定了一套严苛筛选标准，花色艳丽10分，树干笔直8分，抗病性强5分，只有综合评分在80分以上的优树才会被移入苗圃。
0: 我把育种定成分别定成好几个指标，若干项指标，开花艳丽的打10分，干直的打8分，冠大的打5分，这样抗敌性抗旱性比较强的又打5分，这样积分满分制百分制，我给他这样选，凡是靠近80分以上的优树我就给他收集过来种到我的苗圃地了。现在这些资源我还占我将近2000亩，你说还舍不得丢一颗，那这是育种资源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归一到一块儿以后，那就效果出来了。这个育种是不是人为的去依据一个寓意杂交，不一定取得这个结果。我把这些群体放在一块儿，它自然的杂交，自然的种子结出来，种出来的效果，那你因为这紫荆的你也看到了，紫荆的花小，授粉起来一个非常难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它自然栽在一块儿了，有蜜蜂，很多蜜蜂勤奋的给你来去一块儿去帮助你授粉，然后结出来种子，那你去种，种出来的东西就有可能是很好的东西。我联会啊，这些东西综合指标打击它的分最高，所以把它定为四季春一号。
1: 四季春一号巨紫荆树与普通紫荆树相比，具有花量大、花色艳、抗逆性强等特点。它的成功培育解决了普通紫荆花色不艳的难题，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无冠花大乔木的空白，实现了我国紫荆品种化栽培的突破。这项研究成果荣获河南省整科技进步2等奖1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林业产业创新奖1项，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技进步奖1项，许昌市科技进步1等奖2项。
0: 这里是汝州市农业路，这条路上的四季春一号紫荆树啊，是2018年春季栽植的。今年3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当时正在盛花期，很少发现有树枝折断的现象。这个花呀，除了颜色变淡以外，其他没有产生更多的伤害。现在这条路啊，已成为当地的网红路。
2: 我昨天已经在那个苗圃地看了嘛，我觉得苗圃地的那个场景很震撼，走到这条路呢也是震撼到我了。反正以前确实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场景啊，两边各两排，然后中间一排，这样是5排的树，然后这个树呢一看也是有了很好的姿态，就很舒展，总体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了哦，花又非常的繁多。那么在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大地上哦，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道树，开满了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1: 新品种的诞生并未让张林停下脚步，他带领团队继续攻关，用北美紫荆的耐寒基因、加拿大紫荆的红色叶片、黄山紫荆的抗旱特性，陆续培育出35个紫荆新品种，其中12个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占全国紫荆属授权品种的85.71%。而四季春6号更是将花期延长至35天，花色

0: 愈发浓艳，成为城市绿化的新宠。
1: 目前呢，我们又经过这个十多年的努力，能代替四季春一号的，不是代替，是优于四季春一号的品种，现在又出来了，叫四季春六号，那就是还是比花色更艳，花期更长，花量更大，树冠紧凑，叶片油亮，这个低氧护，这些优势，综合起来现在是最突出的，优于一号啊、二号、三号、四号啊、五号，现在六号，因为二号、三号、四号，包括五号，我都没有大量的推广、繁殖、生产，遇见六号以后，我感觉到这是叫我很欣喜的，我一下现在发展到几千亩，现在已经。这个产品一去年刚推广，今年已经种到六七个城市了，反应相当好。
0: 科研突破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紫荆属植物杂交难度大，野生种与栽培种亲缘远，授粉成功率极低。除此之外，起初巨紫荆的资料极少，在互联网教科书和专业图书上都很难查到，更没有成熟的育种技术成果可供借鉴学习。无论是栽培还是育种，全靠张林自己在摸索中创新，一点点实验。张林创新采用自然杂交和人工筛选结合的办法，引入北美紫荆、加拿大紫荆等种植资源，最终成功培育出了抗盐碱、耐贫瘠的双星、金星等品种。
1: 这个是双星，这是咱们利用国外种子资源，就是加拿大紫荆培育出来一个，培育出来第二个新品种，第二个利用国外种子资源培育出来的第二个，第一个是金星，颜色比这还要金黄，这是第二个。
2: 这叫什么？
1: 这是双星。为啥叫双星呢？就是花好看，叶子也好看，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双星，啊。
2: 我看有黄色的，有这个紫色的，是吧？这个花啊，
1: 花是粉色的，这个黄色的不是花，是叶。很多人认为这个花，这是一花，啊，其实是叶。那叶子长大以后，大概经过一个多月时间长，它慢慢的就变颜色，变成淡黄色，然后变成橘黄色，然后再变成黄绿色。然后最后老叶子是近绿色，所以这个渐变的过程很有意思的，很有趣味的，啊、嗯，适合家庭园艺。听天然种了这样一棵紫荆树，你的眼前一亮就行，啊、
0: 嗯。张林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他培育的四季春系列巨紫荆品种，目前在全国花木行业叫得响、拿得出，已形成品牌效应。获20余项国内苗木大奖，并被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称赞为在促进区域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品种。据河南省园林绿化协会民意调查显示，紫荆树以99.2%的满意度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行道树和景观树。在张林的带动下，紫荆树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主导树种。
1: 哎呀，说一点这，我们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这个多年来，这个我们主动的去捐的，有些720捐的，也有加到一块儿也好近百万吧。然后更重要的是啊，我们那个地10000多亩土地，是去挣那个工资了，在家门口，在他的土地上，在我那上班，都能拿到钱。
0: 老径生花，满树繁华。提及下一步的目标，张林表示，要继续深耕紫荆产业，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打造集赏花旅游、紫荆文化推广于一体的产业园，为紫荆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识。我来自于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父亲是长沙市第一医院的内科医生，从开始记事起我就看到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逢年过节他还要到老家去给乡亲们义诊，每回义诊门口都被老乡们围得水泄不通，离开的时候老乡们依依不舍地送到车站，有的老人还掉了眼泪。原来当医生能帮助这么多人，这么受人尊敬啊！从此，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成了我的理想。1987年，我高中毕业，如愿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前分专业时，我犹豫不决，到底是选内科呢，还是外科呢？这时，著名的麻醉学专家罗艾伦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专业知识渊博，操作干脆利落，患者在他手里说睡就睡，说醒就醒，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罗老师还告诉我，麻醉医生就是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超酷的全能大师吗？好，就选这个专业。不了解的话，可能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让患者睡着了就行。但我们业内有个说法，外科治病，麻醉保命。手术室里麻醉医生会全程守护着患者，时刻关注他的心率、血压、呼吸等30多种指标，哪个都不能出问题。遇到大手术，要应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尤其是器官移植，它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而肺移植更是难中之难。患者在术前就严重的缺氧，而术中切除病肺、缝合心肺都对心脏有直接的刺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跳骤停。这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我们中日医院的器官移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我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1500例移植手术的麻醉，起到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我治疗过最年轻的一位肺移植患者，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之前得过白血病，除了肺功能极差，他还有贫血，肝脏功能严重受损，凝血功能障碍等多种情况，而且由于接触过多次的化疗，他的血管条件很差，不能用 ECMO 或者体外循环来保驾。所以在术中我们要闯过缺氧、出血、休克、低体温等等一系列的难关。面对挑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在术中刚开始搭配空气，患者就出现严重的缺氧，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启动预案。在调整呼吸参数的同时，我们要求外科医生超常规同时加皮则肺动脉和支气管，这是这个重要的决策，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患者的供氧，同时也为外科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手术机会。手术得以顺利进行。10几年前，我还遇到过一个罕见但十分凶险的情况，麻醉药物过敏。当时手术还没开始，患者就血压骤降，突发室颤，我紧急组织了抢救，经过45分钟的心肺复苏，成功抢救回了患者。虽然患者转危为安了，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如何应对下一次的过敏吗？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普通手术的麻醉中就可能用到十几种药物，甚至更多，有镇静药、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有止血药、止痛药、抗菌素等等，每一个药物都有过敏的可能。而且过敏引起的休克和麻醉过深的低血压往往难以鉴别，我们传统的体试准确度很低，不能作为重要的证据。而当时国内外都没有麻醉药物过敏的常规检测手段，我们谁也不能预测人生中有没有下一次的手术和麻醉。那怎么办呢？临床的难题就是我们科研攻关的方向。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研测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大大的提高了麻醉药物过敏的准确性。几年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我，他们1岁半的孩子有严重的唇腭裂，在当地手术时刚刚给上麻药就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孩子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手术只能取消了。几家人辗转几家医院，医生们都因为麻醉药过敏风险太大望而却步，看着这对父母焦急而期待的眼神，我下决心帮孩子走出难关。我们采用新的方法，很快给孩子发现了过敏源，而且制定了对他安全的麻醉方案。手术成功了，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还给了孩子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十几年来，我在全国宣讲麻醉药物过敏的诊治，并且不断完善我们的检测方法。近年来，我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遗传学研究，目的是提前发现高危人群，防患于未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建立了麻醉药物过敏的诊疗体系，并在全国100多家医院推广。我也在国际的会议和期刊上分享了我们的中国经验。如今我在麻醉这一行已经工作了近30年，主麻了超过10000台的手术，而且带领团队给35万例手术的做了麻醉。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指控制度，目的就是让每一例手术安全平稳。在医疗实践中，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其他专业不同，患者在麻醉中往往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不能感知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有的甚至到出院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老院长金勋章获得者金玉林教授说过，虽然病人在全麻状态，但是我们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可以说麻醉医生对患者的守护虽无声却很温暖。年轻时难免对这种幕后工作有点小失落，而如今我爱上了这种低调的付出。对患者我们总是全情的投入，而对家人却难免亏欠。新冠疫情期间，和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一样，我们尽全力给患者最及时的救治，即使发着烧也坚持在一线岗位上。那时我的父亲在老家已是肿瘤晚期，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我没事，你安心工作。直到最后离去，我都没有介绍父亲一面。我的父亲，我医学工作的引路人，
涌上了终身难忘的最后一刻。爱、坚守和奉献，就在此刻，全国1000多万医务工作者正在为人民的安康默默地守护着。我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我想以新余林老院长的座右铭，也是我的职业信念，作为今天我汇报的给予。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

0: 你们两个不戴安全帽吗？天气太热了，不想戴。
1: 要戴起，注意安全。
0: 不戴。
2: 小虎，小虎，小虎，小虎怎么样？
3: 我好难受哦，怎么会这样啊？
2: 我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怎么会这样？当时喊你戴安全帽，你不戴，幸亏没出大事。
2: 你安心养伤，我们公司都为员工买了国家工伤保险的。
4: 是小吴吗？
5: 你们是？
4: 我们是人社党员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小伙子，别担心，党组织永远是劳动者坚强的后盾。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到我们党员服务窗口，我们将持续跟进的。
0: 如果一切能重来，该多好！我肯定戴好安全帽。
1: 哎，小伙子，把帽子戴起。
6: 各位工友，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能够避免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大家一定要戴好安全帽，做好安全防护，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章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当职工为职工的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突出党组织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展现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形象，积极探索党建家的发展模式，构建政府主导、党组织引领、企业主责、专业助力、人人参与的联动格局。近年来，资阳人社采取与企业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共联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专家队伍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工伤预防开工第一课等政策宣讲活动30余场，工伤预防培训课程达400个学时，有效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党组织稳压器作用凸显。2024年检查用人单位1039户，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结案率92.7%，工伤事故率同比下降12.6%，和谐劳动关系根基全力夯实。从重生到新生，从个体到全域，资阳人社以党建为魂，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个生命都在党旗的守护下安全绽放。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全力托举。

0: 跟你说白，咱总共是三车玉米嘛，
1: 对，
0: 啊，三车总共是加起来是1000块，然后我这钱给你，给你成现金，你给我娘你们花着都比较费劲。
1: 哦，
0: 中百年慢着啊，
1: 再见，
0: 好好，哦，慢慢的啊，慢着啊。
2: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党员，他敢想敢干，积极探索。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功。横哲1999年入伍，200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增收有门路，我觉得呢，这才是乡村振兴路上的暖心底色。
2: 脱下军装，奉献永不退役，这是咱军人一辈子的本色。这是横哲多年来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在新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年孩子们都会等来横哲。
3: 老兵横哲9年来时时关注着新安特校的孩子们，给他们送礼品、送文具、送月饼、送饺子等，他的这种无私奉献大爱的精神时时感染着孩子们，孩子们对他特别的亲切，也决心把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我浑身呢都是劲儿。
2: 这是横哲做志愿者的感受。约370余人的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洛阳市小雨点公益助学协会、新安分会等公益组织，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救助、乡村助能等公益活动，一个个荣誉称号见证着他的公益足迹。从一名军人到一位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家乡群众致富的领路人，转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担当。
4: 乡村振兴一线就是党员和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的主战场，党员的担当作为、奉献精神，军队培养的血性、品德和素质，让我鼓着一股劲儿，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阔步前行，办实事。
5: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6: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5: 我们举起大红旗，挥着自由的眼泪，
7: 一起冲出去。
8: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的理想信念是诚挚热烈的，但是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坚定，我们还需要接受实践风浪的考验。战争时期，革命先辈经历的是血与火、生与死直接考验。和平年代，考验是多方面的、隐形的。学习党史，体会革命先辈积极乐观的革命热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敲锣打鼓打出来的，不是浮光掠影走过场的，

0: 它是根植于人的内心，与人的生命、事业、信仰融为一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保持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本色，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前行。
1: 广场转九曲黄河，听传统戏曲，元宵节的氛围已经全部拉满。分头三百六，黄河照九州，不妨先走走转黄河，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乐趣。转黄河在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来源于《封神演义》中的九曲黄河阵，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于赤城城乡。九个方阵相互连通，窄窄的黄河道里面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从入口到出口，再从出口到入口，行走至中间又转回起点，兜兜转转之间走出了健康，也走出了幸福。快来和家人们一起体验转黄河吧。走累了，听一听戏曲展演，浓郁的地域特色，亲切悠扬的曲调，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这个元宵节，快带上你的家人一起来文化广场，感受浓浓的年味吧。

大雁又称灰天鹅、灰雁、野雁，其躯体肥大，大雁肉富含人体所必需的铁、钙、磷等矿物质元素，赖氨酸、蛋氨酸等十几种氨基酸含量丰富，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保健食品。据《本草纲目》记载，雁肉、雁房均有去风寒、壮筋骨、益阳气、活血之功效。民间素有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一斤，闻到雁肉香，神仙想断肠的说法。大雁肉烹制后香气扑鼻，被誉为肉中之王，在东南沿海及港澳地区是野味中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销售前景广阔。因此，人工养殖大雁是一项理想的家庭副业，更是广大农民朋友致富奔小康的首选项目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大雁的人工养殖技术。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雁的育种史和外貌特征。大雁又称野鹅，是鸭科雁属中鸿雁、灰雁、豆雁等的总称，属于大型候鸟，是我国重要的水禽之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的老家在北方西伯利亚一带，我国在80年代开始批量引进种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进行小规模集约化饲养。大雁是体型较大的水禽，体羽大多为褐色、灰色或白色，翅长而尖，尾羽一般为16到18米，尾圆。经过人工饲养后飞翔能力不强，大雁颈部较粗短，喙大而扁平，喙的边缘有锯齿形的裂纹，起到滤食作用，腿短，前三趾尖有蹼，皮下脂肪层较厚，尾脂腺发达，这些特点是与它们的水栖生活相适应的。要想养殖好大雁，了解它的生理特性是非常必要的。它的特性主要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和警惕性高。大雁适应性强，属草食性水禽，常栖息在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或沼泽地，采食一些无毒、无特殊气味的野草、牧草和谷类等。大雁以植物性食物为食，具有极强的抗病性，在所有禽类养殖中，大雁是最不易生病的种类，主要的流行病是小蛾瘟，适时使用疫苗，完全可以避免疫情的发生。饲养过程中发现有雁食、离群的个体，可给适量磺胺类药物即可。大雁对食物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从各类青草、青菜到芦苇，青绿皆感，从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除此以外，大雁的饲料中再添加10%到30%的精饲料以及少量添加剂就可以了。大雁警惕性很高，宿栖时有专门的大雁警戒，发现异常大声惊叫，成群逃逸。为了保证雁群的正常生长，饲养环境必须相对安静，防止其他动物或受害入侵。大雁性情温驯，易于饲养，采食量小，草食性强，生长速度快，
一般饲养60天左右，体重可达4到5千克，重者可达8到10千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到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为150克。大雁集肉、蛋、绒药用于一身，其胸腿部肌肉发达，肉纤维虽比野鸭粗，但肉味鲜美，烹调后味香肉嫩，蛋白质高达20.98%，脂肪为10.62%，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大雁羽毛丰厚，羽绒保暖性好，又非常轻软，可做枕、垫、服装、被褥等填充材料。比较硬的羽毛可用来加工成羽毛球、羽毛扇及相关工艺品等。除了肉用、羽用外，药用也是其价值的体现。我国《千金石志》《本草纲目》等10多部古代医学典籍中均记载，燕肉性味甘平，归经入肺、肾、肝，去风寒、壮筋骨、益阳气。了解了大雁的基本信息，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饲养大雁吧。选择饲养场地，应该尽量符合大雁的野生习性。雁舍应建在地势较高、位于排水的空旷地及远离居民区和工厂的地方，水电交通要便利。雁舍搭建简单，一般情况下用尼龙网围成1.8到2米高的防飞网就可以了。另外还需要再拿砖块和石棉瓦搭建起遮阳挡雨的简易棚舍，实行全圈围路的养殖，以保持大雁的野生本性。大雁圈舍要求采光充足、通风良好，并保持有足够的运动空间。雁舍旁边应该设有食槽和饮水器，舍外应有陆地和水上运动场，运动场的面积一般为雁舍面积的8到10倍。运动场周围可设计高为1.6米左右的围栏，陆地运动场应该种上树木或作物，起到遮阴作用，还应有植物丰盛的草地供放牧。大雁的饲养舍准备好后，还得为它们准备可口的饲料。大雁食性杂，食用的饲料范围比较广，从各类青草、青菜、野菜到芦苇、青绿秸秆，从麦秆、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只要无毒无刺就可以。此外仅需加10%到30%的精料及少量添加剂即可。俗话说好种出好苗，在大雁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效益的先决条件。首先，养殖户们一定要从饲养大雁的专业养殖场购买种雁。在购买种雁时，要了解种雁场的种雁品质、规模及有无退化等情况，并依照种雁的标准进行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到种雁的雌雄比例，一般为1:1。良好种雁的标志是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壮、双目有神、无疾病、体型呈流线型、发育匀称、羽毛整齐而有光泽、无杂色羽毛、双翅夹紧、行动敏捷、生殖器官发育良好、种的特征明显、种用年龄在3到10岁龄之间。选好的种雁需要运输，种雁的运输也有一定的要求，
运输时，种燕应该装入有遮阳网、通风良好的运输笼内，避免挤压和运输过程中的逃逸。笼子下面可用尼龙丝袋子铺底，以免粪便落在笼子外面，污染环境。购买种蛋时，首先要弄清楚种蛋的生产日期，最好购买一个星期内的蛋。购买时应选择蛋型标准、大小适中、无裂痕、外表相对洁净的蛋，同时应充分考察卖方的信誉，签订购买协议，防止买到掺有剔出的无精卵的蛋。种燕引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饲养，就可以用来繁殖了。野生大雁性成熟需要3年，它们的配偶制为一雄配一雌的单配偶制，而且终生配对。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雁8到9个月就可以达到性成熟，配偶制没有变化，公母比例仍为1:1。

配后共同戏游于水中，所以在交配期间应该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放水时间。雌雁交配后10天开始产蛋，间隔2到3天产一枚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至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每枚150克。目前雁场一般采用人工水床孵化，孵化期为31天。人工水床孵化方法是模拟大雁自然状态下的孵化，成功率比较高。选择大小适宜、蛋形正常、表面清洁的新鲜种蛋，蛋重过小、过大、脏蛋、畸形蛋、沙皮蛋、裂纹蛋均不宜做种蛋。种蛋产出后往往被电草和粪便污染，表面有少量细菌，因此应及时对种蛋进行消毒，可以用鬼甲锈胺按照1:1000倍的比例融入到35摄氏度的温水中，再将种蛋轻轻放入溶液，浸泡消毒后洗去表面的污物，实现灭菌的目的。种蛋沥干水分后就可以进行孵化了。如果种蛋不及时孵化，就要贮存。大雁种蛋贮存时间为7到10天，温度为15到16摄氏度，湿度为70%到75%，通风要良好。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黄与蛋壳粘连。人工水床孵化就是将种蛋放在有加温设施和热水袋的床垫上，通过调节水温来满足种蛋的孵化温度，实现孵化目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水床的准备。水床的准备需要分别准备泡沫板、电热毯等。向塑膜注入水后，水床内水位应该保持在8到10厘米左右，温湿度的控制。在种蛋的不同位置要设置4到6只温度计进行测温监控。整批入孵的种蛋以变温孵化为主，温度变化范围控制在37.3到38.2摄氏度，前高后低逐步降温，其中前10天保持在38.2摄氏度，10到27天保持在37.8摄氏度，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在37.3摄氏度。分批入孵的种蛋则恒温孵化，1到27天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就可以了，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37.3摄氏度的恒温。温度的控制原则为2头高中间低，1天到3天保持65%到70%，4天到28天控制在60%到65%，29天到31天提高到70%到75%。此外，在保证正常温湿度情况下，可以通过排气扇、打开门窗等方式尽量保证通风顺畅。翻蛋、照蛋与晾蛋，水床孵化方法每3到4小时翻一次，翻蛋角度为90度。大雁种蛋在整个孵化期内需要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在孵化后第5天进行，检出无精蛋和弱精蛋；第二次在第10天进行，检出死胚蛋，并及时查明原因，调整孵化条件；第三次在第26天进行，主要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决定落盘时间。水床孵化可通过减少保温被等覆盖物、打开窗户、增加通风量等方法晾蛋。由于大雁种蛋蛋壳较厚，雏雁身体较弱，
以及除燕的羽毛。

容易与蛋壳内膜粘连等原因，有些幼雏不能正常出壳，因此在出雏期间应适时助产，可以将尿囊血管已经枯萎、内壳膜发黄的胚蛋用手在蛋盾部轻轻破开，并用手将雏燕的头轻轻拉出，放入水床内让它自行出壳。雏燕是指从出壳到满一月龄这一时期的幼燕，这一时期雏燕消化机能不全，体温调节能力差，因此需精心饲养管理。雏燕第一次饮水称为潮口或开水，主要是刺激食欲，促进胎粪的排出，一般在雏燕出壳几小时已能行走自如的情况下，按照 1.5 千克水添加1毫升硫酸卡纳霉素、15毫升多种维生素、0.3 克黄芪多糖的比例，加水搅拌后，让雏燕自由饮水3到5分钟，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雏燕的体质，提高它的抗病力，补充体内维生素的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水温要达到20摄氏度左右。如果因为其他原因推迟潮口，应在饮水中加0.8%到1%的食盐，并控制饮水量，避免雏燕暴饮而引起中毒。饮水后就可以给雏燕开食，开食的食物为全价颗粒饲料和切碎的青草叶。全价颗粒饲料与青草叶的比例为1:2到1:3，开食时间大约为30分钟，待雏燕吃到80%饱为度。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1到3日龄不要喂高脂肪饲料，4到10日龄可在饲料中加一些煮熟的蛋黄、优质鱼粉或脂肪含量低的植物性蛋白饲料。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饲喂雏燕的精青饲料要求新鲜，无霉叶、黄叶，清洗泥土和垃圾。1到15日内每天喂9到10次，每次间隔约2小时，饮水不应少于2到3次。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1%、豆粕8%、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饱为水溶性多为0.1%。雏燕怕寒忌潮，应注意保温。出壳第一天的雏燕需要35摄氏度的高温，以后每天降0.5摄氏度。20天后达到25摄氏度左右，与室外温度基本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具体参考温度为1到7日龄温度为26到30摄氏度，8到14日龄为24到26摄氏度，15到30日龄为20到24摄氏度，冬季或夜晚可提高0.5到1.0摄氏度。判断雏燕育雏的温度是否合适，主要方法是观察燕群。如果雏燕活泼好动、自然分散，则表明温度正常；如果燕群聚集成堆、浑身发抖，则表明温度偏低；如果雏燕都张着嘴喘气，则表明温度偏高。雏燕饲养阶段，潮湿的环境往往会引发多种疾病。前两周育雏室内必须宽敞明亮，光照充足，通风顺畅，
相对湿度

要保持在60%到70%，中后期湿度就可以降低了。御厨室内要随时通风换气，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防止厨焰因室内氨气浓度过大而中毒，可以采用换气扇或者打开窗户等方式进行。厨焰前一周要进行24小时的光照，以延长厨焰取食时间，加速它的成长。以后2周的时间内可以逐步过渡，每天早晚各减少1个小时的人工光照，最终过渡到厨焰可以适应自然光照，光照强度为每平方米2瓦。为了提高成活率，厨焰群体和密度不宜过大，要定期按强弱大小分群，防止燕群扎堆压死。15日零前，每群大小为30到50只，密度为15到20只每平方米。15日零后，每群大小为80到100只，密度为8到10只每平方米。厨焰的天敌主要是老鼠、猫、黄鼠狼及野生食肉鸟类，不同的地区还会有其他天敌，因天敌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夜间，一定要加强管理，堵住所有漏洞，减少不必要的损失。1月龄到性成熟的大雁称为中雁或育成雁，这个时期的大雁采食量大，消化能力强，正是骨骼、肌肉、大羽的迅速生长时期。养雁不怕精料少，关键在于放得巧，这充分说明了放牧在养雁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巧放牧在养雁中的意义。放牧可使中雁得到充分的运动，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同时放牧地要有足够数量的青绿饲料。放牧可使中雁采食大量的青绿饲料，既满足了中雁的营养需要，又可节约精料，降低成本。放牧时间选在早晚，中午赶到池旁树荫下休息，每次吃饱后都应放水，放水条件差的可割草饲喂，另行放水。留作种用的中雁，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可以适当增加精饲料，促使中雁提前达到性成熟。青饲料方面，可以把黑麦草切成1到2厘米的小段，投喂给中雁。精饲料方面，以麦麸、豆粕为主，并适量添加微量元素和食盐。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8%，豆粕10%，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保准水溶性多为0.1%。做种的中雁还要加强运动，可以把大雁驱赶到水中，让它们戏水玩耍，以保证足够的运动量，提高它的抗病力。日运动时间可以在3到6小时。大雁怕热，度夏是个大难关，因此夏季管理是人工饲养大雁成败的关键。暑天到来时，大雁因忍受不了高温，会急躁不安，食欲大减，喝水量大增，这样就会产生拉稀，逐渐消瘦。加强夏天管理的方法，首先是饲料要精，在饲料中可增加防病治病的维生素 AD 三粉等饲料添加剂，同时要加强

卫生方面的管理。大雁食量大，胃排空快，进食后很快就会排便，如果不及时清除粪便，就容易使大雁染病，所以暑天要加强打扫卫生的次数，以确保大雁有一个卫生的生存环境。种公雁应选择体型较大、体质强健、薄腹厚胸、颈粗长、两眼突出有神、叫声洪亮、尾部呈椭圆形、雄性特征明显的公雁。种母雁应选择颈项细长、全身清秀、背部宽阔、没有残废、没有任何疾病、身体各部位发育均匀的留作种雁。留种剩下的中雁及商品雁统称为育肥子雁，其消化能力已经趋于完善，需要经过短期育肥达到标度及最佳体重，采用上棚育肥和圈养育肥均可，主要通过充分饲喂、控制光照、保持环境安静及限制大雁活动等方法，达到快速生长和沉积脂肪的目的。育肥饲料中玉米70%，豆饼15%，叶粉10%，麦麸4%-5%，食盐0.3%-0.5%，白天喂3次，晚上喂1次，密度为3-5只每平方米。放牧条件好的地区，可采用放牧与捕料结合育肥。子雁经过15-20天的育肥，体重达到上市标准即可出栏。种公雁的饲养管理分为非配种期和配种期两个阶段，这里先来说一下非配种期的饲养管理。饲喂，种公雁的营养水平和体质情况直接影响着雁群的种蛋受精率，在种雁群的饲养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种公雁的日粮营养水平和健康情况。为了保持种公雁有良好的配种体况，应对非配种期的种公雁进行补饲，配合饲料中粗蛋白为16%-18%，但也要注意不能把公雁养得过肥，要加强运动和放牧等日常管理工作。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9%，豆粕10%，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一般情况下，种公雁每天每只精饲料喂量为0.2-0.4千克，每天3次，精饲料喂量为0.5-0.6千克，日喂4次。简语，种公雁飞翔能力比较强，为了防止逃窜，要对它进行简语。一般情况下，可以将种公雁一侧翅膀的翔羽剪掉5-7厘米。对于配种期间的种公雁，每日每只精饲料要达到0.3-0.5千克，青绿饲料0.4-0.5千克，每日补饲3-4次，少给勤填，多次饲喂。配种期种公雁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77%，豆粕10%，麸皮12%，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
维生素 B1 0.05%。

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饲养种母雁要根据产蛋前期、产蛋期及休产期各阶段的不同要求，分期进行饲养管理。母雁群应该在产蛋前一个月就开始增加营养，不饲精饲料，每天每只精饲料喂量为0.3到0.4千克，每天喂2到3次，使母雁增强体质，提高体重，为产蛋积累营养物质。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0%，豆粕8%，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配合饲料时，除增加谷物类、饼类饲料外，还要适当补加沙粒和贝壳等。在产蛋前期，饲养管理上要坚持充分放牧，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天然饲草资源，降低饲养成本；另一方面则可进一步锻炼雁群体质，防止过肥，保持良好的种用体况。产蛋期饲料配置要科学，种母雁进入产蛋期后，应提高饲料质量。在产蛋高峰期，除了按照正常的饲料配方饲喂外，在饲料中可以添加0.1%的蛋氨酸，以提高种雁产蛋率。产蛋期要驯化种母雁并巢产蛋，每天早晨将未产蛋大雁留在舍内，产蛋后再进行放水放牧，每天应减蛋4到6次，及时将雁蛋收集起来，以免污染。产蛋期的母雁应以摄饲为主，放牧为辅。由于产蛋母雁腹部饱满，行动迟缓，放牧时应慢慢驱赶，尤其是上下坡时，不可使大雁出现拥挤，更要防止践踏或跌伤等情况的出现。养殖户最好是选择那些地势平坦、有充足水源和牧草的地方放牧。母雁产蛋到7月份后，产蛋减少，羽毛干枯，进入停产期。这个时期要将精料改为粗料，转入以放牧为主的粗饲期，可全天放牧，不予补料。大雁生活在自然中，免不了受到各种病害的影响，做好卫生防疫，使它们保持健康的体态，是利于驯养和繁殖工作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要在各个季节，特别是要春季，保持养殖场和雁舍的清洁。雁舍和运动场要每天打扫，及时清理粪便，并保持大雁的饮水和饲料卫生。饲养用具可以放入消毒液中浸泡12小时以上，消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消毒液可以喷到大雁身上。另外，水体消毒在大雁养殖中间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有效地消灭水体传染源的病原体，减少细菌或病毒性疫病的反复发作。可以用含氯石灰按照每立方米水面5到10克的标准进行投放，5到10天消毒一次。需要注意的是，消毒浓度不能过高，否则会导致大雁出现不良反应，而引起呼吸、消化系统等方面的疾病，导致整体免疫力下降。为了加强大雁的抗病性能，

高大雁的存活率。要按时做好免疫，大雁主要免疫程序如下：大雁出生48小时以内，可以用小额温活疫苗，按照每只0.5毫升的剂量皮下注射；30日龄的时候，可以用压温疫苗，按照每只3到5羽份的剂量肌肉注射；90日龄的时候，可以用流感疫苗，按照0.5到1毫升每只的剂量，颈下部皮下注射或胸肌注射。大雁抗病能力比较强，但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由于接触传染源较多，所以容易感染疾病。在饲养过程中，应该加以注意预防和治疗。大雁容易患的疾病有呼吸道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对于呼吸道疾病，可用环丙沙星进行预防。已经出现呼吸道疾病的大雁，可以用双黄连加青霉素，或者用头孢塞沃钠加利巴韦林进行治疗。对于胃肠道疾病，可以用硫酸卡纳霉素进行预防。已经出现胃肠道疾病的大雁，可以用氟苯尼考和硫酸卡纳交替使用进行治疗。雁类的人工驯养繁殖是近几年刚刚起步的新兴事物。雁类的人工养殖相对传统禽类饲养难点比较多，生产过程中的养殖经验也相对较少。但是考虑到雁肉营养特点以及持续增长的市场，走产业化、规模化雁类养殖业道路是一个主流方向。通过几年的实践，养殖户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雁类驯养繁殖技术。但是养殖户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引种，合理饲喂，精心管理，相信您一定会有一个理想的经济回报。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林。咱们农民朋友们在用无人机进行施药时，最怕的事情莫过于药物漂移了。近年来，由于药物漂移而产生的邻里纠纷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如何防止药物漂移的发生呢？咱们在施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以下五条铁律。第一条，明确划定安全缓冲区，通常要求距离居民区、水源地、养蜂场、桑园、菜地、果园等敏感区域至少100到200米以上，绝对避开进喷区和安全缓冲区。第二条，药剂一定要选对，选择适合航空喷洒的除草剂剂型，如油剂、高浓度悬浮剂等，这样可以减少漂移的风险。第三条，用量一定要卡得死，要严格按照标签说明和农医师的建议确定剂量、稀释的倍数和混配方案，禁止超量使用。第四条，以下这些天气要立刻停飞。一是风速过大的天气，我们通常要求离地2米处的风速一定要低于3到4米每秒，如果风速过高，就会显著增加漂移风险。二是风向如果吹向敏感区域，比如居民区、水源、其他作物田等，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严禁作业。三是高温干燥，如果说气温过高，比如说高于30度以上，空气湿度低，那么在这种天气下就会增加药液蒸发和雾滴漂移的风险。第五条，我们一定要做好漂移控制，我们可以用抗漂移助剂换大雾滴喷头，调整喷杆高度和角度，另外还可以在田块边界采用收边技术，比如

关闭外侧喷头、降低高度等措施来控制漂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以后咱们在飞防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到以上五条，这样就能够大大减少漂移的风险。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哦。

0: 丰宁满族自治县地处河北省北部，北面毗邻内蒙古自治区，闻名遐迩的坝上草原就在这里。丰宁县城总占地面积约9平方公里，这里少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因而没有城市的窒息感。那安详的老街，静谧的老屋，随处的草木，还有那几次触手可及泛着嫩绿的山岭，使人感觉呼吸也顺畅，心情也开朗。与喧嚣的城市生活相比，这里的悠闲是一种品味，就像世外桃源，令人向往。丰宁在历史上既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发展壮大的摇篮，又是汉族与北方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活跃地区，孕育了包含当地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这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传承于当地满族文化的丰宁剪纸，在凸显北方剪纸风格的同时，又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满乡风情。北方的剪纸的风格主要以粗犷豪放见长，而丰宁剪纸却是粗中有细，该粗之处真粗，而精细缜密之处却十分精到，在中国剪纸大观中独领风骚。1993年，丰宁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2006年5月，丰宁满族剪纸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10月，丰宁满族剪纸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批，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便是丰宁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民间艺术大师张东阁。下面我们就请他为大家讲述一下丰宁剪纸的历史渊源。
1: 丰宁满族剪纸啊，它在清朝顺治年间已经出现了，距现在已经是300多年的历史。它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在清乾隆年间形成的。丰宁满族剪纸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以阳科为主，阴科为辅，并且是在北方剪纸里边，它是比较缜密的一种剪纸，对比十分强烈，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并且它这个在皮毛上特别见长。所以丰宁剪纸啊，这个这么300多年来一直经久不衰，就因为它和当地的民俗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因为你就是穷的跟杨白劳似的，一点一个红头绳也买不起，但是窗花必须得贴。所以啊，这个丰宁剪纸它的创作队伍十分庞大，并且因为民俗的关系根深蒂固，所以它一直是一个从不掉色、从不凋谢的山花。
0: 丰宁满族剪纸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单色剪纸、点染剪纸、填色剪纸和复色组合剪纸这四大类。所谓单色剪纸，就是使用单一颜色的宣纸剪制而成的作品，

儿点染剪纸，就是先用白色宣纸剪制出作品，然后用颜料进行上色后制成的剪纸。填色剪纸一般都用深色宣纸，剪纸时先将图案剪出来，然后在需要着色的部位填上颜色，最后再将剪纸作品套扣在上面，这样就形成了一幅填色剪纸作品。复色组合剪纸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它是按照作品中不同部分的用色需要，用不同颜色的宣纸分别剪制而成后，再拼接组合在一起的剪纸。丰宁剪纸取材十分广泛，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和乡土气息。丰宁是满族聚居县，许多剪纸艺人都是满族人，从题材到内容都具有浓郁的满乡风情。即使在满汉文化长期融合之后的今天，丰宁剪纸中的满味仍旧活灵活现，并成为它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体现在服饰用品方面，在丰宁剪纸作品中，满族人物的服装上多用挽绣花、帽花、胸襟花、鞋花等满族独有的式样点缀，亦常有昆式马蹄底鞋、旱烟袋、荷包、画皮篓、箭袋等满族日常用品。其次是体现在习俗方面，在丰宁剪纸作品《满乡三大怪》中，作品把窗户纸糊在外，生了孩子吊起来，十七八岁姑娘叼个大烟袋，这些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是体现在宗教和礼仪方面，在丰宁剪纸作品《满乡除夕迎神图》中，那迎神仪式上手持铜镜舞蹈的萨满祭祀，体现了满族萨满教义的自然观念。作品中还展现了许多满族的礼仪，比如撞肩礼，这是满族男子之间的最高礼仪，还有举手至额角处的女子抚鬓礼，这是满族女子之间的日常礼仪。丰宁剪纸的题材不仅有满族元素，而且有许多现代农村民俗生活和生产劳动内容，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常取材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夸张中不乏精巧，细致中蕴藏真情。从丰宁剪纸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向往，而阳客则是去掉作品中的面，留下线。比如在这幅赛马图作品中，上方的方、缺、线，创作时要求达到圆如秋月，尖如麦芒，方如青砖，缺如锯齿，线如胡须。丰宁剪纸那些辈辈相传形形色色的艺人，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严密独到的制作过程。丰宁剪纸作品的制作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设计草稿、画墨稿、定纸、雕刻、组合和包装等几个步骤。下面我们就以这幅复色剪纸作品《九九如意》为例，向大家展示丰宁剪纸的制作过程。张东阁老师告诉我们，设计草稿是进行剪纸创作的基础。设计这幅作品时，张老师先描绘出了鱼在水中游动的姿态，然后又画出了鱼身上的图案和纹理。由于作品中一共有九

0: 条鱼之多，所以鱼身上的图案和纹理不能都是一样的，应该用花朵等图案进行搭配和加以区别，使得作品富于变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草稿绘制完成后，接下来的一步是画墨稿。墨稿也叫墨线稿，画墨稿就是用毛笔把草稿的图样描绘出来，从而把草稿变成剪纸的单线条图样。
1: 这个剪纸这个墨稿啊，它其实是就像电影和连续剧那个剧本一样，它是一个根本。你这个剪纸墨稿设计的好坏，决定你这件作品成功与否。所以在这个制作这个墨稿的过程中呢，你总是有遵循一个规律。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先从整体考虑这个我这造型是什么。你比如说这条鱼，我一开始考虑它是这九条鱼其中的一部分，将来要组合在一起，所以我把这几条鱼要分配到哪个是用阴壳，哪是用阳壳。当然这个用阳壳，你等到具体的这条鱼的时候，你就考虑到哪儿用阴壳来处理，哪儿用阳壳处理。也就是说是整个剪纸创作过程中制作很重要，它磕呀剪呀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墨稿这一块。墨稿它决定你整个这件作品是不是能感动人，能吸引人，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
0: 剪纸艺人在绘制墨线稿时，要确定画稿中哪些部分要留下来，哪些部分要镂空，尤其重要的是要给刻制留出连接的部分，既要使画面该镂空的地方镂空，又不至因镂空而使画面各个部分散开，以保持剪纸形象的整体完整。连接点一般要留在画面中不显眼的地方，并且还要考虑构图和受力均衡问题。墨线稿完成之后，用橡皮擦去铅笔线条，就可以进行定纸了。定纸前，先将墨线稿四周多余的部分剪掉，注意边缘空白部分要

0: 省委第一副书记王守道发了一封电报，称收到通知，杨开之等不要来京，宰相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他还请王守道转交给杨开之一封电报，电报里说，杨开之先生，希望你宰相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湖南韶山毛泽东一墓。
1: 能与杨开之取得联系，毛泽东很是高兴，亲自写信慰问岳母及家人，但这种开口要官的行为万不能允许，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毛泽东曾向家乡亲友捎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你们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毛泽东深爱着亲人，但坚决不以私爱害公义，把这份关爱化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不断进步。在给毛羽居的家书中说，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资济人民币300元，以100元为六婶葬费，200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计200元给泽荣助其家用，同时特意标明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要亲人们节约使用。恋亲念旧祭亲乃人之常情，但不徇私，不谋利，不以公济私，道出了公权姓公的政治清醒，这就是毛泽东家风在70多年前为共产党人立起的公私界碑。当今天我们反对家族式腐败，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正是对这种红色家风的时代传承。从到食堂吃饭如何买单，到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周恩来为亲友们定下的10条规矩，既是家规，也是融入生活细节的政治纪律自觉。同志，这是您的住宿费收据，一共3.5元。谢谢。一位操着江苏口音的中年妇女接过单据，她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这次进京探亲，严格遵守伯父的家规，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伯父支付。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展柜里，一张泛黄的单据旁边还陈列着周家亲属排队在机关食堂吃饭的饭票，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周恩来夫妇代付，分文不差。这种将政治规矩细化到吃饭住宿的严谨，让今天的我们看到8项规定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红色家风在新时代的制度升华。当周恩来的亲属们拿着饭票排队打饭时，他们践行的正是作风建设无小事的真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1971年拍了一张照片，她站在内蒙古草原上，穿着蒙古袍，晒黑的脸上挂着笑容。说起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故事，1970年周秉鉴在内蒙古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推荐入伍，新兵集训结束后来到北京西花厅，他开心地说，伯父，我穿上军装了。没想到周恩来让他把军装脱下来，不同意他参军。我符合征兵条件，我有手续呀。周秉鉴委屈地说，你参军虽然有手续， 但是在内蒙古有这么多知青，为什么专门挑上了？

还不是看在我和你亲妈的面子上吗？我们绝对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就这样，周秉鉴脱掉了军装，重新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伯父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靠着亲属关系往上走。这种去特权化的教育与八项规定中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要求形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呼应。十条家规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坦荡无私。不准丢下工作是防止因私废公，住招待所自付费用是铲除特权土壤，不能说出关系是杜绝背景效应。这种将政治原则转化为生活细则的智慧，正是周恩来家风的独特之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样，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这十条家规正是对这种楷模精神的生动诠释。当现代某些干部还在为子女铺路搭桥时，周恩来早已用十条家规告诉我们，权力是人民的信托，不是家族的私产。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对照，让八项规定的精神内涵更加明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朱德的家训彰显着共产党人以俭养德的清廉本色。朱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对家人近乎苛刻。朱德有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衬衫，领口和袖口打满了整齐的补丁，针脚细密均匀。朱德的警卫员回忆，从1955年到1967年，这件衬衫他整整穿了12年。在朱德的衣柜里，这样的衣服还有很多，袜子是补了又补的，内衣是用旧毛巾改做的，就连床单都打着补丁。1963年，朱德给儿子朱祁写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家训，把持家和工作、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在这封家书中，朱德不仅批评儿子的思想偏差，更要求他深入群众体验疾苦。这种以勤俭养德、以劳动固本的教育与中央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本质上是同一种价值追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李书手。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这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于抗战前线的一封信。当时他得知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食不成样子，却因身为共产党人分文不取俸禄，只能向好友求助。习近平总书记感叹，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当今天我们整治豪华办公用房超标接待时，朱德的抗战家书依然在提醒我们，清廉不是选择，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红色

0: 在祖国西北边陲，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叠叠里村。这里风景如画，却也曾是发展滞后的代名词。长久以来，村民们依靠放牧种植普通农作物维持生计，生活虽平静，却也略显单调。华能驻村工作队初到别迭里村，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的严峻现实。村民们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如何在群山之间谋出路、荒滩之上谋发展，成为摆在工作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我们乡村振兴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乡村负面，最后让我们的村民感受到我们这个我们定点帮扶和对口资源的这种提升他们这种幸福感，让他们更加富裕。
0: 然而，村民们对新来的工作队持怀疑态度，认为外来人难以真正理解并解决他们的困境。面对质疑，工作队深入群众，倾听每一声叹息，观察每一片土地，在一次次调研中发现了转机，决定从源头入手。
1: 未利用的这些荒滩，我们把它充分把它利用起来。我们本身就专业发电集团公司，发挥我们专业优势，我们把最先进的是吧，这个最高效的我们的电力项目呢，在我们边远的这个阿克奇县别迭里村把它建起来，每发一度电就能给村里面创造一度电的效益。通过这个我们的一系列的帮扶举措，不但是吧让村集体有钱办事，同时呢我们也要每一个村民都享受到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红利。
0: 初衷虽好，实施之路却布满荆棘。村民们对这项新技术充满疑虑，担心投资大回报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面对重重质疑，工作队没有退缩，他们耐心讲解光伏发电的原理、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未来的收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赢得了部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项目得以破土动工。
1: 从4月份开始学址论证做科研，然后也是在县里面县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了，然后我们6月17日开工，然后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所以说在村子里面用这么短的时间高效建成风力光伏项目，对于我来说感觉到成就感比以往干的大项目成就感还要满。
0: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座规模化的光伏发电站在别迭里村拔地而起。它不仅提高了电力自给率，降低了用电成本，更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机。村民们从怀疑到积极参与，看着源源不断的电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我这个项目呢，还承担着我们村里面有几户不增反降家庭，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既然有这个项目了，让他们来力所能及的打扫卫生也好，然后给这个安全巡视也好，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收入。而且在这干活的全是我们库兰三个乡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我们的村民，他把他们培养出一批人来，现在都变成电力工人了。
0: 在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光伏板照亮了别迭里村的希望之路，也为别迭里村的产业发展攒下了信心。同时，别迭里村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作队在考察中发现，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极适宜种植药用大蒜

0: 和沙棘，这两种作物不仅经济价值高，还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然而，药用大蒜种植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提议再次遭遇了反对。村民们担心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1: 这个当时，他们也不愿意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也当时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多给他们这个做思想工作，比如说这个生锅器啊，夜校呀，和这个做放入户，反复的给他们讲。
0: 面对困境，工作队没有放弃，而是邀请农业专家前来指导，调整种植策略，加强田间管理。经过科学管理和精心呵护，村民们从最初的观望到积极参与，药用大蒜和沙棘种植项目逐渐开花结果，不仅产量喜人，品质上乘，吸引了周边市场的关注，村民们的收入显著提高，更让村民们看到肉资源的巨大潜力。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牛羊肉资源，建立了牛羊肉加工包装产业，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让别迭里村的牛羊肉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系列举措，让别迭里村的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
2: 今天是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份经济合作分红，我们要把我们小产业、小制造业，包括我们小作坊的收入，全部用于我们村民的分红，让我们别迭里村共同走向富裕。希望我们迎面能取得更多分红。
3: 今天我们的村民都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分红发放最多的一次。
4: 别迭里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后，改良了我们科尔克斯羊的品种，还有就是每年种植大蒜、沙棘，也能分到分红。我们非常感谢别迭里村驻工作队的驻村帮扶。
0: 回望来时路，华能驻村工作队与别迭里村共同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这不仅是华能专业能力的跨界展现，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践行。光伏发电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未来，药用大蒜和沙棘的芬芳
5: 的钞票，董玉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滚烫的汗水，从土地里获取了一家人的幸福。
6: 啊，没搬迁是现在嘛，那是个没挖光，人家都挣不着这个钱，朝年轮一打工，把钱下来之后，那么这个把那个合作社，种这些田，种小米，种油菜，种马铃薯，也人家一下来也收入好。
5: 董玉民的生活蜕变，始于逊博沟村整村异地搬迁。逊博沟村旧址紧挨山脚，交通不便，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自然条件制约着村子的发展。更要命的是，一到夏季暴雨频发，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隐患，逊博沟村实施整村异地搬迁，从山脚灾害易发区搬迁到现在的开阔地带。为保证搬得出、稳得住，逊博沟村党支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用5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新购置了6台农机，成立农机合作社，助力全村农业生产。同时通过发展光伏产业、投资商贸公司、出租商铺等，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增设公益性岗位，将集体经济收益反哺于民，实现全村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董玉民作为村里的种植大户，一方面积极加入合作社，带动其他村民发展种植业，另一方面自己投入资金购置农机设备， 帮助其他种植户

0: 实现规模化种植，从而达到增收致富。
1: 搬迁后，我们驯不沟村的居住环境还有产业经济等都有了很大改善。今后我们还要抢抓乡村振兴的机遇，为村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近年来，为了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同县按照先难后易、先险后安、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异地搬迁工作。通过直发地质灾害威胁户及河沟岛异质灾户避让搬迁统计表、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地块选址统计表等表单，为异地搬迁全县一盘棋提供决策依据。2024年，为进一步依法推进灾害治理和搬迁工作，大同县出台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主体责任，规范搬迁流程，为全县异地搬迁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指导。今年70岁的佛真海是大同县城关镇民心苑小区的居民。2022年，8.18山洪灾害发生后，青山乡沙袋村和青山村率先实施异地搬迁。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24年3月，沙袋、青山两村搬到了民心苑小区。村民们告别了灾害威胁，搬进了崭新干净的楼房。佛真海也从一名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从一开始的舍不得土地，适应不了新生活，到现在看着窗明几亮、生活便捷的新家，从心底忍不住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2: 我想我们这个村子这个村三村啊，真正是几个十八村，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村花来也做不着，其实是各个地面这种。现在搬下来的时候，那么没谁干的，是些是最主要这个旅游地点啊，拉这个啊，拉那个啊，现在那么靠胡个才比较开心。这之地就是那么，共产党是能让永远不忘掉，感谢伟大指导。
0: 2025年3月份，远离了土地和劳作的佛真海找到小区其他几个同样爱好曲艺的老人商量，各自发挥特长，成立了一个老年乐队。佛真海也被大家推举当了队长。新建老年活动中心正好提供了乐队的排练场地。就这样，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老汉们，放下了牛绳和铁锨，拿起了二胡和竹笛，在这个新家园里找到了精神依托。在乐队带动下，沙袋村和青山村的老人们经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唱歌、下棋、写字，为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2023年起，为推动搬迁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大同县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落实、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逐年制定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聚焦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优化工作时序，完善相关手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完成。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以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沟岛异质灾户为搬迁安置对象，按照动员一户、迁地一户、搬迁一户的原则实施搬迁工作，全面做好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保搬迁安置区功能齐全，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近段时间，家住塔尔镇群沟村的马林觉得自己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所以年近70，身患病痛，但是看着自己崭新的二层洋房，心里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也多了一股子活跃跃的劲头。群沟村依山而建，村民的房子沿着山沟错落排布，交通极其不便，加之两边的山坡土质松软，极易引发地质灾害。

0: 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银山根的村民个个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入睡，白天不敢进屋。2023年，在大通县统一部署下，给每户补贴资金13.5万，其余资金村民自筹，通过异地搬迁方式对群沟村进行分批安置。马林一家第一批搬进了新居，新居紧邻塔尔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上下两层8间房，将近300平米，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1: 这是东头子小孩在学校说哈，在那个是东头子学的某小姑嘛，日老就那个平地院嘛，不小心就跌倒了呢。在搬这下来，日子各方面在好呗，娃娃们上个学，像啥子呀，在跟前这个差点好，没说对吧？
0: 离群沟新村1公里就是塔尔镇中心学校，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按寄宿制学校，校园优美静宜，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已有1半以上的村民把孩子送到了这里上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就有马林的孙子。离家近了，道路平了，马林再也不用为孙子的上学问题忧虑了。异地搬迁，搬出的是新天地，迁来的是新希望。大通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搬迁中既改善硬件，又升级软件，让村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家园有归属，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数，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

燕齐，曾经的西域36国之一。穿城而过的开都河，据传就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这条河流最终汇入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滋润了两岸的沃土，也孕育了燕齐独有的回族花儿文化。

高兴时唱，悲伤时也唱，烟旗花儿无处不在。延吉县第十届花儿艺术节、第八届花儿演唱会、第七届旅游美食文化节三节合一，花儿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12名来自新疆各地及青海省的花儿歌手。为了不落下。

0: 风，偃旗县的花儿传承人个个热情高涨。
1: 在偃旗这块热土上呢，老百姓都唱花儿。83年我师范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永宁乡中学当老师。从那个时候呢，我正式接触到了花儿，开始了解了花儿。
0: 永宁镇上甘肃人居多，这里是韩斗学习花儿的地方，也是偃旗花儿文化氛围最浓郁的地方。自从2014年成为花儿州级传承人后，韩斗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源于民间，回馈民间，是韩斗对花儿艺术从未改变的初衷。
1: 我不会点啊，你可以啊，你妈昨天忙没有跳行的，今天可是嘛在喊的是吧，在喊的那个跟上节奏，精神一点，我们跳舞也把放开啥，放开唱歌也把你高兴一点，那个能行的啪啪啪啪跳呀跳，你看一下精神一点就唱，不好再开始唱。
0: 周末河边公园里少不了花儿爱好者的身影。为了发展花儿文化，偃旗与外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如今的偃旗花儿王严子熙其实是个青海人，他与韩斗结缘于一次花儿比赛。
1: 他呢是从小生活在那个青海那边的荷塘花儿的那种沃土中长大的。刚开始呢，我们在花儿比赛上发现了他。他刚开始唱的花儿呢，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他唱的是青海方言嘛。
2: 我唱我们这个偃旗的这边的歌的话，我就是不会唱了。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眼睛啊，阿妈的盖碗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又不会唱。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管非遗的这个韩老师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韩老师这个大眼睛那么好听，怎么唱的？他就给我在电话里面给我唱几句啊，
1: 我就给他一字一句的教我们新疆偃旗的花儿用我们这边的方言去唱。现在呢，他唱的花儿呢大家都能听懂。
2: 今天大家在这里很开心，我给大家唱一首欢快的白牡丹林啊。
3: 好，
2: 白牡丹林。

0: 新疆花儿有一个鲜明特点，那便是曲调高亢。同一首歌用青海传统方法唱充满了惆怅，用新疆方法唱却情绪热烈，这是新疆世俗生活的直接反应。
1: 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花儿大舞台唱歌，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和比赛，啊，再就是下去给孩子们在学校上课。
0: 教室里传出稚嫩的歌声，这是严子希两年多来的心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并不容易。从小在老家地头上听大人唱花儿的严子欣，来到新疆已经20多年，希望能把那份纯粹的表达传递给孩子们，并能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2: 下来是对对嘛，哦哟，
3: 把嗓子全部要打开，是不是？唱花儿和唱民歌，
1: 我刚刚可能记事的时候吧，我姑姑我妈妈他们在田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在唱这个唱花儿，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奇的很，也特别好听，我说这是什么歌也不知道，就觉得我的妈妈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唱歌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喜欢得很啊，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花儿。
0: 到燕齐品美食赏花儿，在美食飘香游人如织的活动现场，花儿早已脱离了田间地头的悠闲惬意，成为日益趋同的

0: 城市之间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独特符号。
1: 现在对我来说，花儿就是一种责任，我就继续来传唱，给孩子们教花儿，继续传承。
0: 欢聚此生不负时光，或许正是花儿想要表达的根本意思。新疆的秋季总是迅猛而短暂，十月南疆的暑气还未完全褪去，北疆就已经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今天久未回家的沙哈要陪姐姐哈佳赶着羊群转场去冬窝子，

沙哈是伯乐市小营盘镇蒙古族民间歌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很多蒙古民歌都是小时候跟着姐姐放羊时学的。

0: 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尽管平均只有十几厘米的长短，结构也比较原始，却因为使用而经久耐用，大大延长着使用的时长。配合着铁犁的使用，耕作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铁制农具，尤其是铁犁，质量沉重，不便操作。如何既使用沉重的铁犁，又不耗费大量人工，成了当时农业改革的重要议题。
1: 这处虽然不是什么文物收藏，却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牛耕，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象，2000多年前可是一次壮举。中国人以畜力解决了人力，在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碰撞中引发了农耕史上的革命。
0: 家畜的驯化与饲养和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先民们在狩猎的基础上圈养、驯化、繁殖，逐渐征服了自然界的动物，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新店文化类型的一只犬纹太阳纹双耳陶罐，主要展现的是那一时期畜牧养殖文化中犬类的驯化养殖。至于牛耕，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原本是作为祭祀品而圈养的牲畜让它去耕作，不是把牛赶到田间就可以完成的。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力气这么大的动物。
1: 《吕氏春秋》上有一则寓言，说让大力士呜呼去拉牛的尾巴，就算是拉断了，牛也未必向后退，而一个小孩牵着牛的鼻环，很容易就可以把牛牵走。现在我们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在牛的身上，牛鼻子是最弱的环节，但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在实践当中掌握到了驯牛的诀窍。这驯服牛的本领还得从一位商人说起。
0: 王亥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他是商部落的首领，经常带着族人四处贸易，而脚力是远行贸易的重要依靠。一次牛在人群中发狂，撞上好多人，却因为鼻子被刺破就动弹不得，于是王亥命人穿牛鼻牵引着牛拉车，商人的贸易范围便因此迅速扩展。因为商部落的民众最善于贸易，因此都被称为商人，他们从事的行业慢慢就被称作商业。
1: 尽管这不过是一个传说，但是使用畜力驯服动物为生产服务，这种思想和尝试最终促成了铁器牛耕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靠汗水就能够保证收获，中国的农业要发展，还需要解决一个天大的麻烦。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朗朗上口的四句话浓缩了一年的24个节气，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气候学上的伟大创造。24节气这一体现我国古代劳动文明的智慧才智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指导人们的农事活动，而且还蕴藏着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中华农耕文化中自然而然的智慧。我们用自然的方法解决自然的问题。
0: 早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汉族劳动人民中就有日南制、日北制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评分为24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即24节气。24节气是通过体验生物的变化来安排农业的劳作，但节

0: 之间相差太长，落实到生产还需进一步细化，因此以五日为一候，每个节气三候，全年又被区分为72候，而这些在先秦的古籍《益州书》中就早已有了详细完整的记载。
1: 24节气尽管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它所辐射的范围已经远不止农业领域。孩子们会在立春那天吃

0: 春风和煦，新绿蔓延，走进河南省新郑市史庄农场，一排排日光温室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一串串红润饱满的小番茄如同宝石般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其间熟练地采摘着番茄，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这片占地35亩的农场是80后新农人陈子帅用10年光阴打磨出来的农业梦想实验田。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新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他的故事里藏着乡村振兴的鲜活密码。
1: 就是咱现在看到了这个基地，这个基地总共有15个棚，占地是35亩，棚的面积大约是13亩多吧。然后我们现在这是我们七十多连锁农场的其中的一个，在新郑的一个农场。我们在西米的原庄乡还有2个农场，白马寺还有一个农场，现在就是我们自己自营的农场有4个，这个大概占地面积有200亩左右，日光全部这种日光温室有60座，然后呢年产这个番茄大概是在60万斤左右。
0: 1980年出生的陈子帅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2007年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学校科技处工作，一干便是8年。然而骨子里对农业的赤诚和情怀始终在他心中翻涌。2017年他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投身创业浪潮，立志用科技与创新重塑传统农业。
1: 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用最普通的话来讲，我就觉得农业太薄弱了，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改变一下。如果真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有点太薄弱了，它就像蓝海一样，它需要做的机会也更大，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说它一定会可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做，很多机会就有更多。
0: 创业之初，陈子帅将目光锁定在番茄产品，彼时市面上的番茄品种要么皮儿厚如葛，要么淡如白水，消费者对儿时味道的呼唤日渐强烈。
2: 人是过去的番茄啊，搞这个传统的有一定量比较大，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番茄这个口感啊比较软绵啊，酸甜味比较厚啊，适口性非常好。为啥提到儿时味道，这是有一个问题，当国外的种业种子进入中国以后，国外是长货假期这样的番茄，难于运输的番茄，所以咱们国际上的石头番茄这个硬度比较高，这个存放期比较长，难运输难出厂，这样就忽视了口感。在这国外人啊，欧洲人番茄切皮啊，他们对番茄的口感不是很重视，而中国传统啊，像亚洲国家呀、对蔬菜的品质要求是比较严的，说因为为了长货假期长与难运输啊，我们引进了国外很多的难储运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在一段时间内占领了市场的主导，说我们吃菜问题解决了，但是风味没有了，好的口感没有了。
0: 如何能让番茄更有番茄味儿，吃出童年的味道呢？陈子帅带着团队南下北上，在山东寿光云

0: 元谋等地试种了300多个品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母校河南农业大学培育的酸甜果上。
1: 这就是我们史上非常知名的酸甜果番茄。这个品种啊，口感浓郁，号称8分甜2分酸，十分好吃。在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市场价呀，在超市呀可以卖到10块甚至20块一斤。
0: 在反复试种的300多个番茄品种中，酸甜果十号以鲜明的特性脱颖而出，其植株顶端生长优势显著，藤蔓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命力，果形大小均匀稳定，即便遭遇温度骤变或湿度波动，依然能保持商品性。这种抗病性与抗逆性的双重优势，让它在田间管理中省心省力，更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真正让消费者念念不忘的是它独特的口感，既有科技赋能的稳定性，又藏着记忆中的乡土滋味。
2: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叫一个专业的吃货的情况下，他会知道，那个番茄是啥样的，那个番茄是皮薄的，那他会有他每个品种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这个品种就是它是咸酸后甜，很多东西是咸甜后酸，它是有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它是咸酸2分酸8分甜，等到我所以说我形容它在你的口腔里边就像红酒一样，它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它不容易被替代，真是这个品种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吃质酸的品种跟吃质甜的品种，没有这种风味性不强的品种，你很容易被别的品种被替代，这个品种不会，这也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形容它就是2分酸8分甜10分好吃。
0: 为突破种植瓶颈，陈子帅还引入日本无土栽培技术，机制选用进口椰糠混合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控制养分。
3: 无土栽培棚的话，它的这个从它的前期定植前，它就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种植准备。从这个棚型来说，它需要先这个基础的选地耕地是需要的，然后进行这个基础的养护完进行杀菌消毒，然后我们会闷棚，把这里边的一些菌群都给它消灭掉。最后我们再在这个整个里边会用机器农用机器给它挖沟，挖成一个深沟以后，然后把这个沟里边铺上这个我们这种不透水不透气的这种塑料薄膜，这底下有透气孔，但是比较少，也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水肥流失，所以就用这个再铺一层完之后，再把这个买的非常优质的这种营养机制，像这种机制它会比我们普通的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田地土会更有营养一点，这是我们专门买的专用的营养机制，再把这个机制整个填满到这个沟壑里边，然后填完之后再进行定植，定完植之后，平时你能看出来这个无土栽培，它这个如果地里边铺上这个香地布之后，它整体的美观度也会提升，再加上它这个水肥不流失，平时我们通过这个滴灌带，在水肥一体化，它就是有一个主的控制系统，然后在机井那边有一个控制完之后，每天我们会进行循环的浇水，从那边进行把水跟肥融合对勾兑一下之后，然后整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主管道，它这个所有的都是连着的，我们说开几号棚，每个棚门口都有一个开关，说今天浇几号棚，我们就把这个开关之后，它这个主管道里边流出来的都是水和肥，水溶肥流完之后，就是在这个滴灌带里边，它每个滴灌带都会上面都会有那个小眼儿，就直接灌根，灌到直接我们根部营养。它你要是大水慢灌跟这种滴灌，它这个吸收到的营养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能让它机制更好的吸收。
0: 科技赋能下，15座日光温室化身番茄工厂，年产60万斤的酸甜果十号迅速成为河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高端番茄品种，每株番茄可结15到17穗果，亩产稳定在1.2万斤，慕名而来的顾客挤满农场，复购率超过70%，
2: 是我们从早上7点多开始，然后就不停，一直到晚上大概到现在天，长了大概到6点吧下班，基本上天天都有人。所以说这个每个基地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来还用一些新媒体的一种方式，现在被这个普周边的或者是就是郑州以郑州为主吧，基本上这客户都是慕名啊，吃过一次，这种复购啊情况特别多。现在基本上我们自产自销就没有一点问题。现在，
4: 你买啥？
2: 现在采摘，现在采摘是15，然后批发，现在批发是8块到10块，根据它这个商品性不一样啊，我们分也把它分级了啊，有精品果、一级果、二级果分级啊，这能卖到6月份。
0: 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农业涉及环节复杂，从品种选育、设施建设到市场销售，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陈子帅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他奔波于工地与农场之间，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
2: 我现在不建议人民去做农业，就是什么有些资本啊，或者是啥了，这个好像有这种情怀，觉得咱们怎么着不适合。为啥不适合？就一个地儿，就农业它涉及环节太多，你哪个环节疏忽它就不行了啊。你没有节假日啊，你所有什么都没有啊。
4: 这是啥就让你坚持下来？
2: 是啊，坚持。我坚持一下就是这里边是有一定情怀在这里边了吧。第二个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我特别想通过这个农业吧，能够让自己不是在自己吧，就是让如果真是让我这说的心里话吧，如果真是让我坚持下来，就是农业它太薄弱了。
0: 情怀之外，陈子帅更注重的是用实效回馈乡村。他的4个自营农场覆盖6个村庄，累计带动就业280余人次，为村集体增收近300万元。
2: 我们现在这4个农场涉及到6个村吧，接着从2019年开始第一个项目运营到现在，应该是为这个4个村大概是有，就现在政府已经通过就是这种扶贫资金吧，已经给我们已经投了将近1800多万了啊，1800多万。大概这累计，这因为这个每个项目进展程度不一样，累计跟这4个村那6个村就是实现他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有个小300万吧，这几年，然后这个带动就业都更大了，至少得有280多人次。
0: 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命到整个产业链的产业化重构，陈子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农大毕业生到新农人标杆的蜕变。陈子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他的农场里每一株番茄苗都佩戴着健康手环。
2: 我们这里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作物，我们都给它做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拿住这个去，每年要每一插口都要做这个 SGS 认证，就是欧盟的一个 SGS 认证，280项灵动性检测。因为这些的叫数据，你说我这东西好吃，或者是不打药怎么着，你不能光凭嘴说呀，我有检测报告，而且我这是权威的检测报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溯源，拿着这我们可以溯源，他们都可以知道这是哪儿，就我们这4个基地，连锁这个四个农场，这是他吃的是哪一个批次哪个人，他可以溯源过去，保证住食品安全。
0: 如今，陈子帅的都市农业采摘示范农场模式已开花结果，但更大的蓝图正在绘制。纵向打通种苗培育、技术培训、品牌营销全链条，横向联合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让酸甜果走出河南。
2: 下一步目标，我们就是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这个扩大规模为主了，可能我们还会在农场的这个卖好上下功夫。继续招人。第二个就是把它产业链给打通， 产业链当中，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技术上能多带技术培训啊、技术服务啊，包括多引进人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啊，然后把这个产业链上给做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大体量，再去做更多的基地啊，然后对这公司的这个

0: 技术上的这个人员派，这个选派会比较麻烦，因为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一下就管很多很多基地，慢慢我们可能会走这个纵向，就用产业链角度来考虑这些事儿。
1: 品种上有没有变？
0: 品种上我们仍然还会种番茄。
2: 你从国内外的这个发展的这蔬菜发展趋势上，你会看，切尔果类，尤其是番茄，仍然是大众。仍然还有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模式，再走10年也没有问题。
3: 花开花落，果熟蒂落，陈子帅的故事恰似他精心培育的酸甜果实号，历经风雨的酸涩，终将酿成沁人心脾的甘甜。在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上。 陈子帅将继续用科技和情怀浇灌农业梦想，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0: 河北省鸡泽县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是一名90后的年轻支书。
1: 哦，里边利润感觉也挺高的，然后和那个老板在一起，然后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从他那边吸引过来，然后回家都是自己创业，他们自己种了个康乃馨。
0: 刘立伟详细了解到，康乃馨有病虫害少、管理简单、销路好等优点，再加上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的热情邀约，当即决定回军寨村创业。2019年，刘立伟返乡创业，可是回来后就犯了难。种植康乃馨需要温室大棚，需要流转土地，而且自己的创业资金也不多。正在这个时候，刘书记主动找上门来，伸出援助之手，有什么难题就帮忙解决什么难题，直到把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建立起来。刘书记对于这个基地给予了厚望，由于经常的接触，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您比如说，这大棚里的花朵如何才能控制在大家需要康乃馨的时间集中上市，这样的问题刘书记就可以回答。
1: 像这个花，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温度控制它开花期，冬天呢就是将近7个多月吧，夏天就是4个多月，在节水上面也可以控制，然后就是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我们想让它3、8开始大量上花，我们就得从7月左右开始种植，它的开花期啊，一共有2个多月，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出来10万枝花，2个多月可以产10万枝，但是大量上的时候，我们让它控制在3、8节。
0: 回村创业的刘立伟，在刘书记的帮助下，康乃馨终于种植成功了。看着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的色彩绚丽娇艳，香气浓郁，有的花朵雍容富丽，甜纯优雅，有的含苞待放，别提多高兴了。可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甚至因此就要放弃不干了。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呢？2021年，军寨村突发水灾，大水把他的康乃馨大棚全部淹了，绝产又绝收，刘立伟难过极了。
1: 刘书记对我的帮助挺大，帮我筹到有20多万资金，然后又帮我弄到灾后重建。
0: 灾后重建得很顺利，康乃馨又长了出来，但是康乃馨的销路又成了难题。刘立伟为此急得直发愁，正犯难呢，刘书记就又赶来帮忙了。
1: 附近的知名度比较低，所以我们通过联系批发商，

0: 周边客户介绍客户，不断打开市场。
1: 通过刘书记的帮忙，这里的康乃馨已经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销售，而且刘书记对于康乃馨的市场前景非常有信心。他认为这里康乃馨有两大优势。
0: 我们的优势，第一，新鲜，这是放在第一的，我们可以省时的运到批发商手里边。第二优势就是我们的运费优势，从南方运过来，市场价格每扎花应该加2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直接运到北方市场只需到几毛钱，这个是一个两大优势。
1: 正在康乃馨的涨势和销路都有起色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军寨村再一次突发水灾，康乃馨基地和村里的3000亩农田全部被淹。
0: 那是23年，这边又一次洪涝灾害，当时这边水深达1米5深吧，当时我这边这个花卉苗木全部死亡呀，全军覆灭，我还是需要灾后重建，还是得把它给扶持起来。我通过贷款吧，将近有20多万，我又投到这个我们花卉基地，把我们的这些设施，当时冲坏的一些设施，我通过购买，通过人工全部又整理，重新打桩，重新布置。
1: 年轻的刘书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没有气馁，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有救了。在刘书记的带领下，基地的康乃馨大棚又重新建起来了。受刘书记的鼓舞，刘立伟的干劲儿更足了，他打破传统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种植工艺。比如在康乃馨大棚顶部，他安装了一条长长的铁丝网，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是咱们自己做棚的时候摸索出来的。然后因为啥，咱们这边下雨，一下雨然后往这边说催水嘛，他们那边是都弄那种钢丝，然后后边还会有容易催一点水，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就弄这个铁丝网，这样会效果比那好多了，然后不催水了。
1: 种植康乃馨的大棚是需要经常通风的，所以需要在大棚的顶部设置一条长长的通风口。这条通风口在不需要通风的时候，就需要将通风口盖住，当然是用塑料布盖住，下雨的时候就会出现灌水的现象，造成大棚起水泡，影响大棚的使用。有了铁丝网，塑料布就会被铁丝网紧紧地拖住，起水泡的现象就会变少，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刘立伟为了种好康乃馨，每当有什么好想法，他首先会想到和刘书记商量一下。刘书记也一直鼓励和支持他创新改进种植技术。这不，刘立伟不但在大棚顶部进行了改进，在大棚内部也进行了很多改进。您比如说，这一条条的铁丝不但容易倒伏，还影响花型。一枝花如果弯曲了，就会影响脉象，所以用铁丝拉紧网格，使网格变得紧实，牢牢固定住每一枝花，让鲜花变得挺直，脉象好。不但如此，这些网格的高低也是可以调的，花朵长高了，网格就会跟上一起长高，这样才能让每一枝花都保持挺直的身姿。但是刚开始设置这些网格的时候并不顺利，
2: 刚开始也是遇到好多难题。一开始是没有固定，它往下一直，你把它提上来它会自己，然后苗子它风一刮它不是来回倒吗，然后它网子就下去了自己，然后我们就用这铁丝现在绑起来，现在看效果还不太好，到时候就后期了就用我们用那扎带把它扎起来，然后它就不会往下落，这样会好一点。
1: 在村企共同努力下，目前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共建有5座大棚， 共种植康乃馨20余万株。

0: 每年采收两茬，年产量可达到50万朵左右，年产值30万元左右。所有鲜花已被鲜花批发商预定，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零突破。同时，康乃馨基地雇佣本村村民采收和包装鲜花，使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 这个基地对我们北村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像一些留守的妇女啊，和一些这个不能出去的打工老年，不能出去打工的老年人，可以来基地包装鲜花，干点零活，一天弄几十块钱，都挺高兴。
0: 在交谈中，刘立周告诉我们，现在军寨村康乃馨种植基地知名度正在逐步上升，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军寨村党支部之后也不会松懈，会继续为基地的发展出份力、搭把手，提供各类帮助。对于军寨村地势低洼、容易闹水灾的特点，刘书记也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水患问题，又能提高粮食产量，算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1: 我们这边这个明河上游啊，相继两次21年、23年两次大的洪涝灾害。我站的这个位置是处于我们村地势最低的，当时这边水深有1.5米左右。当时受灾面积，光我们村的玉米吧，将近3000来亩，全部受灾，颗粒无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就是为了排涝这个控制这个灾情的发展嘛。为了排水，我们这个离刘磊河比较近，受灾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灌排一体化，及时可以把这个洪水及时的可以排到这个刘磊河，让这个我们的受灾面积降低。
0: 在农田里有一些很显眼的黄色装置，刘书记说这个叫灌排桩，它发挥的作用可大了，就好比农田的调节器。
1: 我介绍一下这个灌排桩的使用。你看这个灌排桩，这个开关把它拧下去，到时候就可以满足它灌溉使用。这个河水打到管子里边之后，从这边可以出水。到这个拧起来之后，它正好是相反的哈。这个拧起来之后，这个等于是关闭了。关闭之后，如果有洪水来了之后，这个关闭之后里面有个阀球，它有水的话就会顶起来，等于是把这个封死了，就封死了之后等于是这个就打开了。它是同一道管子，所有的洪水可以通过这个水管，可以全部顺利地排到刘磊河里边。
0: 在军寨村的旁边有一条河叫刘磊河，来到河边，我们看到有一条红色管子，一端与岸上的装置连接，另一端深入了河水中。这些设施都在起到什么作用呢？
1: 然后那一套设备是我们灌溉用的，一个阀门井，一个泄压桩。泄压桩起保护管道的作用，阀门井就是控制它的水大小的作用。我们里边有个大的水泵，可以灌溉我们农田3000亩。
0: 原来红色管子深入水中一端连接的是一个大型水泵，另一端连接的是阀门井和泄压桩。当农田干旱需要浇水时，就可以打开阀门，启动水泵，开始抽水了。河水先通过阀门井，再通过泄压桩，泄压桩能对河水的压力进行调节，调节好压力的河水接着就流进主管道，主管道再把水分流到不同的支管道里，每条支管道又和好多个灌排桩连着，每个灌排桩又接着若干

0: 三个喷灌设备，这么一来，河水就能通过喷灌设备去浇灌农田了。目前，军寨村建了四条主管道，连接溜垒河和农田，然后分流至八个支管道，再由支管道精准输送到对应的300个灌溉排水桩。采用河水灌溉农田的方式，既对地下水起到保护作用，又大幅降低了灌溉成本，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1: 我们通过这种灌溉方式，用柳雷河的水，可以节省一亩地成本，节省在20元左右。用深水井浇地的话，大概在35到40左右。但是用我们柳雷河的水，在成本可以控制在10块钱左右。
0: 现在灌排一体化系统中的灌溉功能我们讲完了，下面说一下排水的功能。当遇到水灾时，农田里的积水就会通过灌排桩的排水口流入灌排桩，流入支管道，再流入主管道。主管道与溜垒河连接的地方有一根专用的排水管，积水就通过这管子排到河里，这样农田内涝水灾的问题就解决了。农田灌溉排水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刘立周书记又想到了田间道路硬化问题。过去村里的田间道路狭窄又崎岖不平，每逢下雨路面便积水严重，泥泞不堪，村民通行极为不便。刘书记下定决心，一定得解决这个难题。他找来专业设计人员，结合农田分布情况，为村里科学规划了几条田间道路。刘书记说，只要是有利于村里发展、方便村民生活的事，就绝不拖拉。说干就干，他找来施工队，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很快路就修好了。现在村民去农田干活，走的都是硬化好的水泥路，十分方便。眼前的高标准农田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大家都觉得刘立周书记有想法，是在为大家办实事，是值得信任的好支书。可谁能想到，刚开始着手建设这片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刘书记面临的状况可不是这样的。
1: 项目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当时也是我们困难重重，有大部分农民吧，有不认可的，因为涉及到毁苗、占地，这大量的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走访，通过大量的做工作，讲清这个灌排一体和这个喷灌的一些优点，也是排除万难吧。通过我们的走访，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0: 风雨之后终将见彩虹。目前军寨村的康乃馨长势喜人，不用发愁销路，客户早早就下单预定了。康乃馨作为军寨村的特色名片，知名度越来越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接近了尾声。3000亩耕地实现了灌溉排水一体化，在涝的时候能及时把洪水排到附近的河里，在旱的时候又可以把河水引到庄稼地里灌溉，真正做到了旱涝保丰收。

有人说，检察官办好案子就够了。可当我们走进烈士陵园，看见裂缝爬满碑文，走在爷爷身边的孩子在问：“

纪念碑上的人是谁。我们明白，遗忘是比破损更深的伤痕。于是，党史微课堂点燃了星星之火，让声音穿过战斗的山梁，用图文修补记忆的断层，以讲述唤醒沉睡的信仰，借共鸣凝聚奋进的力量。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淹没在岁月深处的故事，更是检查栏对这片红色热土的承诺。这星火会化作公益诉讼的利剑，捍卫烈士遗迹的庄严，会凝成法治宣讲的旗帜，辉映公平正义的光芒，会聚成检查初心的火炬，在守护山河的征程中永续燃烧。

0: 通过考试，我来到这里。十几年的考试经验中，每一道题都有标准答案，错误与正确有着明显的分界线。但当学校闭卷考的答题做完，面对人生的开卷考，我却发现并没有标准答案。
1: 多长点关系，
2: 该送礼的时候就要送礼，
1: 这样才能进入一个好。
2: 多长点眼色。
3: 你好，这是我的简历，我毕业于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会计专业。
0: 每一张答卷好像不再是答题那么简单，
4: 我这还有两张票，你看能不能顺带报一下。
0: 有时候我们在心中认定的准确答案，却可能是别人眼中的错误示范。
5: 你上报的财务报表
6: 差不多就行了，
5: 关系到你的前途。
6: 你确定要如实上报吗？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5: 自己考虑清楚。
3: 同学们，既然选择做财会工作，就应该守住底线。除了业务能力过硬，更应该扣好廉洁从事的第一笔扣子。
7: 履行还原义务，履行还原义务，严守还的纪律，严守还的纪律。
0: 人生的答卷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考验都让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在人生的开卷题上下笔慎思，坚守初心，方能做好属于我们的时代答卷。

要记牢，党员干部带头跑，吃奶采药不能搞，服务人民第一条，公务接待讲节约，铺张浪费要不得，公车使用有规则，公司

选拔干部看品德，任人唯贤是准则，拉帮结派走后门，这种行为要问责。工程项目严招标，暗箱操作无处逃，廉洁奉公守正道，清风正。

取，连接加工要营造。党旗之下宣誓言，一心为民意志坚，不贪不占心磊落，廉洁之光照心田，古代清官有榜样，包拯海瑞美名扬，公正无私断冤案，铁面无私镇四方。今朝楷模也不少，口凡心他品德高，援藏奉献心无悔，廉洁奉公为同胞。还有牛玉如同志，克己奉公不停滞，一心只为百姓谋，庆年奉杯众人颂。

定熏陶作用大，长辈带头树好法，言传身教做榜样，廉洁第一传天下，社会活动多开展，廉洁氛围更浓厚，大家积极来参与，文明之。

火鸡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家禽，它长相奇特，头顶生皮瘤，可伸缩自如，故称土兽鸡。加之颈部生珊瑚状皮瘤，常因情绪激动变成红、蓝、紫、白等多种色彩，进而又称七面鸟、七面鸡。火鸡体型比一般鸡大，可达10千克以上。根据传统，美国人会在感恩节及圣诞节烹调火鸡。火鸡肉嫩味美，口感好。火鸡肉的蛋白质含量比其他禽类高20%，而脂肪含量则低21%，且胆固醇含量低，可以说既能适应高档餐桌，也能满足普通家庭所需，是滋补营养和美食兼备的佳品。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火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火鸡有哪些特点。火鸡的羽毛有白、黑、灰等几种不同的颜色。火鸡成年后，头颈部羽毛脱落，皮肤裸露。它体躯高大、雄壮，背长而阔，胸部和腿部肌肉尤为发达。头颈裸露，鼻孔。

参考配方：玉米63%，豆饼25%，鱼粉8%，谷粉2%，食粉1%，1%的维生素。促进生长阶段，包括白天自然光，每天光照14到16小时，早晚补充光照度为15到20勒克斯。进入限制生长阶段，光照要有所控制，公鸡每天要光照12小时，母鸡对光照刺激较为敏感，每天只能光照6到8小时，因此公母鸡分开饲养较好。采用圈养方式的活鸡，应该注意水槽的清洗，清洗后可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在我国，一般的农户可采取散养的方式，农户散养可以放牧为主，放牧中要防止鸡群暴晒和被雨淋焦。收牧后应补饲一些精饲料，如康夫、谷粒、切碎的红薯等。散养饲喂只需每天饲喂一次颗粒饲料，并保持充足的饮水就可以了。放牧时，火鸡可以自由采食青草、虫类，以加强活动，节约饲料。限制生长阶段，每天要人为的驱赶4到5次，加大运动量。养殖户可以早上7点左右将火鸡赶入散养区，下午4点左右赶回，时间久了，火鸡自己便养成了习惯。进入冬季，火鸡不适宜散养，鸡舍要用塑料布封起，开始圈养。种火鸡的饲养方式主要有舍内笼养和舍内平养两种。笼养时每平方米可养3只，平养时每平方米仅可1到1.5只，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饲养管理要求差别不大。建议对种火鸡采用笼养，一般以1公2母进行配对。种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玉米粉47%，小麦粉13%，麦麸9%，鱼粉11%，细糠18%，钙粉2%。清饲料一般是用苜蓿草，饲喂前将苜蓿草打碎，与精料以1:1的比例加水充分搅拌，混合后的饲料只要湿度适合就可以了。如果太干，火鸡食用后饲料会发生膨胀，对火鸡身体造成危害。饲喂次数一般每天为2次，每次每只用料3两左右，早上7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另外还要注意24小时内都要保持充足的饮水。种火鸡舍的适宜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当气温超过29摄氏度或低于6摄氏度时，均要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公火鸡一般采用12小时光照，强度为10勒克斯左右。弱光照可以使公火鸡保持安静，提高精液品质和受精率，还能减少公火鸡之间的争斗，减少伤亡。对于母火鸡，应特别注意防止缩短光照时间或减弱光照强度。29到40周龄，光照时间为14小时；40到44周龄，光照时间增加到16小时；45周龄以上可增加到17小时。光照强度应达到100到150勒克斯。除了注意温湿度、通风和光照外，

还要保持鸡舍的卫生，要经常清扫粪便，以免滋生寄生虫，影响火鸡的健康。鸡舍要3天消毒一次，消毒剂一般用苯孔溴胺按1:300的比例配制成水溶液。应选择体型高大、健康无病、雄性较强的公火鸡和性情温顺、产蛋性能好的母火鸡留作种用。公火鸡5到6月龄后就会采跨母火鸡，但以8月龄后配种较好。种用火鸡利用年限以2年为宜，公火鸡34到37周龄性成�熟，则可利用3到4年，也能起到抑制病菌的作用。由于御厨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容易偏高，如果一次喂食较多，未吃完的饲料就容易产生霉变，鸡吃了容易闹病，所以在喂食除火鸡时要本着少喂多天和饲料新鲜的原则，一天多次投喂适量的饲料。除火鸡在御厨室的饮水管理也是火鸡繁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火鸡的饮用水必须是20摄氏度左右，清洁卫生的饮水。饲养员应该4到6小时更换一次饮水，以保证除火鸡的饮用水质量。母火鸡育肥阶段从8周龄开始，养到14周龄可达4.4到4.5千克。公火鸡育肥阶段从10周龄开始，养到18周龄，体重可达8.5千克以上的上市出售标准。在良好的设备和饲养管理条件下，肉用火鸡舍最大的饲养密度为30千克体重每平方米。按此标准计算出肉用火鸡场各类鸡舍的合理装鸡数量。如果密度过大，会造成舍内拥挤，使生长速度减慢，饲料转化率变差，死亡率也会增高，生产性能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育肥阶段肉用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9到12周龄，玉米56.44%，豆粕36.99%，鱼粉2%，菜油0.7%，食粉1.09%，磷酸氢钙2.55%，氯化钠0.23%。13到16周龄，玉米70.54%，豆粕24.34%，鱼粉3.81%，食粉1.09%，氯化钠0.22%。17到20周龄，玉米77.61%，豆粕18.11%，鱼粉3.12%，食粉0.94%，氯化钠0.22%。另外，每周都要给火鸡加喂一次直径为4到6厘米的砂石。实施光照的目的是使火鸡能够多采食饲料。育肥阶段光照强度应低些，让火鸡少活动，吃饱就休息。光照强度低还可以减少啄屁。条件好的密闭式鸡舍可采用间断式光照，即1小时光照、3小时黑暗的方法，这样一天总共光照6小时。由于火鸡大部分时间处于休息状态，火鸡生长速度较快。火鸡的日常管理主要工作包括消毒、防疫等。饲养期间每天都要清扫鸡舍地面，运动场要保持清洁干燥，

0: 止潮湿和积水。及时清除场内各种污染物，要选择对人禽安全、对设备没有腐蚀性、没有毒性残留的消毒剂，定期消毒。外来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消毒，特别是鞋子底部。养殖场清扫消毒工作一天两次，第一次早上7点左右，第二次下午4点左右。消毒采用创导经典聚维酮碘1:300水溶液与鬼甲溴胺溶液1:300水溶液交替使用，以免产生抗药性。操作程序是先消毒，再进行清扫，然后再消毒一次。由于夏季雨水多，湿度大，经饲料很容易发生霉变，从而导致火鸡霉菌中毒。因此，养殖户要认真负责，利用有太阳的天气晒干饲料，禁用霉变的饲料，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用料时要定时定量，少给勤添。平时注意分群管理，适当运动，保持安静，注意卫生。火鸡常患病主要是普通灼伤与新成疫。普通灼伤只需要棉球蘸高锰酸钾对伤口进行消炎就可以了。新成疫是禽类养殖中的常见病，但只要做好防疫工作，此种病症可以
1: 减少。它们有的能抑制病菌生长，有的能杀灭病菌，可以有效减少用药量。此外还有增加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光合作用、放出热量、提高地温等多项优点。3，防虫网、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在棚室放风口处设置1.5米宽防虫网，人工构建隔离屏障，将害虫拒之往外，减少害虫传播。而棚内害虫采用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即利用害虫对颜色的特殊光谱趋性进行色板物理诱杀害虫。黄板、蓝板主要占卜蚜虫、白粉虱、蓟马等害虫。通过在大棚内悬挂黄板和蓝板，可有效防治以上蔬菜害虫。4，蜜蜂、荷兰雄蜂授粉技术。棚室内种植的自然结实率较低的蔬菜种类，农户一般选用激素类药剂进行喷花处理，增加坐果率。也可以采用蜜蜂授粉技术，每箱蜂量大约在1万头左右，可使用3至4个月，既保证蔬菜的安全性，又提高蔬菜产品的品质。番茄、茄子等可采用荷兰雄蜂授粉，效果更加理想。5，太阳能消毒技术。土壤太阳能高温消毒技术，也称高温闷棚技术，是指在夏季高温时期，利用棚室土地闲暇期，填块盛满水，用塑料薄膜密封大棚，并且在强光照射下提高棚温和地温，使大棚内迅速升温到60度到70度，保持7至10天时间甚至更长。利用高温对大棚土壤进行消毒，从而达到杀灭病虫菌和杂草的目的。我们的暖棚一般在夏季修棚的空档进行，闷棚时间是天气情况，一般持续20至30天。6，补光灯技术。植物生长补光灯主要在自然光照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光照的补充，可有效提高棚室蔬菜的产量和缩短生长周期。根据不同作物的最佳光照时间，每天定时补充2至4小时，以达到促进植物光合作用与花芽分化、防止畸形果提早上市的效果。果菜棚灯距4米，每亩安装36盏，遇雾、雪、阴雨天气全天补光，为节省人力， 棚内可安装电子自

定时开关。七，温室电除物防病促生机多功能植保机。一，温室电除物防病促生机包括主机、绝缘子、电极线、时间控制器、基本原理、自然界存在的大气电场、既带负电荷的地球与带正电荷的电离层之间形成的空间电场，是继植物生长光、水、肥和二氧化碳四要素之后又被发现的一个新元素。空间电场设备对整体空间内雾气的消除与抑制、湿度的降低与控制、植物气喘病害的预防、阴天下雨导致的弱光、低温和二氧化碳短缺引起的植物生理障碍的预防、生长速度的促进、增产的示范实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多功能植保机是一款农业设施中病虫害防治、养殖场所消毒灭菌、公共场所消毒除味的多功能设备。设备实时监测使用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并将检测数据上传到服务平台，最终通过用户手机 APP 展现出来。同时可以手动控制设备的风机、臭氧、幼虫灯工作，也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自动工作，实现自动消毒、灭菌、杀虫的功效。八，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生产中将病株残体采取集中收集、集中堆沤制成有机肥，再施用到大田中，既控制了病原菌的二次侵染，又实现了循环生产、废物利用的目标。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东金，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也是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福州综合实验站的骨干。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紫兔养殖的难点与应对措施，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紫兔的生理特点；二、紫兔养殖环节的重要性；三、紫兔养殖的难点分析；四、紫兔养殖的应对措施；五、规模兔产紫兔养殖关键技术要点；最后来个小结。紫兔指的是出生至断奶，一般是28至35日龄的幼兔。那我们先看一下紫兔的生理特点，有以下三个：一、出生无毛，它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不健全，一般产后10天才体温稳定，夏季呢容易中暑，冬季呢容易冻死。第二就是它的视觉、听觉未发育完全，所谓的又聋又瞎，出生时闭眼分耳，生后第8天耳孔才张开，11到12天眼睛才睁开。第三，它生长发育快，拼命长个，出生重40到60克左右，生后第7天体重增加1倍，第30天的时候增加了10几倍，这个是好事，但是它也是很娇贵，所以掌门要像早产的婴儿一样精心照料它。那第二大点，我们来讲一下紫兔养殖环节的重要性。紫兔养殖是整个兔业生产链的核心枢纽，连接种兔繁育与商品兔育肥，它的养殖质量直接决定了兔群存活率与生产性能、商品兔出栏整体效益、后续种兔的选育质量以及整体养殖的经济效益。所以紫兔养殖这个基础我们要打牢，如果打不牢的话，就会影响后期的育肥等。第三，紫兔养殖的主要难点分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天生弱小，还有一个是疾病。那天生弱小包括以下几点：一、最怕冷，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力很差，出生前它是生活在39.5度左右的兔子宫中，出生一周内紫兔的小环境应该温度要保持在30到32度。如果温度低于5度，极易发生冻伤甚至冻死。第二，不看病，就是它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好，出生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初乳或者被动免疫，特异性免疫发育比较缓慢，21日龄才开始发育，30到35日龄之后才对疫苗有应答，所以30日龄前给紫兔打疫苗效果是非常差的。第三，它的肠胃很娇气，就是它的消化系统发育比较滞后，消化功能比较脆弱，出生的时候胃内缺乏游离的盐酸，约16日龄才开始分泌盐酸，17日龄前完全依赖母乳的消化酶系统。家兔消化酶系统的发育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后饲料变化很容易引起紫兔的肠炎和腹泻等疾病。第四就是胆小怕惊，它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全，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任何的打扰都可能让它产生应激，影响生长，所以为紫兔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那第二大点就是疾病的危险，紫兔死亡有两个高峰期，一般是出生后7天内和断奶前后出现两个高峰，占紫兔总死亡率的80%以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紫兔总是突然没了的原因。第一个死亡高峰期，出生后7天内，它的主要诱因和主要的疾病，第一是管理因素，就是冻、饿、压、落子。冻饿的话就是产子在产箱的边缘，造成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捡回去，没有喂奶的话就会胃空干瘪。第二就是细菌感染，有败血症，它的临床
典型症状就是体表化脓、全身衰竭，还有黄尿病，就是后驱、褐粪、腥臭。第二个死亡高峰期就是断奶前后，主要核心因素就是断奶应激引起的。另外还有球虫病，它的临床症状就是腹胀、消瘦、腹泻跟便秘交替。另外呢，有大肠杆菌病、梭菌病以及肺炎。大肠杆菌病我们看到的腹泻是呈水样的，梭菌病的话就是看到的粪便是带血腥臭，肺炎症状是流鼻、气促、高热。那第四，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对，要保证做到这四关。第一关就是出生关，要确保活下来；第二关就是哺乳关，确保长得壮；第三关要哺试关，确保平稳过渡；第四关就是健康关，确保不得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目的就是要防止冻死、饿死、压死。那实际操作呢，第一，我们要安排专人值班检查设备的运行，如通风、增温、饮水、供尿等系统，检查母兔产子情况是否正常，有没有产子在产箱外面，有的话要及时的捡回。第二就是要保温，提前备好产箱，产箱内要置有柔软的垫草，最好是泡花比较柔软，然后给它压实成窝底状。第三就是吃足初乳，产后6小时内要让子兔吃到初乳，如果没有吃到，或者有些兔子母性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要进行人工的哺喂，给它辅助让它吃到初乳。第四要调窝定子，根据母兔的泌乳能力和窝产指数，将大小相近、强弱相近的子兔进行调整。第二就是哺乳关，要确保长得壮，目的是要营养要充足，发育要均匀。那实际操作呢，一强化母兔的营养，母兔的这个饲料呢水平要高蛋白，一般大于17%，高能量、高脂肪、高赖氨酸以及高维生素 ADE。 第二就是要规律的哺乳，每日定时哺乳，早期的话一次，后期可以两次或者以上，每次一般3到5分钟，固定时间，比如早晨或者晚上。哺乳期间要保持环境的安静，禁止打扰干扰。另外呢，要监测生长，就是要定期的称重，一般采样的比例是每个批次占到10%到15%，每周固定时间点，比如说每周一的上午进行空腹称重。记录要求每窝单独记录，数据追踪，我们最后要建立生长档案，绘制曲线，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这是高产高效的根本保障。那下面我们这个表格就是可以记录它的日龄、平均体重、阶段增重、出生的倍数、阶段的日增重。日龄我们一般是出生那一天、第7天、14天、21天、28天以及35天。这个表格是一个参考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殖的兔子的品种、子兔的一个生长的标准进行参考，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营养和饲养管理。第三关，哺试关，要确保平稳过渡，目的是要减少应激。实际操作4时开始，17到21日龄一般就要开始，就是给它添加开口料。那这个时候饲料一般是以母兔饲料和育肥饲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直到断奶前7天全部过渡到育肥饲料。第三要少喂晴天，初期每天每只采食5到10克，逐渐加量，饲料草每天最好是见底，就是吃得光光，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度。第四，保证饮水，要保证有清洁充足的水，水中可以添加维生素 C
或电解多为缓解应激。第四关，健康关，确保不得病，目的是防腹泻，提升整体的健康度。实际操作，一，环境控制，吐舍要保持干燥通风卫生，产箱要进行定期的检查更换垫料，食槽水槽吐舍要进行定期的消毒，一般两周一次，特殊情况要加强，比如有发生疫病的时候，一般是一周一次或者更多。第二，要清理垫槽，去除产箱，在温度允许下三周后去除垫槽，并逐渐撤产箱。第三，饲料控制，止吐后期腹泻，主要原因一是卫生不良，二是饲料营养越高，腹泻可能就越严重。第四，科学免疫与驱虫，制定合理的吐温免疫程序和球虫病的预防措施。第五，减少应激，断奶时采用以母留子的方式，减少断奶应激的程度。第五大点，我们来讲一下规模吐产止吐养殖关键技术的要点。第一，要提高止吐均匀度，也就是它的整齐度。我们根据母吐泌乳能力、饲料营养、环境条件和管理水平决定窝子数，定窝匀子，根据个体大小分配给母吐，让一窝中止吐大小均匀一致。第二，就是要提高母吐的泌乳力，核心驱动因素就是采食量。因为在同一个吐产汤中，我们养殖的品种是固定的，就是它的遗传基础已经固定，那它的泌乳能力就跟它的营养与管理有关系。在饲料配方固定的情况下，它的泌乳量直接取决于采食量，所以采食量就是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核心误区，有些人认为高营养的饲料就等于高泌乳力，这个不一定，特别是夏季采食量不足的时候，营养无法被摄入。那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在饲料当中添加诱食剂，提升适口性，从而提高采食量，最终提高我们的母兔的泌乳力。这边有一个案例，山东某兔场夏季给母兔饲料当中添加1%的糖蜜，有效提高了母兔的采食量。泌乳前期每天可以多采食100克左右，泌乳中后期平均可以采食可以增加200克左右。那止吐的断奶体重保持在850到900克，比对照组增加了70到100克左右。夏季配种的受胎率依然可以保持在85%以上，而对照组只维持在60%左右。第三，提高止吐的成活率。前期保温就是1到7日龄的时候，保温是基础是关键。中期控湿，14到21日龄的时候，环境的湿度和卫生是止吐发生各种疾病的重要根源。后期调料，就是17到35日龄，要提供适宜营养水平的饲料，协助消化和防病。这是止吐理想的环境温度，一般1到5日龄最适的温度是30到32度。这个时候核心注意点就是要保温优先，避免温差超过2度。6到10日龄最适温度是28到30度，这个时候要逐步降温，每天降幅不超过1度。11到15日龄最适温度是25到28度。这个时候止吐开始增严，仍然需要稳定的保温。16到20日龄适宜温度22到25度，可以适当通风，保持空气流通。21日龄到断奶，这个时候最适宜温度是20到22度，接近于成年适宜温度，这个时候可以进行锻炼它的适应力。第四，降低球虫的感染强度。在饲料禁抗之后，
较多有效的抗球虫药物禁用和允许使用的三种药物已产生了耐药性。规模化养殖球虫病的发生由季节性转变为全年性，防不胜防。体系专家谷景林老师等多位专家实践和经验总结归纳以下几个要点：一、要抓基础，控制母兔，减少子兔感染强度。母兔要用药进行预防，加上环境消毒，抓关键全程用药，加上关键期饮用，或者是环境控制加上疫苗免疫。抓重点，控制幼兔，不发生疾病。球虫病一般发生在断奶至70日龄是感染对象。定期监测育肥兔的粪便、球虫卵囊，对腹泻兔和死亡兔要进行检测。最后是有效控制二型兔瘟，它感染的重点就是子兔，如果这个发病时间也比较长，对兔场的经济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它的防控难点就是疫苗的这个效果不佳，特别是子兔在30日龄前疫苗免疫效果比较差。所以我们要控制二型兔瘟，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母兔免疫为关键，就是疫苗要定期打，每年免疫4次及以上，维持母兔高抗体低度，通过母源抗体保护子兔。第二就是母兔要调理强基础，保证母兔营养均衡，增强自身免疫力，为子兔提供稳定保护。第三，环境消毒不松懈，定期对兔舍环境全面消杀，切断传播途径。第四，进行扫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传四关，这四关就在子兔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再强调一遍，出生关要保存活，哺乳关要促生长，哺饲关我们要稳过渡，健康关要控疾病。那这四关过得好，就可以有效降低子兔的死亡率。那在规模化兔场当中，我们要对标发育的整齐度、体重达标的优质子兔的标准，通过数据监测与技术优化，实现成活率、有优质率的双提升，优质子兔为后续的育肥奠定基础，提高出栏质量，助力规模化兔场实现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养兔是一个细心活，也是个技术活。那今天从这个脆弱的这个子兔生理特点讲到它难养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再总结了它的四个关键的技术，以及归纳了规模化兔场的5个关键技术要点。

0: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愈精神。走入红色家风主题教室，这句古诗瞬间就有了具象的温度。那些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不仅是寻常的叮咛，更是共产党人刻骨铭心的铁律宣言。那一个个动人的家风故事，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为自己和家人立下的铁规矩硬杠杠，更成为共产党人廉洁齐家的典范。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些故事，从领袖们的治家铁规中解码红色家风如何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源头，让红色基因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滋养。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这三不原则是毛泽东为红色家风铸就的精神坐标。1946年1月的延安，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穿着呢子大衣，皮靴光挑粪，夜间研读共产党宣言。当时有老乡看到毛岸英双手磨出了血泡，心疼地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咋还受这罪？毛岸英却笑着回答，我爸说干革命不能当少爷。在延安修建的毛岸英学农陈列馆里有一封毛泽东家书。岸英儿，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你要多看历史小说，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在家书中，毛泽东言传身教，要求毛岸英多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1947年9月，毛岸青回到了祖国，这时父子分别快20年了，但毛泽东马上发电报叮嘱他留在黑龙江参加北安、克山等地的土地改革试点，在基层锻炼。毛泽东的家风那时就在强调，领导干部子女的第一身份是普通劳动者，而非特殊公民。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落下不久，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一封来自长沙的信，写信人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志，要求进京或在长沙安排厅长职务。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呢？
1: 毛泽东收到信后，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守道发了一封电报，称收到通知，杨开志等不要来京，

他们不断进步。在给毛羽居的家书中说，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资济人民币300元，以100元为六婶葬费，200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计200元给泽荣助其家用，同时特意标明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要亲人们节约使用。恋亲、念旧、祭亲乃人之常情，但不徇私、不谋利、不以公济私，道出了公权姓公的政治清醒。这就是毛泽东家风在70多年前为共产党人立起的公私界碑。当今天我们反对家族式腐败，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正是对这种红色家风的时代传承。从到食堂吃饭如何买单，到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周恩来为亲友们定下的10条规矩，既是家规，也是融入生活细节的政治纪律自觉。同志，这是您的住宿费收据，一共3.5元。谢谢。一位操着江苏口音的中年妇女接过单据，她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这次进京探亲严格遵守伯父的家规，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伯父支付。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展柜里，一张泛黄的单据旁边还陈列着周家亲属排队在机关食堂吃饭的饭票，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周恩来夫妇代付，分文不差。这种将政治规矩细化到吃饭住宿的严谨，让今天的我们看到8项规定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红色家风在新时代的制度升华。当周恩来的亲属们拿着饭票排队打饭时，他们践行的正是作风建设无小事的真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1971年拍了一张照片，她站在内蒙古草原上，穿着蒙古袍，晒黑的脸上挂着笑容。说起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故事，1970年周秉鉴在内蒙古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推荐入伍，新兵集训结束后来到北京西花厅，他开心地说，伯父，我穿上军装了。没想到周恩来让他把军装脱下来，不同意他参军。我符合征兵条件，我有手续呀。周秉鉴委屈地说，你参军虽然有手续，但是在内蒙古有这么多知青，为什么专门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和你亲妈的面子上吗？我们绝对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就这样，周秉鉴脱掉了军装，重新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伯父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靠着亲属关系往上走。这种去特权化的教育与8项规定中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要求，形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呼应。10条家规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坦荡无私。不准丢下工作是防止因私废公，住招待所自付费用是铲除特权土壤，不能说出关系是杜绝背景效应。这种将政治原则转化为生活细则的智慧，正是周恩来家风的独特之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样，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这10条家规正是对这种楷模精神的生动诠释。
当现代某些干部还在为子女铺路搭桥时，

周恩来早已用十条家规告诉我们，权力是人民的信托，不是家族的私产。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对照，让八项规定的精神内涵更加明晰。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朱德的家训彰显着共产党人以俭养德的清廉本色。朱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对家人近乎苛刻。朱德有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衬衫，领口和袖口打满了整齐的补丁，针脚细密均匀。朱德的警卫员回忆，从1955年到1967年，这件衬衫他整整穿了12年。在朱德的衣柜里，这样的衣服还有很多，袜子是补了又补的，内衣是用旧毛巾改做的，就连床单都打着补丁。1963年，朱德给儿子朱琦写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家训，把持家和工作、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在这封家书中，朱德不仅批评儿子的思想偏差，更要求他深入群众体验疾苦。这种以勤俭养德、以劳动固本的教育，与中央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本质上是同一种价值追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李书手。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这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于抗战前线的一封信。当时他得知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食不成样子，却因身为共产党人分文不取俸禄，只能向好友求助。习近平总书记感叹，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当今天我们整治豪华办公用房超标接待时，朱德的抗战家书依然在提醒我们，清廉不是选择，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红色家风的谱系中，刘少奇教育子女管放结合，邓小平要求子女学本事为国家做贡献，陈云给家人立下三不准家规，老一辈革命家以不同方式诠释了同一个真理。红色家风的核心是让子女在严管厚爱中永葆劳动人民本色，传承革命基因，这与中央八项规定反对特权、永葆初心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中央八项规定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精神根脉就深深扎根在领袖家风、红色家风、革命基因的沃土中。今天重温这些铁规矩、硬杠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自觉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清廉传家久，规矩立党长，让我们以领袖家风为敬，把硬杠杠刻印在心头，让铁规矩融入到血脉，做新时代公私分明、家风清正的答卷人。

蓝子林，船工的后代。在汀江边上，他已经生活了70多年。这条江记着他的爷爷和那一代人，一篇史诗，一段难忘的故事。1929年春，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撤离井冈山，踏上转战千里的艰难征程。途中部队连续遭遇重大失利，损失惨重，陷入危局。为摆脱追击，红四军前委决定向闽粤赣边界进发。阳春三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取得了长岭寨大捷，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二混成员，攻占汀州城。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最大胜利，也终于摆脱了生死绝境。中国革命在长汀实现了重大转折。于新耕别墅，前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创建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像一把巨大的铁锤砸开了套在闽西人民头上的枷锁。长汀百姓把红军当作亲人，他们把祠堂改造成临时被服厂，用10多个昼夜的汗水凝结成4000套崭新的军装，让这支队伍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1929年5月，闽西南地区的守敌一时空虚，红四军抢抓战机，二次入闽，越过长汀城，飞渡汀江。然而当红四军到达水口渡口，只见白浪滔滔，却不见一舟一楫。蓝子林的爷爷蓝星朗和其他船夫不清楚军队的来路，纷纷把船只隐藏了起来。前有大江，后有相差不到一日行程的军阀追兵，千钧一发。当红军敲开蓝星朗家的门，见红军战士一身粗布军装，语气诚恳和蔼，蓝星朗很快消除了疑虑，帮助收拢船只。军民同心，18名少工搭着9艘木船，满载着红军将士横渡汀江，5个多小时不停歇，近4000人全部顺利渡江。红四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中心，红色小上海，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开启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转折。百年沧桑巨变，不变的是汀江依然向南奔流，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众志成城在红色的沃土上传承发展的雄鹰。新时代，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长汀儿女正如所有中华儿女一样，满怀光荣和梦想，奔赴新的征程。

1916年春，黎大钊青灯下，墨砚旁，回首望故国，新潮澎湃。

青年未尽之资，沉沉煞煞，鲤鱼旋转波扬，循环无端。

0: 在祖国西北边陲，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别迭里村。这里风景如画，却也曾是发展滞后的代名词。长久以来，村民们依靠放牧种植普通农作物维持生计，生活虽平静，却也略显单调。华能驻村工作队初到别迭里村，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的严峻现实。村民们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如何在群山之间谋出路、荒滩之上谋发展，成为摆在工作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我们乡村振兴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乡村负面，最后让我们的村民感受到我们这个我们定点帮扶和对口资源的这种他们这种提升，他们这种幸福感，让他们更加富裕。
0: 然而村民们对新来的工作队持怀疑态度，认为外来人难以真正理解并解决他们的困境。面对质疑，工作队深入群众，倾听每一声叹息，观察每一片土地，在一次次调研中发现了转机，决定从源头入手。
1: 未利用的这些荒滩，我们把它充分把它利用起来。我们本身就是专业发电机厂公司，发挥我们专业优势，我们把最先进的，是吧，这个最高效的我们的电力项目呢，在我们边远的这个阿克奇县别迭里村把它建起来，每发一度电就能给村里面创造一度电的效益。通过这个我们的一系列的帮扶举措，不但是吧让村集体有钱办事儿，同时呢我们也要每一个村民都享受到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红利。
0: 初衷虽好，实施之路却布满荆棘，村民们对这项新技术充满疑虑，担心投资大回报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面对重重质疑，工作队没有退缩，他们耐心讲解光伏发电的原理、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未来的收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赢得了部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项目得以破土动工。
1: 从4月份开始学址论证做科研，然后也是在县里面，县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在

0: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了，然后我们6月17日开工，然后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所以说在村子里面用这么短的时间高效建成风力光伏项目，对于我来说感觉到成就感比以往干的大项目成就感还要满。
1: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座规模化的光伏发电站在别迭里村拔地而起。
2: 小制造业包括我们小作坊的收入全部用于我们村民的丰富，让我们别迭里村共同走向富裕，希望我们迎面能取得更多成功。
3: 今天我们的村民都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分红发放最多的一次。
4: 别迭里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后，改良了我们科尔克斯羊的品种，还有就是每年种植大蒜沙棘，也能分到分红。我们非常感谢别迭里村职工作队的驻村帮扶。
1: 回望来时路，华能驻村工作队与别迭里村共同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这不仅是华能专业能力的跨界展现，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践行。光伏发电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未来，药用大蒜和沙棘的芬芳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果实，而那一包包精致的牛羊肉产品，则是别迭里村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张闪亮名片。

0: 金秋的风沿着山谷吹遍大通县的每个村庄，铺陈在大地上的庄稼迎来丰收时刻。董玉民望着眼前黄澄澄的麦田，在收割机的轰鸣中颗粒归仓，黝黑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和笑容。对董玉民来说，完成丰收仅是种粮致富的第一步，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要把这些注满辛勤汗水的庄稼卖出去。如往年一样，每到庄稼丰收的时候，就会有粮食收购商上门收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董玉民和收购商就小麦收购价达成一致，出售了万斤小麦。一袋的粮食换成一张张的钞票，董玉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滚烫的汗水，从土地里获取了一家人的幸福。
1: 啊，没搬迁是钱的嘛，那是没法管。哎，人家都挣不着这个钱，常年都一打工。把钱下来之后，那么这个办那个合作社，种这些钱，种小米，种油菜，种马铃薯，也人家一下来也收入好。
0: 董玉民的生活蜕变始于巽博沟村整村异地搬迁。巽博沟村旧址紧挨山脚，交通不便，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自然条件制约着村子的发展。更要命的是，一到夏季暴雨频发，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隐患，巽博沟村实施整村异地搬迁，从山脚灾害易发区搬迁到现在的开阔地带。为保证搬得出、稳得住，巽博沟村党支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用5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新购置了6台农机，成立农机合作社，助力全村农业生产。同时通过发展光伏产业、投资商贸公司、出租商铺等，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增设公益性岗位，将集体经济收益反哺于民，实现全村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董玉民作为村里的种植大户，一方面积极加入合作社。

0: 设，带动其他村民发展种植业。另一方面，自己投入资金购置农机设备，帮助其他种植户实现规模化种植，从而达到增收致富。
1: 搬迁后，我们驯不沟村的居住环境还有产业经济等都有了很大改善。今后我们还要抢抓乡村振兴的机遇，为村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近年来，为了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同县按照先难后易、先险后安、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异地搬迁工作。通过直发地质灾害威胁户及河沟岛异质灾户避让搬迁统计表、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地块选址统计表等表单，为异地搬迁全县一盘棋提供决策依据。2024年，为进一步依法推进灾害治理和搬迁工作，大同县出台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主体责任，规范搬迁流程，为全县异地搬迁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指导。今年70岁的佛真海是大同县城关镇宁新苑小区的居民。2022年，8.18山洪灾害发生后，青山乡沙袋村和青山村率先实施异地搬迁。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24年3月，沙袋、青山两村搬到了宁新苑小区。村民们告别了灾害威胁，搬进了崭新干净的楼房。佛真海也从一名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从一开始的舍不得土地，适应不了新生活，到现在看着窗明几亮、生活便捷的新家，从心底忍不住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2: 我想我们这个村子这个村三村啊，真正是几个十八村，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从后来也做不上去，就是各个地方就是现在搬下来的时候，那么没谁干的，这些是最主要这个旅游地标啊，拉这个啊，拉那个啊，现在我们靠胡着才比较开心。这指的就是那么，共产党是能按永远不忘掉，感谢伟大指导。
0: 2025年3月份，远离了土地和劳作的佛真海找到小区其他几个同样爱好曲艺的老人商量，各自发挥特长，成立了一个老年乐队。佛真海也被大家推举当了队长。新建老年活动中心正好提供了乐队的排练场地。就这样，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老汉们，放下了牛绳和铁锨，拿起了二胡和竹笛，在这个新家园里找到了精神依托。在乐队带动下，沙袋村和青山村的老人们经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唱歌、下棋、写字，为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2023年起，为推动搬迁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大同县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落实、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逐年制定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聚焦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优化工作时序，完善相关手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完成。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以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沟岛异质灾户为搬迁安置对象，按照动员一户、迁地一户、搬迁一户的原则实施搬迁工作，全面做好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保搬迁安置区功能齐全，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近段时间，家住塔尔镇全沟村的马林觉得自己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所以年近70，身患病痛，但是看着自己崭新的二层洋房，心里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也多了一股子活跃跃的劲头。全沟村依山而建， 居民的房子沿着山沟错落排布，交通极其不便，加之两边的山坡土质松软，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沿山根的村民个个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入睡，白天不敢进屋。2023年，在大通县统一部署下，给每户补贴资金13.5万，其余资金村民自筹，通过异地搬迁方式对全沟村进行分批安置。马林一家第一批搬进了新居，新居紧邻塔尔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上下两层8间房，将近300平米，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2: 这是东头的小孩在学校说哈，在那个是东头的学的某小狗嘛，日头就那个平地儿嘛，不小心就倒了呢。在搬这下来，这在各方面在好不嘞？娃娃们上个学，现在啥子呀？在跟前这个差点好，没说对啊。
0: 离全沟新村1公里就是塔尔镇中心学校。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按寄宿制学校，校园优美静宜，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已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把孩子送到了这里上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就有马林的孙子。离家近了，道路平了，马林再也不用为孙子的上学问题忧虑了。异地搬迁，搬出的是新天地，迁来的是新希望。大通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搬迁中既改善硬件，又升级软件，让村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家园有归属，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

燕齐，曾经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穿城而过的开都河，据传就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这条河流最终汇入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滋润了两岸的沃土，也孕育了燕齐独有的回族花儿文化。

0: 高兴时唱，悲伤时也唱，烟旗花儿无处不在。延吉县第十届花儿艺术节、第八届花儿演唱会、第七届旅游美食文化节三节合一，花儿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12名来自新疆各地及青海省的花儿歌手。为了不落下风，延吉县的花儿传承人个个热情高涨。
1: 在延吉这块热土上呢，老百姓都唱花儿。83年我师范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永宁乡中学当老师。从那个时候呢，我正式接触到了花儿，开始了解了花儿。
0: 永宁镇上甘肃人居多，这里是韩斗学习花儿的地方，也是烟旗花儿文化氛围最浓郁的地方。自从2014年成为花儿州级传承人后，韩斗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源于民间，回馈民间，是韩斗对花儿艺术从未改变的初衷。
2: 那心儿，快跳呀跳！
3: 我会的啊，
2: 你可以啊，你妈昨天没有跳行的，今天儿可是嘛在喊的嘛在喊的。那个跟好节奏，精神一点。我跳舞也把放开啥，放开唱歌也把，你高兴一点那个。高兴啊，啪啪啪跳呀跳！你看他精神一点就唱，多好！再看那个唱。
0: 周末，河边公园里少不了花儿爱好者的身影。为了发展花儿文化，烟旗与外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如今的烟旗花儿王严子熙其实是个青海人，他与韩斗结缘于一次花儿比赛。
1: 他呢是从小生活在那个青海那边的荷塘花儿的那种沃土中长大的。刚开始呢，我们在花儿比赛上发现了他。他刚开始唱的花儿呢，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他唱的是青海方言嘛。
4: 我唱我们这个烟旗的这边的歌的话，我就是不会唱了。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眼睛啊，阿妈的盖碗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又不会唱。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管非遗的这个韩老师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韩老师这个大眼睛那么好听怎么唱的，他就给我在电话里面给我唱几句啊。
1: 我就给他一字一句的教我们新疆烟旗的花儿用我们这边的方言去唱。现在呢，他唱的花儿呢大家都能听懂。
4: 今天大家在这里很开心，我给大家唱一首欢快的白牡丹林啊。
5: 好，
4: 白牡丹嘛就白来家。

0: 新疆花儿有一个鲜明特点，那便是曲调高亢。同一首歌用青海传统方法唱充满了惆怅，用新疆方法唱却情绪热烈，这是新疆世俗生活的直接反应。
1: 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花儿大舞台唱歌，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和比赛，啊，再就是下去给孩子们在学校上课。
0: 教室里传出稚嫩的歌声，这是严子希两年多来的心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并不容易，从小在老家地头上听大人唱花儿的严子希，来到新疆已经20多年，希望能把那份纯粹的表达传递给孩子们，并能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2: 全部要打开，是不是？唱花和唱民歌。
1: 我刚刚可能记事的时候吧，我姑姑、我妈妈他们在田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在唱这个唱花儿，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奇的很，也特别好听。我说这是什么歌也不知道，就觉得我的妈妈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唱歌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喜欢的很啊，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花儿。

0: 国庆节当天，融合了旅游、饮食与花儿演唱的艺术节正式开幕。22万名游客专程来到烟耆品美食、赏花儿。在美食飘香、游人如织的活动现场，花儿早已脱离了田间地头的悠闲惬意，成为日益趋同的城市之间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独特符号。
1: 现在对我来说，花儿就是一种责任，我就继续来传承，给孩子们教花儿，继续传承。
0: 欢聚此生，不负时光，或许正是花儿想要表达的根本意思。新疆的秋季总是迅猛而短暂。10月，南疆的暑气还未完全褪去，北疆就已经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今天久未回家的沙哈要陪姐姐哈佳赶着羊群转场去冬窝子，

沙哈是博乐市小营盘镇蒙古族民间歌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很多蒙古民歌都是小时候跟着姐姐放羊时学的。早早飘落的雪中，树上的黑加仑一如往昔，还是童年的味道，只是姐妹俩的容颜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跋涉，冬窝子终于到了，姐姐一家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

0: 没有美酒与歌声，蒙古人没法过冬。蒙古族民歌分为长调、短调，沙哈和姐姐擅长的短调也叫山曲儿，最适合在野外放牧时即兴演唱。
1: 我的那爱喝多很吃了的，我那蒙古人爱喝多很吃了的，那吃不吃了的，吃口香糖吃了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雪后初晴，沙哈一家迎来了搬到东窝子的第一批客人。

0: 哈啦啦山好
1: 垒石为山，视之为神。东窝子里半山上的敖包是祭神祭祖和祈祷幸福平安的地方，沙哈每次回来都要到这里祈福。

需要歌声，因为唱歌本身就是对天地的感恩。

十一月初，大地上生命的迹象正逐渐褪去，万物开始蛰伏，而人们骨子里的音符反而开始跳动并活跃起来。46岁的窦永虎今天格外的忙碌，他要在第一场雪来临前完成这个建筑的搭建，给农闲时节的自己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干。天努力，天黑之前，胡土壁县新疆曲子文化大院的基础建设告一段落。虽然设施还很简陋，但附近的曲子爱好者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打扮起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主人窦永甫为我们带来三弦弹奏《张连迈步》，大家掌声欢迎。
1: 你我的可的心思当啥都能让我误会。
2: 新疆曲子戏，俗称新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元素，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哈密、昌吉、伊犁、巴州等地。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在新疆形成，当时陕甘青一带往新疆大批移民，各地的民间小戏被带入新疆后，形成了新疆风味的小曲子。
3: 就我父亲来说嘛，曲子嘛还是从官里传上过来的，比如说甘肃的、青海的、宁夏的，都流落到新疆来以后，他唱一句，你唱一句，唱到最后融合了以后，有些老艺人可以提笔把这些新疆曲子可以深化。他把那个春词呀全部书写出来啊，在最早的时候少数民族就团结得特别好，所以才能有这个文化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
2: 天气渐冷，忙完了曲子大院的事，窦永甫准备去昌吉艺术剧院给儿子送几件衣服。窦永甫从小耳濡目染，三弦弹、挑、双弹、双挑等弹奏技巧样样精通。他一家三口已是远近闻名的曲子世家，带动周边群众共同传唱小曲。
3: 二三九，高平流，高跟花。不是，你是穿
4: 这儿穿。明白没有？上衣服。
3: 正好，你要调节好心态。干啥事都取决于心态啊，心态好了啥，不要有些东西愁眉苦脸的，不要付出是吧？
5: 因为我爸他是民间艺人嘛，现在我在专业团体里面学，他们以前唱的一些戏。我有时候也会拿这个团里这些戏对比一下，既要取民间的那些精华，又要去其糟粕，然后把这个专业的东西融入到里面，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0: 石门子岩画是怎么画上去的，也无法想象景化城和马桥子城当初是什么模样。即便是流传近100多年的新疆小曲子，也没人能详解其来龙去脉和兴衰历程。
1: 咱们新疆曲子就像我们新疆人吃辣条子我们新疆人辣条是离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喜欢它。可我何时何地我都有心里面想的是曲子，唱出来的是曲子。
0: 艺术是一场感恩，它是本能，寂寂的岁月演绎出尘世艰辛生活的华丽，它是天性，粗粝的语言恰好与黄沙漫天的旷野呼应。

0: 在课程开始前，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回答以下问题。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皮下出血吗？这种情况是指皮肤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您有肢体麻或固定部位疼痛的感觉吗？您面色或目眶晦暗或出现褐色斑块或斑点吗？您舌下静脉瘀紫或增粗吗？如看不清舌下情况，可由他人辅助观察。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血瘀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血瘀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血瘀体质。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课程学习，一起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方法。
1: 血瘀体质也是8种偏颇体质当中的一种。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血瘀体质是指体内有血液运行不畅的潜在的倾向，或者是淤血内阻的病理基础，以肤色晦暗、舌质紫暗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体质类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潜在的倾向呢？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还没有完全的阻塞，也就是可能做西医的检查的时候还不能够查出来有病理改变，但是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小血管已经呢有这个瘀阻的倾向了，所以说是潜在的倾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血瘀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血瘀体质的形成呢，首先呢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的元气亏虚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元气呢是越来越虚的，那么气虚就缺乏这个推动的动力，那么我们的血液运行呢就会减慢，速度减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假如说我们有跌倒啊、损伤呀、有手术史啊这样的外伤的这样因素，那么这时候呢，血液会溢出脉外，也会形成一个血瘀。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人呢，长期的情绪不是太好，精神抑郁、情志不畅，导致呢肝气瘀阻、脏腑失调，也会引起血瘀。其实呢，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知道啊。前两个原因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第三个原因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的，说为什么我的情绪不好还会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呢？这就是中医讲了一个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尽量呢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好，那么血液运行也就呢通畅了，也就不容易得一些淤血内阻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听着，这个慢性病呢久治千言不愈的时候也会久病入落，影响血液的运行。因此啊，我们老年人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啊，有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本身呢不喜欢运动啊，喜欢安静，那么之后人安静下来，气血运行就缓慢了，那这也是导致血瘀体质形成的一个原因啊。以上几点呢，就是我们血瘀体质为什么形成的。那么下面我们教大家呢一起学习这个血瘀体质如何去辨识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其他人是血瘀体质呢？

0: 雄鱼体质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形体啊，偏颇体质当中呢有几种啊，前面我们应该学习过了，痰湿体质、湿热体质啊。那么痰湿体质人呢是一般体型偏胖的，那么气虚体质一般体型呢相对来说偏瘦一些，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那么体型是比较瘦的。但是我们血瘀体质的人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体型的特征，也就是呢可以体型正常啊，也可以呢是稍微肥胖一些或者是消瘦的人群当中都会有血瘀体质的这个发生啊。那么下面一个我们看一下他的心理特征。那当人淤血内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性格呢就有时候比较呢急躁，另外呢也健忘啊。好多人说我上岁数了，我这记性越来越差了，怎么我年轻时候就是很相当于是学霸，学习特别好，记性特别好，那么我们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记性就差了呢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液瘀阻啊，气血运行不畅，就导致我们的大脑啊这个供血的问题，就引起我们健忘啊。所以呢血瘀体质是形成健忘的重要的原因。另外呢气血不畅可以导致我们的心情也不愉快，做事情呢也不能安静下来去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血瘀体质还容易呢有这个失眠的表现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不能很好的供养大脑的时候呢，不仅健忘还会呢引起失眠啊，这也是血瘀体质的一个辨识的要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血瘀体质有哪些常见表现啊。首先我们从面部看起，那中医讲望闻问切，那么望者是第一步的啊。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首先呢除了形体之外，我们看他的什么面色。那么血瘀体质人呢，由于这个淤血内阻，由于他这个皮肤血循环也不通畅，就会导致呢面色晦暗，就脸色呢没有光泽。那我们说正常的人呢，我们的肤色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肤色可能会偏暗一点，偏黑一点，有的偏黄一些，有的偏白一些啊，这个呢有的偏红一些，这个呢其实都是正常的颜色啊。但是血瘀体质人，他的不管他的皮肤肤色是什么样的，他是比较晦暗，也就是没有光泽啊。我们正常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肤色，他会有光泽度啊，就是经常如果去看的话就会很清楚啊。健康的人他脸色是有光泽的，那么这个血瘀体质人脸色是没有光泽的，就比较暗。那么暗的情况下呢，还容易呢这个产生这个斑点色斑啊。有的人呢就是很年轻就开始有这个雀斑是吧，也有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女性同志啊的更年期啊或者生育以后呢会产生这个黄褐斑。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斑啊，这个都是淤血的表现。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就容易生老年斑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上的这个斑点会越来越多。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淤血阻滞了啊，血液不能运行的通畅，那么这个代谢的这个废物啊就不能很好的排出去，那么淤住在这个皮肤的部位就形成了色斑。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个人的口唇啊，血瘀体质的人的口唇是偏于紫暗色的，也就是正常人是唇红齿白嘛，这个血瘀体质人呢就会有唇的颜色是偏暗的。另外呢眼眶也是有这个眼圈啊，我们通俗的老百姓讲叫眼圈发黑，那么眼圈也是黑暗的啊。另外呢还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啊，除了面色之外啊，我们看完了这个面，我们看舌头啊。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舌诊。那么舌头伸出来看到什么了呢？看到呢舌质呢有这个紫暗色，就是舌头正常是粉红色的，那么血瘀体质人的舌质呢是紫暗色的。除了紫暗之外呢，上面还会有瘀点或者瘀斑啊。当然也许有的人他只具备一点或者两点啊，那么有的人呢就会都具备。除此之外还有舌下面啊，我们让一个人的舌头卷起来以后呢，看他舌下面有两根静脉啊，有两根静脉，这两根静脉在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紫色，若隐若现，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很明显。当血瘀体质的时候，这两根络脉呢就会颜色很暗很紫，或者是增粗啊，或者是扩张，或者是淤区啊，就是看起来就像你麻花一样麻绳一样那样的感觉啊。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断定呢这个人的里面的血液循环是运行不畅的。所以呢通过望诊啊，望面望舌啊，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血瘀体质的这个特点。除此之外呢，血瘀体质呢还有些其他的表现，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健忘、失眠、多梦啊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问 问一下啊，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问他呢，是不是有这个肢体麻木的现象啊，因为一个人到淤血内阻的时候呢，他神经得不到濡养，就会呢产生一个肢体麻木的感觉。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在脑梗发作之前啊，就是脑梗塞，大脑这个梗塞发作之前呢，都会有这个肢体麻木的感觉啊，或者是手背的麻木，或者手指尖的麻木啊。这种感觉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警惕啊。那么这时候也许我们做 CT 或者核磁共振的时候呢，大脑的结构或者这个血管还看不到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口唇麻木啊，这种感觉呢就一定要呢尽早的就医啊。这时候往往呢都是血瘀体质的情况就出现了，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啊通经络的药来调理。中医有一个特殊的诊断方法叫做脉诊啊。那么当医生在给血瘀体质把脉时候呢，就能够发现呢血瘀体质的脉象它是一个涩脉啊。所谓涩脉就是呢血液流动不是太通畅，那么所以在医生的这个脉诊时候呢，指尖下的感觉就是血液呢就像有时候就停顿下来了啊，这时候呢就叫涩脉啊。我们说血瘀体质啊，这个因为血液运行是它很慢，比较慢，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不管是血还是流动的液体，它都是遇寒则凝啊，天气冷了，那么水就要结成冰，这个血液也一样，是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呢，血液就容易有凝结啊。那么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容易在天冷的时候发作啊，也是由于呢天气寒冷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一收缩呢血液本身它流动就不是太通畅的情况下，就容易呢发生血栓，发生淤堵。所以呢血瘀体质不能耐受寒邪啊，也就是我们尽量的要避开这个寒冷的环境啊。寒冷的环境对于这个血瘀体质发展成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因此呢，如果您是血瘀体质，那么尽量要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因为感受寒邪以后呢，身体会有些不适的症状啊，另外呢还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表现啊。我们望诊看到他脸色呢是有雨紫暗的，也晦暗的啊，然后有瘀斑的，面色有斑啊，黄褐斑也好，老年斑也好，有这个斑。那么他的舌质呢是这个偏暗的啊，舌上面呢有瘀斑瘀点，那么舌下静脉呢也是有瘀紫的啊，瘀紫或者增粗或者扩张，或者瘀曲这样的表现。那么这是望诊。那么问诊呢，我们问，哎，就是说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说啊，我可能有肢体麻木，我可能呢有这个失眠，有健忘啊，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也有的人呢会有一些胸闷胸痛啊，胸闷胸痛，也就是在冠心病发作之前，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心脏的表现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这个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啊心血管的检查啊，来排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冠心病的情况发生啊。然后我们中医的切诊就会有脉象呢有细涩啊或者结带，这也是血瘀的一个特征。好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血瘀体质如何辨识啊，也就是你通过什么样的特征来看出来啊这个人是不是血瘀体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它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啊，也就是它不能够接触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对它来说不合适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去规避这些环境，那么更好的呢保持健康。
1: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血瘀面目唇舌暗，健忘疼痛有瘀斑。
0: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血瘀体质，大家可能也学会如何去辨识血瘀体质了。那么可能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假如说我是血瘀体质，我容易得什么病呢？啊，那这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而且我们通过调理血瘀体质就可以对这些病呢加以预防，早期的干预。啊，那么我们说血瘀体质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呢叫中风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中医古代呢把这个病叫做中风，也就是我们的脑溢血、脑梗死啊，就是突然之间一个人晕倒了啊。那么晕倒的原因很多，很大部分一部分人呢都是由于脑血管的这个梗死或者出血或者脑血栓啊，影响到了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就 昏厥在那儿了，这叫中风。所以学习体质人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因此呢，我们要通过一些适当的调理来避免啊，自己如果是这种高危类型的话，要尽量的避免去发生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就刚才讲到的失眠、健忘啊，这样一些疾病呢，也是血瘀体质的高发疾病。还有就是些出血性的疾病啊，因为血瘀导致了血不归经，就会引起了一些血液不在脉管里流动，那么就会出血。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经常接触一下、碰一下，就会身上有一块一块的这个青紫，啊，也许这个经受的外力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你使劲撞一下呢，肯定会有瘀紫，那是应该的啊。但是血瘀体质人呢，就是你稍微一磕碰，或者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磕碰了一下呢，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么这都是呢血不归经的表现。啊，那么引起的这些后边的症状呢，就有的就是，出血也不容易凝固啊，有的呢就是说血液呢就，不在正常的脉管里流动啊，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血液闭阻，或者是肢体不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手脚麻啊，肢体麻木，不能够正常的感知啊。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就发现这个痴呆啊，就老年性痴呆这个疾病的发生啊，也是跟这个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有血瘀体质，那么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应该去调理啊，就应该去调理。那么有一个案例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啊。李女士65岁啊，她就是最近呢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减退的特别明显，尤其是近一年来，经常呢出门就觉得自己没有锁好门，然后呢就翻回头看，哎，发现也锁好了，因为她不能够准确的想起来这个事情到底是做了没有，然后自己放的东西也找不到，丢三落四的，说过的话也回头就忘了，不仅如此呢，她发现自己的手上呀、这个脸上呀、这个老年斑是越来越多，面色呢也是比较暗。也缺少光泽，而且呢也是经常的失眠，睡不好觉，做梦比较多啊，这个事情呢让他十分的苦恼，因此呢他经常的这个脾气也不好啊，稍有不顺心就会发脾气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可以给他做一个体质辨识啊，做一个体质辨识我想大家刚才听过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特征以后呢，都能够辨识出来啊。这个李女士呢，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血瘀的体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啊，血瘀体质怎么样去养生保健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呢，对它起到一个调理的这样的作用啊。

我们讲从血液体质的原因来讲，它都是因为血脉瘀滞不畅。啊，血脉瘀滞不畅，不通了嘛？不通的办法当然是去疏通，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来讲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我们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运动也，还是起居的方法，它都是可以起到的那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的。在饮食方面。应该呢经常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就是有调畅气血作用的食物啊，比如说食醋，它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呢，生山楂啊，就是我们的山楂果，它一定是生的啊，生的就是吃起来比较酸的那个感觉，哎，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黑豆啊，这个豆子呢分好多种，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豆子呢，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还有一些像玫瑰花这样的药材啊，药材还有桃仁这样的药材，都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如果有血瘀体质的咱们的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的用量。当然呢，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过啊，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去使用。此外呢，血瘀体质由于我刚才讲的这个血液是怕寒的啊，那么寒凉冰冷的东西呢会让这个血液凝结，所以我们不能吃什么呢？不能吃冷的东西啊，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有些本身就是寒凉性质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这样，还有些好些水果啊，它都是寒凉性质的，西瓜这样的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啊。另外还有些比如有收涩作用的这样一些食物，像柿子啊、乌梅呀，也要尽量的少吃。另外还有就是高脂肪含量的，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引起血管的淤堵，也要尽量的去少吃啊。这是血瘀体质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啊，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食物啊，这个食物呢分为谷类，还有果蔬类，还有这个肉类啊这些啊。那么在谷物里面呢，血瘀体质应该尽量多吃黑豆、燕麦和小米啊这样的食物啊。因为小米呢其实是温性的啊，小米是温性的，到体内以后呢它不会产生一个寒的问题啊。然后黑豆本身也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那么还有哪些蔬菜水果是血瘀体质应该吃的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山楂啊，因为山楂本身呢促进血瘀还有降血脂的作用，还有金桔啊，金桔呢也是一种呢可以疏通气血的这样的水果。另外像番木瓜、像桃仁啊，还有蔬菜当中的油菜、丝瓜、黑木耳啊，这个呢都是吃了以后比较有好处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不算食物啊，但是呢也是我们食物里头经常用的配料，像玫瑰花、月季花、合欢花，还有醋呀、红糖呀、桂皮、砂仁、茴香等等啊，这些物质呢因为它的温性或者它温通的性质，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瘀体质的作用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药膳的例子啊，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在家里呢自己去做着吃。我第一个介绍的药膳是山楂桃仁露啊。那么它的原料呢就是鲜山楂1000克，桃仁100克，再加上250克的蜂蜜啊。这时候大家注意了啊，蜂蜜呢它的含糖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血糖高的朋友呢就尽量呢就不要用蜂蜜了啊。那么我们怎么制作呢？山楂切开以后与桃仁一起倒在砂锅里面呢，用冷水先浸泡1个小时，然后呢用中火给它煮沸以后改成小火再慢煎0.5到1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煎剩下一大碗浓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再加入冷水再进行二煎那么最后呢我们煎出来一碗啊，然后滤出来把那个渣啊，因为这时候可能我们山楂那个籽儿啊那些皮儿啊渣都在里面，把它去掉以后呢放到一个瓷盒当中啊，这个瓷盒呢加盖儿，然后隔水蒸，蒸完之后呢给它装皮儿，装皮儿盖紧以后呢就可以每天呢搁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勺来挖出来一勺，然后用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方啊，血瘀体质的食疗方叫山楂桃仁露
啊，它的功用呢就是活血化滞，还可以健胃消食啊。因为山楂除了活血化瘀，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呢，就是健胃消食啊。对于我们这个食欲不太好的老年人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增加食欲的作用。这个配方呢，特别适合于呢血瘀体质啊，如果这时候已经查出来有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山楂桃仁露呢长期的服用。那么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药膳的食疗方啊，它的名字叫延寿黑宝粥啊，它包括呢几样呢食材，一个是黑豆50克。还有黑米50克，黑木耳10克，黑芝麻10克，还有糯米20克，我们再加上大枣5枚。先把这个木耳泡发以后呢，我们注意啊，木耳泡了之后呢可不能放隔夜啊，会产生毒素的。木耳泡发以后呢，立刻呢就把它给剁碎，剁碎以后呢，然后把黑米、黑豆还有这个糯米啊、大枣啊，先洗净，浸泡3个小时以后呢，放锅里面，然后倒1000毫升的水去煮，慢火啊，一定是小火去煮，把这些食材都煮烂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呢，我们把这个黑芝麻倒进去，还有我们剁碎的黑木耳，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啊。大家看，其实这些食材呢也很简单啊，而且味道呢也很清淡，它可以起到呢一个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益肾健骨的作用。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呢，黑色啊是入肾的。我们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往往都有这个肾虚的表现，肾虚然后骨质疏松，所以呢既得益肾又得健骨，还得活血化瘀。这个时候呢，存在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啊、肾虚啊这样的人呢，用一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延寿黑宝粥啊是非常好的。当然，你同时也得兼具血瘀体质嘛，把它叫情志调摄啊，因为其实无论是哪种体质类型啊，都跟我们的情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尤其是血瘀体质啊，我也讲了，肝气不舒容易引起血液运行不畅，气滞血瘀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呢，血瘀体质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呢愉快的心情啊。愉快的、开朗的去面对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推荐呢，就是听一些呢舒畅的、欢快的音乐，啊，不要去听那些悲伤的呀，就是这样的，让人本身就容易引起这个情绪，低沉的这样一些音乐啊，尽量呢要去，听一些舒畅的、欢快的，让自己呢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凡事呢都要看得开一些，不要太计较。不要去忧虑过去，就是操心过去的事，也不要去忧虑将来的事啊。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呢特点，就是特别的喜欢操心，也爱忧虑，就担心孩子过得不好呀，担心孙子各种事情啊。其实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们要考虑的太多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那么对于儿孙来说就是福气了。所以要保持精神的愉悦啊，精神的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这个精神哈，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密切关系的。很多慢性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肿瘤啊，这些呢，都跟一个人的情志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血瘀也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心情舒畅了，才有利于气血的流通，才有利于呢改善血瘀体质。我们推荐一个曲子《春家花月夜》啊，那个曲子呢是流畅的、抒情的，比较适合于这个血瘀体质。当然，不仅这一个曲子啊，大家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曲目啊，主要是一些呢，不要太悲伤低沉的曲子就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建议的这个血瘀体质的情志调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呢，我们的生活起居啊，对于体质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血瘀这个体质的朋友呢，他是最怕的就是寒冷啊，所以在我们的居室里面呢，要保持那合适的温度啊，不要太冷。另外呢，还要劳逸结合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长期处于安逸的状态下不活动的话，那么血液就容易停滞。我们知道好多人做过手术以后啊，因为长期的卧床就会引起什么呢？血栓啊，这个静脉的血栓。
要如果血栓长在动脉呢，就更危险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的堵塞。哎，所以呢，我们人只有运动啊，流水不腐，呼出不度嘛。啊，我们一个人合理的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维持啊，生命力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血瘀体质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要劳逸结合，但是也不要运动过度啊，因为本身我们血管的耐受性不太好，运动过度的话，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就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总结一下，血瘀体质的生活环境呢，不要太寒冷，也不要在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期的工作和生活，要让自己呢处在一个温暖的啊，最好是能够经常晒到太阳的环境。另外呢，衣着呢也要宽松适度，不要勒得太紧啊，不要给人一种就是很闷的感觉。还有呢，我们要注意日常的这个饮水排便，这些都要注意啊，因为呢一旦发生血瘀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出现大便的不畅，那么保持大便通畅对于血管也是个保护。我们知道有些老年人啊，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马桶上面啊，就是大便便秘的时候呢，他就会使劲的去就是增加负

乌鸦去拉大便，那么这时候呢，它的血管承受的压力就很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哈、啊，让本来脆弱的血管呢，之后就破裂，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啊，因此呢，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情况，要及时的去通导，而不是说使劲的去增加负压，这个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因为大便不畅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例子呢，不胜枚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方式要注意的啊。就是在不要太过的安逸啊，也不要太过的活动太久，有些人啊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打麻将，喜欢久坐，喜欢看电视，可能窝在那儿一整天都不去活动一下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管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提倡啊，尤其是血瘀体质的老年人一定要增加活动，而且是户外的活动，要去晒太阳，要去多走动。如果在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操啊，做一些锻炼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血瘀体质要怎么锻炼。大家都知道运动锻炼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我们不同体质的人呢要选择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么有些人喜欢去健身啊，就去做大量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去健身房出一身汗啊，或者去做长跑，去爬山，认为那样才是锻炼的。其实呢，这种剧烈的运动方式啊，首先不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群体呢，就是气血相对来说会衰弱一些，就是大量消耗气血的活动呢是不太适合老年人的。第二呢，特别不适合血瘀体质的患者啊，血瘀体质的这个朋友，因为呢，血瘀体质我们的血液呢它是不太通畅的，如果大量的运动时候呢，我们的氧气供给可能就不能够及时的供给身体的需求，特别容易引发呢心血管的意外，所以血瘀体质人要锻炼，但是怎么锻炼呢？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柔缓的运动，比如说去打打八段锦啊，做做太极拳呀，还有就是各种舞蹈是非常适合咱们血瘀体质的。

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就是民族特色的，就是广场舞啊。这个广场舞呢，经过研究哈、发现呢，经常跳广场舞的人呢，他的身体呢，就是身体素质要比不跳的人好，体质要好，偏颇体质要少。广场舞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身体各个肢体的这种上肢下肢都有一个活动，但是还不是很剧烈的一种活动，对环境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在中老年当中也是很流行的。事实证明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要多去跳跳舞蹈，多去做做操，练习一下八段锦，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出现了心慌、气短、虚闷这样的症状，那么一定要停止下来呢，及时去就医。而且运动也不能太多的出汗啊，注意一定不能太多的出汗，也不能呢太就是出现这种影响我们身体感觉的这样一些情况。血瘀体质的心血管机能是比较弱的，所以呢运动强度要把握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不能做大强度大负荷的体育运动，应该采取呢我刚才说的中小负荷的，而且要坚持啊，主要是贵在坚持。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觉啊，有没有以下的情况，比如说胸闷啊、心绞痛。

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中医很有特色的叫穴位保健。哎，我们人身上呢有很多的经络，经络上面呢有穴位，那么我们选择一些相应的穴位，就可以呢起到一个调理身体的作用。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两个血瘀体质呢保健的穴位。第一个叫做七门穴。七门穴的大概的位置呢在我们的胸部啊，乳头的下方，顺着乳头往下摸，哎，到第六肋间的这个凹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奇门穴，两侧一边一个。那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肝郁气滞时候呢，我们按压奇门穴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甚至有疼痛的感觉。哎，所以血瘀体质的朋友可以呢每天呢按摩两次奇门穴，早晚各一次，一次呢3到5分钟。这个是奇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叫血海穴。血海穴在哪里呢？当我们在正坐的时候啊，就像我这样正坐的时候呢，我们将腿绷直，在膝盖的上方大腿内侧有一块隆起的肌肉，那么肌肉的顶端啊就是这个血海穴的这个位置。那么奇门穴呢，它是为肝经的募穴，具有呢疏肝理气活血的作用。血海穴呢是脾经的输血，具有补血活血的作用。哎，所以在血瘀体质的朋友呢，可以去按揉，平时可以没事呢按揉按揉，或者敲打敲打这两个穴位啊。具体操作呢是这样的，可以用指揉的方法，每个穴位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啊。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啊，我们用艾条点燃了啊，对着那个穴位的地方去熏，每次呢15到30分钟啊，每天呢1到2次都是可以的。那这是穴位的这个方面啊。

那下面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血瘀体质我们学习的要点啊。首先一点呢，大家要知道血瘀体质的定义啊，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它是由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潜在有潜在的不畅、淤血内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病理基础。其次呢，我想让大家呢了解的就是血瘀体质形成的原因啊，它一般来说是包括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那么后天呢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回顾一下那几个点啊。此外呢，血瘀体质的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血瘀体质，从几个特点来辨识，包括形体的特点，包括望闻问切各个方面我们获取的信息来辨识这个血瘀体质。血瘀体质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暗斑紫瘀啊，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另外呢，血瘀体质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一个呢是老年痴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这几个病呢都跟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呢。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也因为经常会有心烦、急躁、健忘、忧虑、多疑这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平常呢也要从我们的情志、起居、运动等各个方面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精神的愉悦，遇事儿呢应该沉稳。血瘀体质在饮食上呢，应该血运呢活血化瘀、散结行气、疏肝解郁这些作用的食物，少吃收涩的、寒凉的、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采取一些适当的经络穴位的保健呢，来这个调理血瘀体质，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复杂多样的古老文史里，什么信仰创造了传世的工具？泱泱中华五千年，日新月异，朝代更替，是什么思想千古不变，始终如一？漫漫历史几千载，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是什么支撑国家发展永不止步？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中国农业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建筑的艺术品，与人来人往的使馆区隔道相望，却能够闹中取静，自成天地。博物馆和这里的藏品沉积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见证着国家的昌盛。这座堪称中华农业文明史缩影的博物馆会给我们讲述哪些故事呢？现在的食物和古代的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北方人爱吃面，

0: 南方人爱吃米呢？今天我们吃的食物都来源于哪里？关于这些谜题的解答与追寻，都要从一次农垦的意外发现中开始。
1: 1972年的秋末冬初，慈山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农业学大寨，村上组织80人组成青年突击队开渠挖沟。一天，在挖到1米左右的地方，却意外挖出了石棍、石磨等文物，同时还发现了88个教学，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粟的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近8000年，也修正了世界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肯定了中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在面粉与白米占据人们餐桌之前的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广泛地种植粟，也就是小米，也叫稷，被称作五谷之长，白骨之主。
0: 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距今8000年的粟灰，就是出土于河北武安慈山县。前后展柜当中陈列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农业考古发现当中的粮食，共有8种作物。小米这种作物易于培植，品种繁多，在今天呢，不仅是北方人民的日常主食，也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1: 在古代以农为本的思想中，农产品往往充当着意想不到的社会角色，比如用来测量物体重量的衡制，是以谷物的重量为基础的，根据粟米的重量就可以确立其衡制。史书记载，12粟粒重为1分，12分重为1株，12株为1月，双倍月的重量就被称为粮。根据这样的衡制，又衍生出相应的币制。汉代以重量为单位的钱币重5株，称为5铢钱，也就是720颗粟米重量的钱币，一直流通到唐朝才被开元通宝所替代。因此可以说，这720粒粟米统治了华夏经济720年，而粟米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留下印记，直到今天，在北方的育儿风俗中，产妇仍然保留着喝小米月子粥的习俗。
0: 在慈山村发现的粟坑有10个教学，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刚出土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颗粒尚清晰可见。据考古专家估计，粟谷的储量在10万斤以上，可见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农业已经是相当发达。而我手边的这所展柜陈列的是从浙江桐乡罗家角出土的烫化稻粒。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群落距今已经有7200年历史，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1: 中国是世界水稻种植的起源地，最早可以上溯到10000年前。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早期的耕稻。之后，稻种通过的南北种植演变，形成了以耕稻和鲜稻为主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
0: 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自然的规律满足了自然的需求，驯化野生的植物作为食品只是一个开始。我面前的这块石头呢，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则展示了自然而然的另一面。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当中用于破土犁地的工具。
1: 伴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农具的更新。这件铁锄和3尺把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尽管平均只有10几厘米的

0: 长短，结构也比较原始，却因为使用而经久耐用，大大延长着使用的时长。配合着铁犁的使用，耕作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铁制农具，尤其是铁犁，质量沉重，不便操作。如何既使用沉重的铁犁，又不耗费大量人工，成了当时农业改革的重要议题。
1: 这处虽然不是什么文物收藏，却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牛耕，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象，2000多年前可是一次壮举。中国人以畜力解决了人力，在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碰撞中引发了农耕史上的革命。
0: 家畜的驯化与饲养和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先民们在狩猎的基础上

段。光照要有所控制，公鸡每天要光照12小时，母鸡对光照刺激较为敏感，每天只能光照6到8小时，因此公母鸡分开饲养较好。采用圈养方式的火鸡应该注意水槽的清洗，清洗后可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在我国，一般的农户可采取散养的方式，农户散养可以放牧为主，放牧中要防止鸡群暴晒和被雨淋浇。收牧后应补饲一些精饲料，如康夫、谷粒、切碎的红薯等。散养饲喂只需每天饲喂一次颗粒饲料，并保持充足的饮水就可以了。放牧时，火鸡可以自由采食青草、虫类，以加强活动，节约饲料。限制生长阶段，每天要人为地驱赶4到5次，加大运动量。养殖户可以早上7点左右将火鸡赶入散养区，下午4点左右赶回，时间久了，火鸡自己便养成了习惯。进入冬季，火鸡不适宜散养，鸡舍要用塑料布封起，开始圈养。种火鸡的饲养方式主要有舍内笼养和舍内平养两种。笼养时每平方米可养3只，平养时每平方米仅可1到1.5只，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饲养管理要求差别不大。建议对种火鸡采用笼养，一般以1公2母进行配对。种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玉米粉47%，小麦粉13%，麦麸9%，鱼粉11%，细糠18%，钙粉2%。清饲料一般是用苜蓿草，饲喂前将苜蓿草打碎，与精料以1:1的比例加水充分搅拌，混合后的饲料只要湿度适合就可以了。如果太干，火鸡食用后饲料会发生膨胀，对火鸡身体造成危害。饲喂次数一般每天为2次，每次每只用料3两左右，早上7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另外还要注意24小时内都要保持充足的饮水。种火鸡舍的适宜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当气温超过29摄氏度或低于6摄氏度时，均要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公火鸡一般采用12小时光照，强度为10勒克斯左右。弱光照可以使公火鸡保持安静，提高精液品质和受精率，还能减少公火鸡之间的争斗，减少伤亡。对于母火鸡，应特别注意防止缩短光照时间或减弱光照强度。29到40周龄，光照时间为14小时。40到44周龄，光照时间增加到16小时。45周龄以上可增加到17小时。光照强度应达到100到150勒克斯。除了注意温湿度、通风和光照外，还要保持鸡舍的卫生，要经常清扫粪便，以免滋生寄生虫，影响火鸡的健康。鸡舍要3天消毒一次，消毒剂一般用苯孔溴胺按1:300的比例配制成水溶液。应选择体型高大、健康无病、雄性较强的

公火鸡和性情温顺、产蛋性能好的母火鸡留作种用。公火鸡5到6月龄后就会采跨母火鸡，但以8月龄后配种较好。种用火鸡利用年限以2年为宜，公火鸡34到37周龄性成熟，则可利用3到4年。火鸡一般多为自然交配，但是为了避免近亲交配，在分栏的时候就将配种火鸡按组分配好，交配公母比例为1:10，配种年龄为40周龄，母鸡开产后4周为宜。母火鸡在一个产蛋期中一般只要交配一次，以后所产的15到20个蛋，85%到90%可受精。在火鸡交配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使其受到惊扰，以免配种不成功。在配种方面，规模化养殖场大多都配备有专门的品种选育人员，所以品种的改良情况比较好。但是对于我国农村散养的火鸡，多为自养自繁，近亲交配比较多，在有些地区的品种已经明显退化。避免的办法是户与户、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用1到2年的公火鸡互相串换使用，还可以从外地引进优良品种进行杂交改良，提纯复壮。母火鸡饲养到28周龄，生殖器官已经发育成熟，即开始产蛋，到54到57周龄产蛋结束，此阶段称为产蛋期。一般情况下，母火鸡受精后2天即可生产有精蛋。为了避免产出的蛋受到损害，需专门准备一块土壤松软干燥的地方供母火鸡产蛋。标准化养殖户可在鸡舍中放置产蛋箱，产蛋箱可使用农家编制的筐或纸箱。为了让母火鸡多产蛋，一般不建议让母火鸡自行孵化，应随时将产蛋取走。同时为防止抱窝不产蛋，可选择一片安奶禁药片给母火鸡吞服。产蛋期间最好投喂全价配合饲料，并对公鸡给予特殊照顾，以提高受精效果，提高精子的活力和质量。比如应适当降低公鸡日粮中蛋白质的含量，控制在14.5%到15.5%，并在公鸡料中补充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每吨公鸡料中补充40到60克硫酸锌，200到250克硫酸锰。产蛋母火鸡在产蛋期日粮中蛋白质含量应达到18%到20%，并相应增多精料、青绿饲料和钙质。从第69周龄开始，母火鸡陆续进入第二个产蛋周期，之后产蛋受精能力显著下降，应予以淘汰。每个产蛋周期约20到22周，两个产蛋周期之间有15周左右的换羽期。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清洁、安宁和湿度。在孵化过程中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种蛋品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孵化率的高低、雏鸡质量的好坏以及成活率，因此在孵化以前首先要选好种蛋。要选择那些适应性强、生产性能高而稳定、繁殖力强的受精蛋。种蛋要求卵圆形，蛋壳呈淡黄色，并有棕色斑点。

壳不过厚，也不可过薄，表面清洁，无沙粒，无裂纹，无破损。种蛋要求90克以上，90克以下的蛋不能用于孵化。种蛋的保存应大头向下，入孵时才将大头向上放在蛋盘上，存放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下，先在25到26摄氏度的室温中存放一天，使种蛋逐渐降温，然后放到12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5%左右的贮存室内，保存时间以1到2周为宜，存放时间越短，孵化率越高。种蛋消毒采用高锰酸钾消毒法，高锰酸钾的比例为0.05%，备清水一大盆，取少量的高锰酸钾放入水中，注意高锰酸钾不能太多，以免碱性太大发生烧蛋现象。为了提高火鸡产蛋率，建议采用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初期前8天，每1000枚蛋进气量1到2立方米，9到14天需3到4立方米，临出鸡时6到8立方米。孵化第1到16天，每隔2小时人工转蛋一次。第17到25天，可自动转蛋或人工转蛋，每小时一次。入孵后的火鸡蛋在第8、20、25天时照蛋，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及时剔除，检出无精蛋、死精蛋。第25天，可把蛋转入事先消毒好的种蛋盘输入出厨器中。第26到28天，就有大批小火鸡破壳出厨，在出厨高峰，每天都撒1次到2次水，用小喷壶，水温为30摄氏度左右，这样就能使蛋皮发酥变软，以利雏火鸡的破壳和增强其活力，提高孵化率。火鸡蛋入孵后1到18天，温度控制在38到38.4摄氏度，19到22天37.5到38摄氏度，23到25天要降到37.2到37.5摄氏度，26到28天小鸡出厨，温度为36.8摄氏度。孵化前期湿度为55%到60%，中期为50%到55%，出厨时湿度提高到65%到70%。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安静清洁，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火鸡雏鸡是指从出壳后0到8周龄的小鸡，这一阶段的火鸡需要饲养员细心的呵护。首先要为雏火鸡准备育雏床，床的尺寸为长150厘米，宽80厘米，高为100厘米，在高度为60厘米处铺设一层硬塑网，在床的上面吊设水槽和食槽，吊设高度应该以小鸡正好能够吃到食物为标准。在育雏室中应该设有火炉，火炉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雏室的温度与湿度。育雏室内温度第一周维持在34摄氏度，以后每周约降1度，降到18到21摄氏度为止。如果偏高，则雏鸡饮水多，拉稀粪，张口喘息；如果偏低，雏鸡仅靠热源起舵，常发出尖叫声。
御厨室内适宜的相对湿度为55%-65%。如果偏低，雏鸡体内剩余的卵黄吸收不良，饮水过多，易发生下痢，体毛生长慢，无光泽，脚趾干瘪。如果偏高，鸡毛污秽凌乱，食欲差，垫料湿，易患疾病。养殖户往往为了保温而忽视通风，或者周围塑料布使空气中的氧气不足，长期缺乏新鲜空气，造成雏鸡衰弱多病，重者二氧化碳中毒。为保持御厨室空气清新，每天都打开门窗，及时通风换气。光照对雏鸡的健康有直接的作用，它能增进雏鸡的食欲，促进新陈代谢，维持骨骼的正常发育，提高生命力。出壳头三天视力弱，为了保证采食和饮水，一般采用昼夜24小时光照，也可采用23小时连续光照，1小时黑暗的办法。每日23到24小时，每15平方米鸡舍第一周龄内用40瓦灯泡一个，第二周龄换为25瓦灯泡一个。光照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采用弱光，避免强光，以防发生恶癖；二是光照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以免小母鸡性成熟过早，提前产蛋；三是补光要定时，不能时长时短，造成刺激紊乱，失去光照作用。饲养密度关系到雏鸡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果密度小，效果虽好但不经济；如果密度大，鸡群拥挤采食，因而生长慢，群体发育不够整齐，易感染疾病和发生啄癖，死亡率高。刚出孵化室的时候，饲养密度一般为一个床饲养100只，5天后80只，15天60只左右。火鸡孵出第6到7天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断喙。断喙的目的是防止火鸡相啄，产生啄癖。断喙方法：将断喙器打开，用左手托住小火鸡，用右手按住小火鸡身体上部，用2个食指按住小火鸡的上下颌，注意不要让小火鸡的舌头露在外面，然后将雏鸡的嘴尖放入断喙孔中，实施断喙。注意小火鸡的喙要断掉1/3，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过长会使小鸡发生感染，断喙过短则不起作用。出壳后第一天的幼雏最好在孵窝中度过，第二天开始应辅以引逗调教，并给予20摄氏度左右的清洁饮水，前4周每天喂食5到6次，白天4次，晚上1到2次。从第5周开始割改为白天喂食4次，晚上不喂。育雏工作需要8周结束。育雏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6%，豆饼38%，麸皮3.3%，鱼粉6.4%，槐叶粉3%，骨粉2%，碳酸钙1%。盐0.3%。除火鸡喜辛辣味，饲料中可适当掺些葱叶、蒜叶、韭菜等青饲料，以助其消化，增进食欲，同时也能起到抑制病菌的

作用。由于御厨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容易偏高，如果一次喂食较多，未吃完的饲料就容易产生霉变，鸡吃了容易闹病。所以在喂食除火鸡时，要本着少喂多天和饲料新鲜的原则，一天多次投喂适量的饲料。除火鸡在御厨室的饮水管理也是火鸡繁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火鸡的饮用水必须是20摄氏度左右，清洁卫生的饮水。饲养员应该4到6小时更换一次饮水，以保证除火鸡的饮用水质量。母火鸡育肥阶段从8周龄开始，养到14周龄可达4.4到4.5千克。公火鸡育肥阶段从10周龄开始，养到18周龄，体重可达8.5千克以上的上市出售标准。在良好的设备和饲养管理条件下，肉用火鸡舍最大的饲养密度为30千克体重每平方米。按此标准计算出肉用火鸡场各类鸡舍的合理装鸡数量。如果密度过大，会造成舍内拥挤，使生长速度减慢，饲料转化率变差，死亡率也会增高，生产性能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育肥阶段肉用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9到12周龄，玉米56.44%，豆粕36.99%，鱼粉2%，菜油0.7%，食粉1.09%，磷酸氢钙2.55%，氯化钠0.23%。13到16周龄。玉米70.54%，豆粕24.34%，鱼粉3.81%，食粉1.09%，氯化钠0.22%。17到20周龄，玉米77.61%，豆粕18.11%，鱼粉3.12%，食粉0.94%。氯化钠0.22%。另外，每周都要给火鸡加喂一次直径为4到6厘米的砂石。实施光照的目的是使火鸡能够多采食饲料。育肥阶段光照强度应低些，让火鸡少活动，吃饱就休息。光照强度低还可以减少啄屁。条件好的密闭式鸡舍可采用间断式光照，即1小时光照、3小时黑暗的方法，这样一天总共光照6小时。由于火鸡大部分时间处于休息状态，火鸡生长速度较快。火鸡的日常管理主要工作包括消毒、防疫等。饲养期间每天都要清扫鸡舍地面，运动场要保持清洁干燥，防止潮湿和积水，及时清除场内各种污染物。要选择对人禽安全、对设备没有腐蚀性、没有毒性残留的消毒剂，定期消毒。外来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消毒，特别是鞋子底部。养殖场清扫消毒工作1天2次，第一次早上7点左右，第二次下午4点左右。消毒采用创导经典聚维铜碘1:300水溶液与鬼甲溴胺溶液1:300水溶液交替使用，以免产生抗药性。操作程序是：先消毒，再进行清扫，然后再消毒一次。由于夏季

雨水多，湿度大，菌饲料很容易发生霉变，从而导致火鸡霉菌中毒。因此，养殖户要认真负责，利用有太阳的天气晒干饲料，禁用霉变的饲料，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用料时要定时定量，少给晴天，平时注意分群管理，适当运动，保持安静，注意卫生。火鸡常患病主要是普通灼伤与新成疫。普通灼伤只需要棉球蘸高锰酸钾对伤口进行消炎就可以了。新成疫是禽类养殖中的常见病，但只要做好防疫工作，此种病症可以避免，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即可。具体到火鸡，可以在7到9日龄，新成疫4细苗2羽份饮水，30日龄新成疫4细苗2羽份饮水，56日龄新成疫1细苗皮下或脊柱。由于火鸡具有体型大、生长快、产肉率高、易于管理、效益高等特点，火鸡养殖已经被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致富项目。很多养殖户也从火鸡养殖中尝到了甜头，目前也是农村中特色养殖的致富项目之一，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的课程是绿色蔬菜生产的多元绿色防控技术解析。蔬菜各种病虫害的发生都有其固定的规律和发病所需的环境条件，可以根据蔬菜病虫害发生的规律特点和所处的环境条件，科学分析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及时做好预防和防治工作。下面我从水肥使用、防治病虫害、提高植株抗逆性等方面介绍一下生产优质绿色蔬菜的一些绿色防控措施。一、水肥一体化技术。该技术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对而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采用灌溉施肥技术，可按照作物生长需求进行全生育期需求设计，把水分和养分定量定时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我们目前主要采用滴灌形式，采用的肥料为水溶肥，在苗期、开花期、结果期定量精准施用，具有节水、节肥、节药、省工、省力、省心、增产、增收、增效的良好效果。二、秸秆反应堆技术。利用作物秸秆做原料，拌上特制的菌种，使秸秆快速分解，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热量、抗病微生物孢子。秸秆生物反应堆所用的专用菌种中有16种有益微生物，它们在分解秸秆的同时能繁殖产生大量抗病微生物及孢子。这些微生物及其孢子分布在土壤中、叶片上，它们有的能抑制病菌生长，有的能杀灭病菌，可以有效减少用药量。此外还有增加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光合作用、放出热量、提高地温等多项优点。三、防虫网、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在棚室放风口处设置1.5米宽防虫网，人工构建隔离屏障，将害虫拒之网外，减少害虫传播。而棚内害虫采用黄板、蓝板诱杀技术，即利用害虫对颜色的特殊光谱趋性进行色板物理诱杀害虫。黄板、蓝板主要占卜蚜虫、白粉虱、蓟马等害虫，通过在大棚内悬挂黄板和蓝板，可有效防治以上蔬菜害虫。四、蜜蜂、荷兰雄蜂授粉技术。棚室内种植的自然结实率较低的蔬菜种类，农户一般选用激素类药剂进行喷花处理，增加坐果率，也可以采用蜜蜂授粉技术，每箱蜂量大约在1万头左右，可使用3至4个月，既保证蔬菜的安全性，又提高蔬菜产品的品质。番茄、茄子等可采用荷兰雄蜂授粉，效果更加理想。五、太阳能消毒技术。土壤太阳能高温消毒技术，也称高温闷棚技术，是指在夏季高温时期利用棚室土地闲暇期填块盛满水，用塑料薄膜密封大棚，并且在强光照植物生长补光灯主要在自然光照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光照的补充，可有效提高棚室蔬菜的产量和缩短生长周期。根据不同作物的最佳光照时间，每天定时补充2至4小时，以达到促进植物光合作用与花芽分化、防止畸形果提早上市的效果。果菜棚灯距4米，每亩安装36盏，遇雾、雪、阴雨天气全天补光。为节省人力，棚内可安装电子自动定时开关。七、温室电除物防病促生机、多功能植保机。一、温室电除物防病促生机包括主机、绝缘子、电极线、时间控制器。基本原理，自然界存在的大气电场
既带负电荷的地球与带正电荷的电离层之间形成的空间电场，是继植物生长光、水、肥和二氧化碳四要素之后又被发现的一个新元素。空间电场设备对整体空间内雾气的消除与抑制、湿度的降低与控制、植物气喘病害的预防、阴天下雨导致的弱光、低温和二氧化碳短缺引起的植物生理障碍的预防、生长速度的促进、增产的示范实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多功能植保机是一款农业设施中病虫害防治、养殖场所消毒灭菌、公共场所消毒除味的多功能设备。设备实时监测使用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并将检测数据上传到服务平台，最终通过用户手机 APP 展现出来。同时可以手动控制设备的风机、臭氧、幼虫灯工作，也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自动工作，实现自动消毒、灭菌、杀虫的功效。八、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生产中将病株残体采取集中收集、集中堆沤制成有机肥，再施用到大田中，既控制了病原菌的二次侵染，又实现了循环生产、废物利用的目标。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东金，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也是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福州综合实验站的骨干。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紫兔养殖的难点与应对措施，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紫兔的生理特点；二、紫兔养殖环节的重要性；三、紫兔养殖的难点分析；四、紫兔养殖的应对措施；五、规模兔场紫兔养

子关键技术要点，最后来个小结。子兔指的是出生至断奶，一般是28至35日龄的幼兔。那我们先看一下子兔的生理特点，有以下三个：一、出生无毛，它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不健全，一般产后10天才体温恒定，夏季呢容易中暑，冬季呢容易冻死。第二就是它的视觉、听觉未发育完全，所谓的又聋又瞎，出生时闭眼分耳，生后第8天耳孔才张开，11到12天眼睛才睁开。第三，它生长发育快，拼命长个，出生重40到60克左右，生后第七天体重增加1倍，第30天的时候增加了10几倍，这个是好事，但是它也是很娇贵，所以掌门要像早产的婴儿一样精心照料它。那第二大点，我们来讲一下子兔养殖环节的重要性。子兔养殖是整个兔业生产链的核心枢纽，连接种兔繁育与商品兔育肥，它的养殖质量直接决定了兔群成活率与生产性能，商品兔出栏整体效益，后续种兔的选育质量以及整体养殖的经济效益。所以子兔养殖这个基础我们要打牢，如果打不牢的话，就会影响后期的育肥的。第三，子兔养殖的主要难点分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天生弱小，还有一个是疾病。那天生弱小包括以下几点：一、最怕冷，出生的时候体温调节力很差，出生前它是生活在39.5度左右的兔子宫中，出生一周内子兔的小环境应该温度要保持在30到32度，如果温度低于5度，极易发生冻伤甚至冻死。第二，不看病，就是它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好，出生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初乳或者被动免疫，特异性免疫发育比较缓慢，21日龄才开始发育，30到35日龄之后才对疫苗有应答，所以30日龄前给子兔打疫苗效果是非常差的。第三，它的肠胃很娇气，就是它的消化系统发育比较滞后，消化功能比较脆弱，出生的时候胃内缺乏游离的盐酸，约16日龄才开始分泌盐酸，17日龄前完全依赖母乳的消化酶系统。家兔消化酶系统的发育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后饲料变化很容易引起子兔的肠炎和腹泻等疾病。第四，就是胆小怕惊，它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全，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任何的打扰都可能让它产生应激，影响生长，所以为子兔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那第二大点就是疾病的危险，子兔死亡有2个高峰期，一般是出生后7天内和断奶前后出现2个高峰，占子兔总死亡率的80%以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子兔总是突然没了的原因。第一个死亡高峰期，出生后7天内，它的主要诱因和主要的疾病，第一是管理因素，就是冻、饿、压、落子。冻饿的话，就是产子在产箱的边缘，造成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捡回去，没有喂奶的话就会胃空干瘪。第二就是细菌感染，有败血症，它的临床典型症状就是体表化脓、全身衰竭，还有黄尿病，就是后驱、褐粪、腥臭。第二个死亡高峰期就是断奶前后，主要核心因素就是断奶应激引起的。另外还有球虫病，它的临床症状就是腹胀、消瘦、腹泻跟便秘交替。另外呢，有大肠杆菌病、梭菌病以及肺炎。大肠杆菌病我们看到的腹泻是呈水样的，梭菌病的话就是
看到的粪便是带血腥臭，肺炎症状是流鼻、气促、高热。那第四，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对，要保证做到这四关。第一关就是出生关，要确保活下来；第二关就是哺乳关，确保长得壮；第三关要哺饲关，确保平稳过渡；第四关就是健康关，确保不得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目的就是要防止冻死、饿死、压死。那实际操作呢，第一，我们要安排专人值班检查设备的运行，如通风、增温、饮水、供料等系统，检查母兔产子情况是否正常，有没有产子在产箱外面，有的话要及时的捡回。第二，就是要保温，提前备好产箱，产箱内要置有柔软的垫草，最好是泡花比较柔软，然后给它压实成窝底状。第三，就是吃足初乳，产后6小时内要让子兔吃到初乳，如果没有吃到，或者有些兔子母性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要进行人工的补喂，给它辅助让它吃到初乳。第四，要调窝定子，根据母兔的泌乳能力和窝产指数，将大小相近、强弱相近的子兔进行调整。第二，就是哺乳关，要确保长得壮，目的是要营养要充足，发育要均匀。那实际操作呢，一，强化母兔的营养，母兔的这个饲料呢水平要高蛋白，一般大于17%，高能量、高脂肪、高赖氨酸以及高维生素 ADE。 第二，就是要规律的哺乳，每日定时哺乳，早期的话一次，后期可以2次或者以上，每次一般3到5分钟，固定时间，比如早晨或者晚上。哺乳期间要保持环境的安静，禁止打扰干扰。另外呢，要监测生长，就是要定期的称重，一般采样的比例是每个批次占到10%到15%，每周固定时间点，比如说每周一的上午进行空腹称重。记录要求每窝单独记录，数据追踪，我们最后要建立生长档案，绘制曲线，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这是高产高效的根本保障。那下面我们这个表格就是可以记录它的日龄、平均体重、阶段增重、出生的倍数、阶段的日增重。日龄我们一般是出生那一天、第7天、14天、21天、28天以及35天。这个表格是一个参考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殖的兔子的品种、子兔的一个生长的标准进行参考，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营养和饲养管理。第三关，哺饲关，要确保平稳过渡，目的是要减少应激。实际操作4时开始，17到21日龄一般就要开始，就是给它添加开口料。那这个时候饲料一般是以母兔饲料和育肥饲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直到断奶前7天全部过渡到育肥饲料。第三，要少喂晴天，初期每天每只采食5到10克，逐渐加量，饲料槽每天最好是见底，就是吃得光光，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度。第四，保证饮水，要保证有清洁充足的水，水中可以添加维生素 C 或电解多维缓解应激。第四关，健康关，确保不得病，目的是防腹泻，提升整体的健康度。实际操作，一，环境控制，兔舍要保持干燥、通风、卫生，产箱要进行定期的检查、更换垫料，食槽、水槽、兔舍要进行定期的消毒，一般2周1次。特殊情况要加强，比如有发生疫病的时候，一般是
一周一次

0: 或者更多。第二，要清理面槽，去除残香，在温度允许下3周后去除面槽，并逐渐撤残香。第三，饲料控制，止吐后期腹泻，主要原因一是卫生不良，二是饲料营养越高，腹泻可能就越严重。第四，科学免疫与驱虫，制定合理的兔瘟免疫程序和球虫病的预防措施。第五，减少应激，断奶时采用以母留子的方式，减少断奶应激的程度。第五大点，我们来讲一下规模兔场止吐养殖关键技术的要点。第一，要提高止吐均匀度，也就是它的整齐度。我们根据母兔泌乳能力、饲料营养、环境条件和管理水平决定窝子数，定窝匀子，根据个体大小分配给母兔，让一窝中止吐大小均匀一致。第二，就是要提高母兔的泌乳力，核心驱动因素就是采食量。因为在同一个兔场当中，我们养殖的品种是固定的，就是它的遗传基础已经固定，那它的泌乳能力就跟它的营养与管理有关系。在饲料配方固定的情况下，它的泌乳量直接取决于采食量，所以采食量就是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核心误区，有些人认为高营养的饲料就等于高泌乳力，这个不一定，特别是夏季采食量不足的时候，营养无法被摄入。那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在饲料当中添加诱食剂，提升适口性，从而提高采食量，最终提高我们的母兔的泌乳力。这边有一个案例，山东某兔场夏季给母兔饲料当中添加1%的糖蜜，有效提高了母兔的采食量。泌乳前期每天可以多采食100克左右，泌乳中后期平均可以采食可以增加200克左右。那止吐的断奶体重保持在850到900克，比对照组增加了70到100克左右。夏季配种的受胎率依然可以保持在85%以上，而对照组只维持在60%左右。第三，提高止吐的成活率。前期保温就是1到7日匀的时候，保温是基础是关键。中期控湿，14到21日匀的时候，环境的湿度和卫生是止吐发生各种疾病的重要根源。后期调料就是17到35日匀，要提供适宜营养水平的饲料，协助消化和防病。这是止吐理想的环境温度，一般1到5日匀最适的温度是30到32度。这个时候核心注意点就是要保温优先，避免温差超过2度。6到10日匀最适温度是28到30度，这个时候要逐步降温，每天降幅不超过1度。11到15日匀最适温度是25到28度，这个时候止吐开始增严，仍然需要稳定的保温。16到20日匀适宜温度22到25度，可以适当通风，保持空气流通。21日匀到断奶，这个时候最适宜温度是20到22度，接近于成年适宜温度，这个时候可以进行锻炼它的适应力。第四，降低球虫的感染强度。在饲料禁抗之后，较多有效的抗球虫药物禁用而允许使用的3种药物已产生了耐药性。规模化养殖，球虫病的发生由季节性转变为全年性，防不胜防。体系专家谷景林老师等多位专家实践和经验总结归纳以下几个要点。一，要抓基础控制母兔，减少止吐感染强度。母兔要用药进行预防，加上环境消毒，抓关键全程用药，加上关键期饮用，或者是环境控制加上疫苗免疫。 抓重点，控制幼兔，不发生疾病。球虫病一般发生在断奶至70日龄是感染对象。定期监测育肥兔的粪便、球虫卵囊，对腹泻兔和死亡兔要进行检测。最后是有效控制二型兔瘟，它感染的重点就是子兔，如果这个发病时间也比较长，对兔场的经济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它的防控难点就是疫苗的这个效果不佳，特别是子兔在30日龄前疫苗免疫效果比较差。所以我们要控制二型兔瘟，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母兔免疫为关键，就是疫苗要定期打，每年免疫4次及以上，维持母兔高抗体低度，通过母源抗体保护子兔。第二就是母兔要调理强基础，保证母兔营养均衡，增强自身免疫力，为子兔提供稳定保护。第三，环境消毒不松懈，定期对兔舍环境全面消杀，切断传播途径。第四，进行扫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传四关，这四关就在子兔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再强调一遍，出生关要保存活，哺乳关要促生长，哺饲关我们要稳过渡，健康关要控疾病。那这四关过得好，就可以有效降低子兔的死亡率。那在规模化兔场当中，我们要对标发育的整齐度，体重达标的优质子兔的标准，通过数据监测与技术优化，实现成活率有优质率的双提升，优质子兔为后续的育肥奠定基础，提高出栏质量，助力规模化兔场实现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养兔是一个细心活，也是个技术活。那今天从这个脆弱的这个子兔生理特点讲到它难养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再总结了它的四个关键的技术，以及归纳了规模化兔场的5个关键技术要点。
1: 红色家风主题教室，这句古诗瞬间就有了具象的温度。那些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不仅是寻常的叮咛，更是共产党人刻骨铭心的铁律宣言。那一个个动人的家风故事，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为自己和家人立下的铁规矩硬杠杠，更成为共产党人廉洁齐家的典范。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些故事，从领袖们的治家铁规中解码红色家风如何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源头，让红色基因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滋养。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这三不原则是毛泽东为红色家风铸就的精神坐标。1946年1月的延安，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穿着呢子大衣皮靴站在父亲面前，毛泽东指着窑洞外的黄土地说：岸英，你在苏联学了理论，可中国的劳动大学你还没毕业。3天后，毛岸英换下洋装，穿上打补丁的粗布衣，扛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走进农田。在吴家枣园务农的青年岸英，白天开荒挑粪，夜间研读共产党宣言。当时有老乡看到毛岸英双手磨出了血泡，心疼地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咋还受这罪？毛岸英却笑着回答：我爸说 干革命，不

0: 能当少爷。在延安修建的毛岸英学农陈列馆里，有一封毛泽东家书。岸英儿，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你要多看历史小说，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在家书中，毛泽东言传身教，要求毛岸英多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1947年9月，毛岸青回到了祖国，这时父子分别快20年了，但毛泽东马上发电报叮嘱他留在黑龙江参加北安、克山等地的土地改革试点，在基层锻炼。毛泽东的家风那时就在强调，领导干部子女的第一身份是普通劳动者，而非特殊公民。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落下不久，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一封来自长沙的信，写信人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志，要求进京或在长沙安排厅长职务。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呢？
1: 毛泽东收到信后，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守道发了一封电报，称收到通知，杨开志等不要来京，再向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他还请王守道转交给杨开志一封电报，电报里说，杨开志先生，希望你在乡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湖南韶山毛泽东也
0: 能与杨开志取得联系，毛泽东很是高兴，亲自写信慰问岳母及家人。但这种开口要官的行为万不能允许，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毛泽东曾向家乡亲友捎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你们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毛泽东深爱着亲人，但坚决不以私爱害公义，把这份关爱化为严格要求，希望他们不断进步。在给毛宇驹的家书中说，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资济人民币300元，以100元为六婶葬费，200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计200元给泽荣助其家用，同时特意标明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要亲人们节约使用。恋亲念旧祭亲乃人之常情，但不徇私，不谋利，不以公济私，道出了公权姓公的政治清醒。这就是毛泽东家风在70多年前为共产党人立起的公私界碑。当今天我们反对家族式腐败，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正是对这种红色家风的时代传承。从到食堂吃饭如何买单，到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周恩来为亲友们定下的10条规矩，既是家规，也是融入生活细节。

中年妇女接过单据，她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这次进京探亲严格遵守伯父的家规，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伯父支付。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吴晓氏的真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1971年拍了一张照片，她站在内蒙古草原上吃同卧同劳动。在这封家书中，朱德不仅批评儿子的思想偏差，更要求他深入群众体验疾苦。这种以勤俭养德、以劳动固本的教育，与中央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本质上是同一种价值追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李书手。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这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于抗战前线的一封信。当时他得知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食不成样子，却因身为共产党人分文不取俸禄，只能向好友求助。习近平总书记感叹，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当今天我们整治豪华办公用房超标接待时，朱德的抗战家书依然在提醒我们，清廉不是选择，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

军民同心，十八名艄公搭着九艘木船，满载着红军将士横渡汀江，五个多小时不停歇，近四千人全部顺利渡江。红四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红军的到来让闽西革命蓬勃发展，也为长汀带来了改变的希望。在中共长汀地方组织领导下，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后，长汀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此后的几年中，长汀迅速成长为中央苏区经济文化中心，红色小上海，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新一轮高潮。翻身做了主人的老百姓，热烈地拥护着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色军队。蓝兴朗和长汀那些热血儿郎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毅然踏上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主席当年写下的诗句依然在江边缭绕，这一跃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转折，开启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转折，开启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转折。百年沧桑巨变，不变的是汀江依然向南奔流，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众志成城在红色的沃土上传承发展的雄鹰。新时代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长汀儿女正如所有中华儿女一样，满怀光荣和梦想，奔赴新的征程。

1916年春，黎大钊青灯下，墨砚旁，回首望故国，心潮澎湃。

青年必尽之姿，沉沉煞煞，鲤鱼旋转波扬，循环无

0: 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叠叠里村。这里风景如画，却也曾是发展滞后的代名词。长久以来，村民们依靠放牧种植普通农作物维持生计，生活虽平静，却也略显单调。华能驻村工作队初到别迭里村，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的严峻现实。村民们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如何在群山之间谋出路、荒滩之上谋发展，成为摆在工作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我们乡村振兴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乡村负面，最后让我们的村民感受到我们这个我们定点帮扶和对口资源的这种，他们这种提升，他们这种幸福感，让他们更加富裕。
0: 然而村民们对新来的工作队持怀疑态度，认为外来人难以真正理解并解决他们的困境。面对质疑，工作队深入群众，倾听每一声叹息，观察每一片土地，在一次次调研中发现了转机，决定从源头入手。
1: 未利用的这些荒滩，我们把它充分把它利用起来。我们本身就专业发电集团公司，发挥我们专业优势，我们把最先进的，是吧，这个最高效的我们的电力项目呢，在我们边缘的这个阿克奇县别迭里村把它建起来，每发一度电就能给村里面创造一度电的效益。通过这个我们的一系列的帮扶举措，不但是吧让村集体有钱办事，同时呢，我们也要每一个村民都享受到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红利。
0: 初衷虽好，实施之路却布满荆棘。村民们对这项新技术充满疑虑，担心投资大回报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面对重重质疑，工作队没有退缩，他们耐心讲解光伏发电的原理、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未来的收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赢得了部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项目得以破土动工。
1: 从4月份开始学址论证做科研，然后也是在县里面，县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了，然后我们6月17日开工，然后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所以说，在村子里面用这么短的时间高效建成风力光伏项目，对于我来说感觉到成就感比以往干的大项目成就感还要满。
0: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座规模化的光伏发电站在别迭里村拔地而起。它不仅提高了电力自给率，降低了用电成本，更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机。村民们从怀疑到积极参与，看着源源不断的电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我这个项目呢，还承担着我们村里面有几户不增反降家庭，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既然有这个项目了，让他们来力所能及的打扫卫生也好，然后给这个安全巡视也好，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收入。而且在这干活的全是我们库兰萨克乡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我们的村民，他把他们培养出一批人来，现在都变成电力工人了。
0: 在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光伏板照亮了别迭里村的希望之路，也为别迭里村的产业发展攒下了信心。同时，别迭里村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作队在考察中发现，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极适宜种植药用大蒜和沙棘，这两种作物不仅经济价值高，还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然而，药用大蒜种植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提议再次遭遇了反对。村民们担心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2: 这个当时，他们也不愿意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也当时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这个 多给他们这个做慈善工作，比如说这个生锅气啊，夜宵呀，和这个做房住户，反复的给他们讲。
0: 面对困境，工作队没有放弃，而是邀请农业专家前来指导，调整种植策略，加强田间管理。经过科学管理和精心呵护，村民们从最初的观望到积极参与，药用大蒜和沙棘种植项目逐渐开花结果，不仅产量喜人，品质上乘，吸引了周边市场的关注，村民们的收入显著提高，更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巨大潜力。这一成果如同春风化雨，彻底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1: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多少亩？
3: 六亩的这个。
1: 六亩啊，
3: 六亩。
1: 六亩。对，大蒜质量也好。
3: 就是一公斤就16块钱收的嘛，
1: 对，
3: 就算出来了。
1: 对。
3: 亩的到达到4000块钱。
1: 对。
0: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发现了别迭里村牛羊肉资源的巨大潜力。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牛羊肉资源，建立了牛羊肉加工包装产业，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让别迭里村的牛羊肉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系列举措让别迭里村的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
4: 今天是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份经济合作分红，我们要把我们小产业、小制造业，包括我们小作坊的收入，全部用于我们村民分红，让我们别迭里村
5: 共同走向富裕。希望我们迎面能取得更多分红。
6: 今天我们的村民都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分红发放最多的一次。
7: 别迭里村工作队驻村帮扶后，改良了我们科尔克斯羊的品种，还有就是每年种植大蒜、沙棘，也能分到分红。我们非常感谢别迭里村职工作队的驻村帮扶。
0: 回望来时路，华能驻村工作队与别迭里村共同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这不仅是华能专业能力的跨界展现，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践行。光伏发电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未来，药用大蒜和沙棘的芬芳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果实，而那一包包精致的牛羊肉产品，则是别迭里村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张闪亮名片。

0: 新秀的风沿着山谷吹遍大通县的每个村庄，铺陈在大地上的庄稼迎来丰收时刻。董玉民望着眼前黄澄澄的麦田，在收割机的轰鸣中颗粒归仓，黝黑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和笑容。对董玉民来说，完成丰收仅是种粮致富的第一步，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要把这些注满辛勤汗水的庄稼卖出去。如往年一样，每到庄稼丰收的时候，就会有粮食收购商上门收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董玉民和收购商就小麦收购价达成一致，出售了万斤小麦。一袋的粮食换成一张张的钞票，董玉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滚烫的汗水，从土地里获取了一家人的幸福。
1: 啊，没搬迁是钱了嘛，老师没挖光，哎，人家都挣不着这个钱，常年都一打工。把钱下来之后，那么这个办那个合作社，种这些田，种小米，种油菜，种马铃薯，也人家一下来也收入好。
0: 董玉民的

0: 生活蜕变始于旭博沟村整村异地搬迁。旭博沟村旧址紧挨山脚，交通不便，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自然条件制约着村子的发展，更要命的是一到夏季暴雨频发，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隐患，旭博沟村实施整村异地搬迁，从山脚灾害易发区搬迁到现在的开阔地带。为保证搬得出、稳得住，旭博沟村党支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用5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新购置了6台农机，成立农机合作社，助力全村农业生产。同时通过发展光伏产业、投资商贸公司、出租商铺等，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增设公益性岗位，将集体经济收益反哺于民，实现全村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董玉民作为村里的种植大户，一方面积极加入合作社，带动其他村民发展种植业，另一方面自己投入资金购置农机设备，帮助其他种植户实现规模化种植，从而达到增收致富。
1: 搬迁后，我们旭博沟村的居住环境还有产业经济等都有了很大改善，今后我们还要抢抓乡村振兴的机遇，为村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近年来，为了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同县按照先难后易、先险后安、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异地搬迁工作。通过直发地质灾害威胁户及河沟岛易致灾户避让搬迁统计表、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地块选址统计表等表单，为异地搬迁全县一盘棋提供决策依据。2024年，为进一步依法推进灾害治理和搬迁工作，大同县出台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主体责任，规范搬迁流程，为全县异地搬迁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指导。今年70岁的佛真海是大同县城关镇民心苑小区的居民。2022年，8.18山洪灾害发生后，青山乡沙袋村和青山村率先实施异地搬迁。经过一年多的建设，2024年3月，沙袋、青山两村搬到了民心苑小区。村民们告别了灾害威胁，搬进了崭新干净的楼房。佛真海也从一名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从一开始的舍不得土地，适应不了新生活，到现在看着窗明几亮、生活便捷的新家，从心底忍不住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2: 之前我们这个村子是个纯山区啊，真正是几个十八村，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村花来也做不着，其实是各个地面其实现在搬上来的时候，那么没谁干的，这些是最主要这个人有地面啊，拉这个啊，拉那个啊，现在那么靠护着才比较开心。这之地就是那么，共产党是能让永远不忘掉，感谢伟大指导。
0: 2025年3月份，远离了土地和劳作的佛真海找到小区其他几个同样爱好曲艺的老人商量，各自发挥特长，成立了一个老年乐队。佛真海也被大家推举当了队长。新建老年活动中心正好提供了乐队的排练场地。就这样，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老汉们放下了牛绳和铁锨，拿起了二胡和竹笛，在这个新家园里找到了精神依托。在乐队带动下，沙袋村和青山村的老人们经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唱歌、下棋、写字，为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2023年起，为推动搬迁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

0: 时效。大通县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落实、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逐年制定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安置实施方案，聚焦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优化工作时序，完善相关手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完。家住塔尔镇群沟村的马林觉得自己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所以年近七旬身患病痛，但是看着自己崭新的二层洋房，心里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身上也多了一股子活跃跃的劲头。群沟村依山而建，村民的房子沿着山沟错落排布，交通极其不便，加之两边的山坡土质松软，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沿山根的村民个个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入睡，白天不敢进屋。2023年，在大通县统一部署下，给每户补贴资金13.5万，其余资金村民自筹，通过异地搬迁方式对群沟村进行分批安置。马林一家第一批搬进了新居，新居紧邻塔尔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上下两层8间房，将近300平米，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1: 这是东头子小孩在学校说哈，在那个是东头子学的木小工嘛，日落就那个平地儿嘛，不小心就跌倒了呢。在搬这下来，这在各方面在好呗。娃娃们上个学，现在这样在跟前这个差点好啊，没说得。
0: 离群沟新村1公里就是塔尔镇中心学校，这是一所9年一贯制半寄宿制学校，校园优美静宜，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已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把孩子送到了这里上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其中就有马林的孙子。离家近了，道路平了，马林再也不用为孙子的上学问题忧虑了。异地搬迁，搬出的是新天地，迁来的是新希望。大通县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搬迁中既改善硬件又升级软件，让村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家园有归属，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书，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

燕齐，曾经的西域36国之一。穿城而过的开都河，据传就是西游记里的通天河。这条河流最终汇入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滋润了两岸的沃土，也孕育了燕齐独有的回族花儿文化。

0: 高兴时唱，悲伤时也唱，烟旗花儿无处不在。延吉县第十届花儿艺术节、第八届花儿演唱会、第七届旅游美食文化节三节合一，花儿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12名来自新疆各地及青海省的花儿歌手。为了不落下风，延吉县的花儿传承人个个热情高涨。
1: 在延吉这块热土上呢，老百姓都唱花儿。83年我师范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永宁乡中学当老师。从那个时候呢，我正式接触到了花儿，开始了解了花儿。
0: 永宁镇上甘肃人居多，这里是韩斗学习花儿的地方，也是烟旗花儿文化氛围最浓郁的地方。自从2014年成为花儿州级传承人后，韩斗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源于民间，回馈民间，是韩斗对花儿艺术从未改变的初衷。
2: 老金儿，他跳跳跳跳跳，我会的啊，你也可以啊，你妈昨天忙没有跳行的，金娟儿可起码在喊了，在喊了。那个跟好节奏，精神一点。我们跳舞也把放开啥，放开唱歌也把，你高兴一点那个。你看他精神一点就唱，不好。再跳一个唱。
0: 周末，河边公园里少不了花儿爱好者的身影。为了发展花儿文化，烟旗与外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如今的烟旗花儿王严子熙其实是个青海人，他与韩斗结缘于一次花儿比赛。
1: 他呢是从小生活在那个青海那边的荷花花儿的那种沃土中长大的。刚开始呢，我们在花儿比赛上发现了他。他刚开始唱的花儿呢，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他唱的是青海方言嘛。
3: 我唱我们这个烟旗的这边的歌的话，我就是不会唱了。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眼睛啊、阿妈的盖碗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又不会唱。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管非遗的这个韩老师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韩老师这个大眼睛那么好听，怎么唱的？他就给我在电话里面给我唱几句啊，
1: 我就给他一字一句的教我们新疆烟旗的花儿用我们这边的方言去唱。现在呢，他唱的花儿呢，大家都能听懂。
3: 今天大家在这里很开心，我给大家唱一首欢快的《白牡丹林》啊。
4: 好。
3: 白牡丹嘛，就白来家。

0: 出和比赛，啊，再就是下去给孩子们在学校上课。
1: 教室里传出稚嫩的歌声，这是严子希两年多来的心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并不容易，从小在老家地头上听大人唱花儿的严子欣，来到新疆已经20多年，希望能把那份纯粹的表达传递给

0: 孩子们，并能在他们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1: 下来是对对嘛，哦哟，把嗓子全部要打开，是不是？唱话和唱民歌。
2: 我刚刚可能记事的时候吧，我姑姑、我妈妈他们在田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在唱这个。唱花儿，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奇的很，也特别好听。我说这是什么歌也不知道，就觉得我的妈妈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唱歌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喜欢的很啊，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花儿。

0: 国庆节当天，融合了旅游、饮食与花儿演唱的艺术节正式开幕。22万名游客专程来到烟旗品美食、赏花儿。在美食飘香、游人如织的活动现场，花儿早已脱离了田间地头的悠闲惬意，成为日益趋同的城市之间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独特符号。
1: 现在对我来说，花儿就是一种责任，我就继续来传唱，给孩子们教花儿，继续传承。
0: 欢聚此生，不负时光，或许正是花儿想要表达的根本意思。新疆的秋季总是迅猛而短暂，十月南疆的暑气还未完全褪去，北疆就已经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今天久未回家的沙哈要陪姐姐哈佳赶着羊群转场去冬窝子，

沙哈是博乐市小营盘镇蒙古族民间歌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很多蒙古民歌都是小时候跟着姐姐放羊时学的。

0: 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早早飘落的雪中，树上的黑加仑一如往昔，还是童年的味道，只是姐妹俩的容颜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跋涉，东窝子终于到了，姐姐一家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
3: 那一家亲的叔，他那有子，那孩子，尤其那点子，一家孩子来，地方人家，把他那年孩子给，把他那开在那，那把子，把他们家家是多少岁多了，他们当多了，
0: 这他们当多少岁？

0: benne benne hela。
1: 没有美酒与歌声，蒙古人没法过冬。蒙古族民歌分为长调、短调，沙哈和姐姐擅长的短调也叫山曲儿，最适合在野外放牧时即兴演唱。雪后初晴，沙哈一家迎来了搬到东窝子的第一批客人。

垒石为山，视之为神。东窝子里半山上的敖包是祭神、祭祖和祈祷幸福平安的地方。沙哈每次回来都要到这里祈福。蒙古人为什么需要歌声？因为唱歌本身就是对天地的感恩。十一月初，大地上生命的迹象正逐渐褪去，万物开始蛰伏，而人们骨子里的音符反而开始跳动并活跃起来。

0: 形成了新疆风味的小曲子。
1: 主要我父亲来说吧，曲子嘛还是从官里传上我的，比如说甘肃的、青海的、宁夏的，都流落到新疆来以后，他唱一句，你唱一句，唱到最后融合了以后，有些老艺人可以提笔把这些新疆曲子可以深化，他把那个春词呀全部书写出来啊。在最早的时候，少数民族就团结的特别好，所以才能有这个文化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
0: 天气渐冷，忙完了曲子大院的事，窦永虎准备去昌吉艺术剧院给儿子送几件衣服。窦永虎从小耳濡目染，三弦弹、挑、双弹、双挑等弹奏技巧样样精通，他一家三口已是远近闻名的曲子世家，带动周边群众共同传唱小曲。
2: 每月请当改龙太发杀开龙不见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1: 我考虑最多的就是什么，从我们爷爷辈、我们父辈，他就喜欢新疆曲子，啊，到我这一代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父辈没有完成的一种心愿，我们现在就是由我们儿子去把它完成掉。
2: 打开再打开，再走，亮就舒服了啊。
0: 窦世鹏学习曲子后被剧院派往山西学习了三年，如今已是小有成就，也渐渐对自己及曲子的未来有了理解。
3: 小时候先是我爸他们在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有好多人在唱戏，然后那会儿就觉得热闹吧，就拿个板凳坐爸旁边，然后爸弹的弦子他们在唱，就感觉挺好玩的。在那种环境下吧，自己也爱上了这个曲子。
1: 二三走到平流头灯花，你是在这儿看一万六
4: 三上一分弄弄
1: 等我我一定要调节好心态，干啥事都取决于心态啊，心态好了啥不要一些就是愁眉苦脸的，不要愁苦的。
3: 因为我爸他是民间艺人嘛，现在我在专业团体里面学，他们以前唱的一些戏，我有时候也会拿这个团里这些戏对比一下，既要取民间的那些精华，又要去其糟粕，然后把这个专业的东西融入到里面，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0: 民间文化的传承自有其秘密的途径。在糊涂毕县，没人能说清康家石门子岩画是怎么画上去的，也无法想象景化城和马桥子城当初是什么模样。即便是流传仅100多年的新疆小曲子，也没人能详解其来龙去脉和兴衰历程。
1: 咱们新疆曲子就像我们新疆人吃辣条子啊，我们新疆人辣条是离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喜欢它。可我何时何地我对我心里面想的是曲子，唱出来的是曲子。
0: 艺术是一场感恩，它是本能，寂寂的岁月演绎出尘世艰辛生活的华丽，它是天性，粗粝的语言恰好与黄沙漫天的旷野呼应。

0: 在课程开始前，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回答以下问题：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皮下出血吗？这种情况是指皮肤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您有肢体麻或固定部位疼痛的感觉吗？您面色或目眶晦暗或出现褐色斑块或斑点吗？您舌下静脉瘀紫或增粗吗？如看不清舌下情况，可由他人辅助观察。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血瘀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血瘀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血瘀体质。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课程学习，一起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方法。
1: 血瘀体质也是8种偏颇体质当中的一种。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血瘀体质是指体内有血液运行不畅的潜在的倾向，或者是淤血内阻的病理基础，以肤色晦暗、舌质紫暗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体质类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潜在的倾向呢？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还没有完全的阻塞，也就是可能做西医的检查的时候还不能够查出来有病理改变，但是这时候呢，我们的微小血管已经呢有这个瘀阻的倾向了，所以说是潜在的倾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血瘀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血瘀体质的形成呢，首先呢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的元气亏虚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元气呢是越来越虚的，那么气虚就缺乏这个推动的动力，那么我们的血液运行呢就会减慢，速度减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假如说我们有跌倒啊、损伤呀、有手术史啊这样的外伤的这样因素，那么这时候呢血液会溢出脉外，也会形成一个血瘀。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人呢长期的情绪不是太好，精神抑郁、情志不畅，导致呢肝气瘀阻、脏腑失调，也会引起血瘀。其实呢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知道啊，前两个原因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第三个原因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的，说为什么我的情绪不好还会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呢？这就是中医讲了一个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尽量呢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好，那么血液运行也就呢通畅了，也就不容易得一些淤血内阻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听着，这个慢性病呢久治千言不愈的时候也会久病入落，影响血液的运行。因此啊，我们老年人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啊，有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本身呢不喜欢运动啊，喜欢安静，那么之后人安静下来，气血运行就缓慢了，那这也是导致血瘀体质形成的一个原因啊。以上几点呢，就是我们血瘀体质为什么形成的。那么下面我们教大家呢一起学习这个血瘀体质如何去辨识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其他人是血瘀体质呢？

学习体质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形体啊，偏颇体质当中呢有几种啊，前面我们应该学习过了，痰湿体质、湿热体质啊。那么痰湿体质人呢是一般体型偏胖的，那么气虚体质一般体型呢相对来说偏瘦一些，尤其是阴虚体质的人，那么体型是比较瘦的。但是我们血瘀体质的人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体型的特征，也就是呢可以体型正常啊，也可以呢是稍微肥胖一些或者是消瘦的人群当中都会有血瘀体质的这个发生啊。那么下面一个我们看一下他的心理特征。那当人淤血内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性格呢就有时候比较呢急躁，另外呢也健忘啊。好多人说我上岁数了，我这记性越来越差了，怎么我年轻时候就是很相当于是学霸，学习特别好，记性特别好，那么我们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记性就差了呢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液淤阻啊，气血运行不畅，就导致我们的大脑啊，这个供血的问题就引起我们健忘啊，所以呢，血瘀体质是形成健忘的重要的原因。另外呢，气血不畅可以导致我们的心情也不愉快，做事情呢也不能安静下来去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血瘀体质还容易呢有这个失眠的表现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不能很好的供养大脑的时候呢，不仅健忘，还会呢引起失眠。那这也是血瘀体质的一个辨识的要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血瘀体质有哪些常见表现啊？首先我们从面部看起，那中医讲望闻问切，那么望诊是第一步的啊。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首先呢，除了形体之外，我们看他的什么面色。那么血瘀体质人呢，由于这个淤血内阻，由于他这个皮肤血循环也不通畅，就会导致呢面色晦暗，就脸色呢没有光泽。啊，我们说正常的人呢，我们的肤色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肤色可能会偏暗一点，偏黑一点，有的偏黄一些，有的偏白一些，啊，这个呢，有的偏红一些，这个呢，其实都是正常的颜色，啊，但是血瘀体质人，他的不管他的皮肤肤色是什么样，不论是什么样的斑啊，这个都是淤血的表现。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就容易生老年斑，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上的这个斑点或者瘀斑啊，当然，也许有的人他只具备一点或者两点啊。那么有的人呢就会都具备。除此之外还有舌下面啊，我们让一个人的舌头卷起来以后呢，看他舌下面有两根静脉啊，有两根静脉，这两根静脉在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紫色，若隐若现，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很明显。当血瘀体质的时候，这两根络脉呢就会颜色很暗很紫，或者是增粗啊，或者是扩张，或者是淤区啊，就是看起来就像你麻花一样、麻绳一样那样的感觉，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啊，我们都可以断定呢，这个人的里面的血液循环是运行不畅的，所以呢，通过望诊啊、望面、望舌啊，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血瘀体质的这个特点。除此之外呢，血瘀体质呢还有些其他的表现，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健忘、失眠、多梦啊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问一下啊，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问他呢是不是有这个肢体麻木的现象啊，因为一个人当淤血内阻的时候呢，他神经得不到濡养，就会呢产生一个肢体麻木的感觉。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在脑梗发作之前啊，就是脑梗塞，大脑这个梗塞发作之前呢，都会有这个肢体麻木的感觉啊，或者是手背的麻木，或者手指尖的麻木啊，这种感觉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警惕啊。那么这时候也许我们做 CT 或者核磁共振的时候呢，大脑的结构或者这个血管还看不到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口唇麻木啊，这种感觉呢就一定要呢尽早的就医啊。这时候往往呢都是血瘀体质的情况就出现了，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啊通经络的药来调理。中医有一个特殊的诊断方法叫做脉诊啊，那么当医生在给血瘀体质把脉时候呢，就能够发现呢血瘀体质的脉象它是一个涩脉啊。所谓涩脉就是呢血液流动不是太通畅，那么所以在医生的这个脉诊时候呢，指尖下的感觉就是血液呢就像有时候就停顿下来了啊，这时候呢就

0: 比较色脉，我们说血液体质啊，这个因为血液运行是它很慢，比较慢。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不管是血还是流动的液体，它都是遇寒则凝啊。天气冷了，那么水就要结成冰，这个血液也一样，是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呢，血液就容易有凝结，那么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容易在天冷的时候发作啊？也是由于呢天气寒冷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一收缩呢，血液本身它流动就不是太通畅的情况下，就容易呢发生血栓，发生淤堵，所以呢。血瘀体质不能耐受寒邪啊，也就是我们尽量的要避开这个寒冷的环境啊。寒冷的环境对于这个血瘀体质发展成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因此呢，如果您是血瘀体质，那么尽量要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因为感受寒邪以后呢，身体会有些不适的症状啊，另外呢还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表现啊。我们望诊看到他脸色呢是有瘀紫暗的，也晦暗的啊，然后有瘀斑的，面色有斑啊，黄褐斑也好，老年斑也好，有这个斑。那么他的舌质呢是这个偏暗的啊，舌上面呢有瘀斑瘀点，那么舌下静脉呢也是有瘀紫的啊，瘀紫或者增粗或者扩张，或者瘀曲这样的表现。那么这是望诊。那么问诊呢，我们问，就是说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说啊，我可能有肢体麻木，我可能呢有这个失眠，有健忘啊，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也有的人呢会有一些胸闷胸痛啊，胸闷胸痛，也就是在冠心病发作之前，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心脏的表现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这个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血管的检查啊，来排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冠心病的情况发生啊。然后我们中医的切诊就会有脉象呢，有细色。
1: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血瘀面目唇舌暗，健忘疼痛有瘀斑。
0: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血瘀体质，大家可能也学会如何去辨识血瘀体质了。那么可能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假如说我是血瘀体质，我容易得什么病呢？啊，那这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而且我们通过调理血瘀体质就可以对这些病呢加以预防，早期的干预。啊，那么我们说血瘀体质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呢叫中风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中医古代呢把这个病叫做中风，也就是我们的脑溢血、脑梗死啊，就是突然之间一个人晕倒了啊。那么晕倒的原因很多，很大部分一部分人呢都是由于脑血管的这个梗死或者出血或者脑血栓啊影响到了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就昏厥在那儿了，这叫中风。所以血瘀体质人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因此呢，我们要通过一些适当的调理来避免啊，自己如果是这种高危类型的话，要尽量的避免去发生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就刚才讲到的失眠、健忘啊这样一些疾病呢，也是血瘀体质的高发疾病。还有就是一些出血性的疾病啊，因为血瘀导致了血不归经，就会引起了一些血液不在血脉管里流动，那么就会出血。那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经常接触一下碰一下，就会身上有一块一块的这个青紫啊，也许这个经受的外力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你使劲撞一下呢肯定会有瘀紫，那是应该的啊。但是血瘀体质人呢，就是你稍微一磕碰或者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磕碰了一下呢，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么这都是呢血不归经的表现啊。那么引起的这些后边的症状呢，就有的就是出血也不容易凝固啊，有的呢就是说血液呢就不在正常的脉管里流动啊，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血液闭阻，或者是肢体不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手脚麻啊，肢体麻木，不能够正常的感知啊。另外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这个痴呆啊，就老年性痴呆这个疾病的发生啊，也是跟这个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有血瘀体质，那么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应该去调理啊，就应该去调理。那么有一个案例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啊。 李女士65岁啊，她就是最近呢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减退的特别明显，尤其是近一年来，经常呢出门就觉得自己没有锁好门，然后呢就翻回头看，哎，发现也锁好了，因为她不能够准确的想起来这个事情到底是做了没有，然后自己放的东西也找不到，丢三落四的，说过的话。

回头就忘了。不仅如此呢，他发现自己的手上呀，这个脸上呀，这个老年斑是越来越多，面色呢也是比较暗，也缺少光泽，而且呢也是经常的失眠，睡不好觉，做梦比较多，这个事情呢让他十分的苦恼。因此呢，他经常的这个脾气也不好啊，稍有不顺心就会发脾气，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可以给他做一个体质辨识啊，做一个体质辨识。我想大家刚才听过我讲的这个血瘀体质特征以后呢，都能够辨识出来啊，这个李女士呢，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血瘀的体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啊，血瘀体质怎么样去养生保健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呢对它起到一个调理的这样的作用啊。

我们讲从血瘀体质的原因来讲，它都是因为血脉瘀滞不畅。啊，血脉瘀滞不畅，不通了嘛？不通的办法当然是去疏通，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来讲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我们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运动也，还是起居的方法，它都是可以起到的那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的。在饮食方面。应该呢经常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就是有调畅气血作用的食物啊，比如说食醋，它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呢，生山楂啊，就是我们的山楂果，它一定是生的啊，生的就是吃起来比较酸的那个感觉，哎，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黑豆啊，这个豆子呢分好多种，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豆子呢，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另外还有一些像玫瑰花这样的药材啊，药材还有桃仁这样的药材，都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如果有血瘀体质的咱们的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的用量。当然呢，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过啊，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去使用。此外呢，血瘀体质由于我刚才讲了，这个血液是怕寒的啊，那么寒凉冰冷的东西呢，会让这个血液凝结，所以我们不能吃什么呢？不能吃冷的东西啊，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有些本身就是寒凉性质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这样还有些好些水果啊，它都是寒凉性质的，西瓜这样的，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啊。另外还有些比如有收涩作用的这样一些食物，像柿子啊、乌梅呀、也要尽量的少吃。另外还有就是高脂肪含量的，这些食物呢，它容易引起血管的淤堵，也要尽量的去少吃啊。这是血瘀体质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血瘀体质啊，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食物啊，这个食物呢分为谷类，还有果蔬类，还有这个肉类啊这些啊。那么在谷物里面呢，血瘀体质应该尽量多吃黑豆、燕麦和小米啊这样的食物。因为小米呢其实是温性的啊，小米是温性的，到体内以后呢，它不会产生一个寒的问题啊。然后黑豆本身也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那么还有哪些蔬菜水果是血瘀体质应该吃的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山楂啊，因为山楂本身呢促进血瘀还有降血脂的作用，还有金桔啊，金桔呢也是一种呢可以疏通气血的这样的水果。另外像番木瓜、像桃仁啊，还有蔬菜当中的油菜、丝瓜、黑木耳啊，这个呢都是吃了以后比较有好处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不算食物啊，但是呢也是我们食物里头经常用的配料，像玫瑰花、月季花、合欢花，还有醋呀、红糖呀、桂皮、砂仁、茴香等等啊，这些物质呢，因为它的温性或者它温通的性质，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瘀体质的作用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药膳的例子啊，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配方在家里呢自己去做着吃。我第一个介绍的药膳是山楂桃仁露。那么它的原料呢，就是鲜山楂1000克，桃仁100克，再加上250克的蜂蜜。这时候大家注意了啊，蜂蜜呢它的含糖量会高一些，那么我们血糖高的朋友呢，就尽量呢就不要用蜂蜜了啊。那么我们怎么制

做呢，山楂切开以后与桃仁一起倒在砂锅里面呢，用冷水先浸泡一个小时，然后呢用中火给它煮沸以后改成小火再慢煎0.5到1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煎剩下一大碗浓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再加入冷水再进行二煎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煎出来一碗啊，然后滤出来把那个渣啊，因为这时候可能我们山楂那个籽儿啊那些皮儿啊渣都在里面，把它去掉以后呢放到一个瓷盒当中啊，这个瓷盒呢加盖儿，然后隔水蒸，哎，蒸完之后呢给它装皮儿，装皮儿盖紧以后呢就可以每天呢搁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勺来挖出来一勺，然后用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方啊，血瘀体质的食疗方，叫山楂桃仁露啊，它的功用呢就是活血化滞，还可以健胃消食啊。因为山楂除了活血化瘀，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呢，就是健胃消食啊。对于我们这个食欲不太好的老年人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增加食欲的作用。这个配方呢特别适合于呢血瘀体质啊，如果这时候已经查出来有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山楂桃仁露呢长期的服用。那么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血瘀体质的药膳的食疗方啊，它的名字叫延寿黑宝粥啊。它包括呢几样呢食材，一个是黑豆50克，还有黑米50克，黑木耳10克，黑芝麻10克，还有糯米20克，我们再加上大枣5枚。先把这个木耳泡发以后呢，我们注意啊，木耳泡了之后呢可不能放隔夜啊，会产生毒素的。木耳泡发以后呢，立刻呢就把它给剁碎，剁碎以后呢，然后把黑米、黑豆还有这个糯米啊、大枣啊先洗净浸泡3个小时以后呢放锅里面，然后倒1000毫升的水去煮，慢火啊，一定是小火去煮，把这些食材都煮烂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呢我们把这个黑芝麻倒进去，还有我们剁碎的黑木耳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啊。大家看，其实这些食材呢也很简单啊，而且味道呢也很清淡，它可以起到呢一个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益肾健补的作用。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呢，黑色啊是入肾的。我们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往往都有这个肾虚的表现，肾虚然后骨质疏松，所以呢既得益肾又得健骨，还得活血化瘀。这个时候呢，存在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啊、肾虚啊这样的人呢，用一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延寿黑宝粥啊是非常好的。当然，你同时也得兼具血瘀体质嘛，所以这个配方呢就适合于呢我们这个血瘀体质的人，比如说有出现白发的、筋骨微软的啊，这都是肾虚的表现嘛，适合这样的朋友呢服用。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菜谱啊，叫虾皮炒油菜啊。这个呢也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用油菜150克，虾皮5克，再用适量的植物油和葱啊就可以了。那么油菜洗干净啊，用水焯一下，取出来放凉切成段。

0: 山楂红糖汤可以活血化瘀，适合血瘀体质兼见消化不良者食用，需要注意糖尿病患者忌食。
1: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饮食的方案，就是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瘀体质。

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的是，还有一种方法叫情志调摄啊。因为其实无论是哪种体质类型啊，都跟我们的情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尤其是血瘀体质啊，我也讲了，肝气不舒容易引起血液运行不畅，气滞血瘀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呢，血瘀体质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呢愉快的心情啊，愉快的开朗的去面对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推荐呢，就是听一些呢舒畅的、欢快的音乐，不要去听那些悲伤的呀，就是这样的让人本身就容易引起这个情绪，低沉的这样一些音乐啊，尽量呢要去听一些舒畅的、欢快的，让自己呢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凡事呢都要看得开一些，不要太计较，不要去忧虑过去，就是操心过去的事，也不要去忧虑将来的事啊。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呢特点，就是特别的喜欢操心，也爱忧虑，哎，就担心孩子过得不好呀，担心孙子各种事情啊。其实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们要考虑的太多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那么对于儿孙来说就是福气了。所以要保持精神的愉悦啊，精神的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啊，这个精神啊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密切关系的，很多慢性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肿瘤啊，这些呢都跟一个人的情志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血瘀也是这样的啊，只有我们心情舒畅了，才有利于气血的流通，才有利于呢改善血瘀体质。我们推荐一个曲子《春江花月夜》啊，那个曲子呢是流畅的、抒情的，比较适合于这个血瘀体质。当然不仅这一个曲子啊，大家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曲目啊，主要是一些呢不要太悲伤低沉的曲子就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建议的这个血瘀体质的情志调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呢我们的生活起居啊，对于体质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血瘀这个体质的朋友呢，他是最怕的就是寒冷啊，所以在我们的居室里面呢要保持那合适的温度啊，不要太冷。另外呢还要劳逸结合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长期处于安逸的状态下不活动的话，那么血液就容易停滞。我们知道好多人做过手术以后啊，因为长期的卧床就会引起什么呢，血栓啊，这个静脉的血栓。如果血栓长在动脉呢就更危险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呢我们人只有运动啊，流水不腐呼吸不度嘛，我们一个人合理的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维持啊，生命力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血瘀体质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要劳逸结合，但是也不要运动过度啊，因为本身我们血管的耐受性不太好，运动过度的话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就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总结一下，血瘀体质的生活环境呢不要太寒冷，也不要在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期的工作和生活，要让

自己呢处在一个温暖的啊，最好是能够经常晒到太阳的环境。另外呢，穿着衣着呢也要宽松适度，不要勒得太紧啊，不要给人一种就是很闷的感觉。还有呢，我们要注意日常的这个饮水排便，这些都要注意啊。因为呢，一旦发生血瘀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出现大便的不畅。那么保持大便通畅，对于血管也是个保护。我们知道有些老年人啊，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马桶上面啊，就是大便便秘的时候呢，他就会使劲的去就是增加负压去拉大便。那么这时候呢，他的血管承受的压力就很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哈、让本来脆弱的血管呢，之后就破裂，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啊。因此呢，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情况，要及时的去通导，而不是说使劲的去增加负压，这个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因为大便不畅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例子呢不胜枚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方式要注意的啊，就是在不要太过的安逸啊，也不要太过的活动太久。有些人啊，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打麻将，喜欢久坐，喜欢看电视，可能窝在那儿一整天都不去活动一下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管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提倡啊，尤其是血瘀体质的老年人，一定要增加活动，而且是户外的活动，要去晒太阳，要去多走动。如果在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操啊，做一些锻炼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血瘀体质要怎么锻炼。大家都知道运动锻炼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我们不同体质的人呢要选择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么有些人喜欢去健身啊，就去做大量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去健身房出一身汗啊，或者去做长跑，去爬山，认为那样才是锻炼呢。其实呢，这种剧烈的运动方式啊，首先不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群体呢，就是气血相对来说会衰弱一些，就是大量消耗气血的活动呢是不太适合老年人的。第二呢，特别不适合血瘀体质的患者啊，血瘀体质的这个朋友，因为呢，血瘀体质我们的血液呢它是不太通畅的，如果大量的运动时候呢，我们的氧气供给可能就不能够及时的供给身体的需求，特别容易引发呢心血管的意外。所以血瘀体质人要锻炼，但是怎么锻炼呢？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柔缓的运动，比如说去打打八段锦啊，做做太极拳呀，还有就是各种舞蹈是非常适合咱们血瘀体质的。

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就是民族特色的，就是广场舞啊。这个广场舞呢，经过研究哈、啊，发现呢，经常跳广场舞的人呢，他的身体呢，就是身体素质要比不跳的人好，体质要好，偏颇体质要少。广场舞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身体各个肢体的这种上肢下肢都有一个活动，但是还不是很剧烈的一种活动，对环境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哎，所以这个呢是现在在中老年当中也是很流行的。事实证明，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要多去跳跳舞蹈，多去做做操，哎，练习一下八段锦，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出现了心慌、气短、胸闷啊这样的症状，那么一定要停止下来呢，及时去就医。而且运动也不能太多的出汗啊，注意一定不能太多的出汗，也不能呢太就是出现这种影响我们身体感觉的这样一些情况。血瘀体质的心血管机能是比较弱的，所以呢运动强度要把握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不能做大强度大负荷的体育运动，应该采取呢我刚才说的中小负荷的，而且要坚持啊，主要是贵在坚持。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觉啊，有没有以下的情况，比如说胸闷啊，心绞痛啊，比如说呼吸困难呀，比如说疲劳呀，比如说恶心呀，眩晕呀，头痛啊，还有这个脚啊，还有膝关节、髋关节的疼痛啊，两腿无力呀、腰膝酸软啊，出。

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中医很有特色的叫穴位保健。哎，我们人身上呢有很多的经络，经络上面呢有穴位，那么我们选择一些相应的穴位，就可以呢起到一个调理身体的作用。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两个血瘀体质呢保健的穴位。第一个叫做七门穴。七门穴的大概的位置呢在我们的胸部啊，乳头的下方，顺着乳头往下摸，哎，到第六肋间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七门穴，两侧一边一个。那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肝郁气滞时候呢，我们按压七门穴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甚至有疼痛的感觉。哎，所以血瘀体质的朋友可以呢每天呢按摩两次七门穴，早晚各一次，一次呢3到5分钟。这个是七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叫血海穴。血海穴在哪里呢？当我们在正坐的时候啊，就像我这样正坐的时候呢，我们将腿绷直，在膝盖的上方大腿内侧有一块隆起的肌肉，那么肌肉的顶端啊，就是这个血海穴的这个位置。那么七门穴呢，它是为肝经的募穴，具有呢疏肝理气活血的作用。血海穴呢是脾经的输血，具有补血活血的作用。哎，所以在血瘀体质的朋友呢，可以去按揉，平时可以没事呢按揉按揉，或者敲打敲打这两个穴位啊。具体操作呢是这样的，可以用指揉的方法，每个穴位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啊，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我们用艾条点燃了啊，对着那个穴位的地方去熏，每次呢15到30分钟啊，每天呢1到2次都是可以的。这是穴位的这个方面啊。

那下面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血瘀体质我们学习的要点啊。首先一点呢，大家要知道血瘀体质的定义啊，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它是由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潜在有潜在的不畅、淤血内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病理基础。其次呢，我想让大家呢了解的就是血瘀体质形成的原因啊，它一般来说是包括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那么后天呢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回顾一下那几个点啊。此外呢，血瘀体质的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血瘀体质，从几个特点来辨识，包括形体的特点，包括望闻问切各个方面我们获取的信息来辨识这个血瘀体质。血瘀体质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暗斑紫瘀啊，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另外呢，血瘀体质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一个呢是老年痴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这几个病呢，都跟血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呢。那么血瘀体质的人呢，也因为经常会有心烦、急躁、健忘、忧虑、多疑这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平常呢，也要从我们的情志、起居、运动，等各个方面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精神的愉悦，遇事儿呢，应该沉稳。血瘀体质在饮食上呢，应该选用呢活血化瘀、散结行气、疏肝解郁这些作用的食物，少吃收涩的、寒凉的、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采取一些适当的经络穴位的保健呢，来这个调理血瘀体质，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多样的古老文史里，什么信仰创造了传世的工具？泱泱中华五千年，日新月异，朝代更替，是什么思想千古不变，始终如一？漫漫历史几千载，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是什么支撑国家发展永不止步？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中国农业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建筑的艺术品，与人来人往的使馆区隔道相望，却能够闹中取静，自成天地。博物馆和这里的藏品沉积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见证着国家的昌盛。这座堪称中华农业文明史缩影的博物馆会给我们讲述哪些故事呢？现在的食物和古代的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吃米呢？今天我们吃的食物都来源于哪里？关于这些谜题的解答与追寻，都要从一次农垦的意外发现中开始。
0: 1972年的秋末冬初，磁山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农业学大寨，村上组织80人组成青年突击队开渠挖沟。一天，在挖到1米左右的地方，却意外挖出了石棍、石磨等文物，同时还发现了88个教学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粟的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近8000年，也修正了世界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肯定了中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在面粉与白米占据人们餐桌之前的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广泛地种植粟，也就是小米，也叫稷，被称作五谷之长，白骨之主。
1: 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距今8000年的粟灰，就是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县。前后展柜当中陈列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农业考古发现当中的粮食，共有8种作物。小米这种作物易于培植，品种繁多，在今天呢，不仅是北方人民的日常主食，也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0: 在古代以农为本的思想中，农产品往往充当着意想不到的社会角色，比如用来测量物体重量的衡制，是以谷物的重量为基础的，根据粟米的重量就可以确立其衡制。史书记载，12粟粒重为1分，12分重为1株，12株为1月，双倍月的重量就被称为粮。根据这样的衡制，又衍生出相应的币制。汉代以重量为单位的钱币重5铢，称为5铢钱，也就是720颗粟米重量的钱币，一直流通到唐朝才被开元通宝所替代。因此可以说，这720粒粟米统治了华夏经济720年，而粟米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留下印记，直到今天，在北方的育儿风俗中，产妇仍然保留着喝小米月子粥的习俗。
1: 在磁山村发现的粟坑有10个窖穴，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刚出土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颗粒尚清晰可见。据考古专家估计，粟谷的储量在10万斤以上，可见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农业已经是相当发达。而我手边的这所展柜陈列的是从浙江桐乡罗家角出土的烫化稻粒。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群落距今已经有7200年历史，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0: 中国是世界水稻种植的起源地，最早可以上溯到10000年

0: 前，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早期的耕稻。之后稻种通过的南北种植演变，形成了以耕稻和鲜稻为主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
1: 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自然的规律满足了自然的需求，驯化野生的植物作为食品只是一个开始。我面前的这块石头呢，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则展示了自然而然的另一面。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当中用于破土犁地的工具。
0: 伴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农具的更新。这件铁锄和三尺把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尽管平均只有十几厘米的长短，结构也比较原始，却因为使用而经久耐用，大大延长着使用的时长。配合着铁犁的使用，耕作的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铁制农具，尤其是铁犁，质量沉重，不便操作。如何既使用沉重的铁犁，又不耗费大量人工，成了当时农业改革的重要议题。
1: 这处虽然不是什么文物收藏，却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牛耕，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象，2000多年前可是一次壮举。中国人以畜力解决了人力，在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碰撞中，引发了农耕史上的革命。
0: 家畜的驯化与饲养和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先民们在狩猎的基础上圈养、驯化、繁殖，逐渐征服了自然界的动物，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新店文化类型的一只犬纹太阳纹双耳陶罐，主要展现的是那一时期畜牧养殖文化中犬类的驯化养殖。至于牛耕，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原本是作为祭祀品而圈养的牲畜，让它去耕作，不是把牛赶到田间就可以完成的。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力气这么大的动物。
1: 吕氏春秋上有一则寓言，说让大力士呜呼去拉牛的尾巴，就算是拉断了，牛也未必向后退，而一个小孩牵着牛的鼻环，很容易就可以把牛牵走。现在我们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在牛的身上，牛鼻子是最弱的环节，但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在实践当中掌握到了驯牛的诀窍。这驯服牛的本领还得从一位商人说起。
0: 王亥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他是商部落的首领，经常带着族人四处贸易，而脚力是远行贸易的重要依靠。一次牛在人群中发狂，撞上

0: 此迅速扩展，因为商部落的民众最善于贸易，因此都被称为商人，他们从事的行业慢慢就被称作商业。
1: 尽管这不过是一个传说，但是使用畜力驯服动物为生产服务，这种思想和尝试最终促成了铁器牛耕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靠汗水就能够保证收获，中国的农业要发展，还需要解决一个天大的麻烦。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朗朗上口的四句话浓缩了一年的24个节气，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气候学上的伟大创造。24节气这一体现我国古代劳动文明的智慧才智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指导人们的农事活动，而且还蕴藏着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中华农耕文化中自然而然的智慧。我们用自然的方法解决自然的问题。
0: 早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汉族劳动人民中就有日南制、日北制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评分为24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即24节气。24节气是通过体验生物的变化来安排农业的劳作，但节气之间相差太长，落实到生产还需进一步细化，因此以五日为一候，每个节气三候，全年又被区分为72候，而这些在先秦的古籍《一周书》中就早已有了详细完整的记载。
1: 24节气尽管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它所辐射的范围已经远不止农业领域。孩子们会在立春那天吃春饼，家人会在清明扫墓祭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有深切体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留给世界的智慧宝库，而华夏民族的农业智慧才刚刚开始展露。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当中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0: 春风和煦，新绿蔓延，走进河南省新郑市史庄农场，一排排日光温室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一串串红润饱满的小番茄如同宝石般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其间熟练地采摘着番茄，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这片占地35亩的农场是80后新农人陈子帅用10年光阴打磨出来的农业梦想实验田。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新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他的故事里藏着乡村振兴的鲜活密码。
1: 就是咱现在看到了这个基地，这个基地总共有15个棚，占地是35亩，棚的面积大约有13亩多吧。然后我们现在这是我们喜事多连锁农场的其中的一个，在新郑的一个农场。我们在西米的原庄乡还有2个农场，白马寺还有一个农场，现在就是我们自己自营的农场有4个，这个大概占地面积有200亩左右，日光全部这种日光温室有60座，然后呢年产这个番茄大概是在60万斤左右。
0: 1980

0: 出生的陈子帅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2007年，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学校科技处工作，一干便是8年。然而，骨子里对农业的赤诚和情怀始终在他心中翻涌。2017年，他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投身创业浪潮，立志用科技与创新重塑传统农业。
1: 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用最普通的话来讲，我就觉得农业太薄弱了，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改变一下。如果真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永远太薄弱了，它就像蓝海一样，它需要做的机会也更大，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说它一定会还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做，很多机会就有更多。
0: 创业之初，陈子帅将目光锁定在番茄产品。彼时市面上的番茄品种要么皮儿厚如葛，要么淡如白水，消费者对儿时味道的呼唤日渐强烈。
2: 人是过去的番茄啊，搞这个传统的有机肥量比较大，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番茄这个口感呀、比较软绵呀、酸甜味比较好啊，适口性非常好。为啥提到儿时味道？这是有一个问题，当国外的种业种子进入中国以后，国外是长货假期，这样的番茄难于运输的番茄，说咱们国际的石头番茄，这个硬度比较高，这个存放期比较长，难运输难储藏，这样就忽视了口感。在这国外人啊，欧洲人番茄切皮啊，他们对番茄的口感不是很重视，而中国传统啊，像亚洲国家呀、对蔬菜的品质要求是比较严的，说因为为了长货假期长与难运输啊，我们引进了国外很多的难储存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在一段时间内占领了市场的主导，说我们吃菜问题解决了，但是风味没有了，好的口感没有了。
0: 如何能让番茄更有番茄味儿，吃出童年的味道呢？陈子帅带着团队南下北上，在山东寿光、云南元谋等地试种了300多个品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母校河南农业大学培育的酸甜果上。
2: 这就是我们市场上非常知名的酸甜果番茄。这个品种啊，口感浓郁，号称8分甜、2分酸、10分好吃。在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市场价呀、在超市呀、可以卖到10块甚至20块一斤。
0: 在反复试种的300多个番茄品种中，酸甜果十号以鲜明的特性脱颖而出，其植株顶端生长优势显著，藤蔓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命力，果形大小均匀稳定，即便遭遇温度骤变或湿度波动，依然能保持商品性。这种抗病性与抗逆性的双重优势，让它在田间管理中省心省力，更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真正让消费者念念不忘的是它独特的口感，既有科技赋能的稳定性，又藏着记忆中的乡土滋味。
1: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叫一个专业的吃货的情况下，他会知道那个番茄是啥样的，那个番茄是皮薄的，那他会有他每个品种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这个品种就是它是先酸后甜，很多东西是先甜后酸，它是有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它是先酸2分酸8分甜，等到我所以说我形容它在你的口腔里边就像红酒一样，它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它不容易被替代，这是这个品种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吃只酸的品种跟吃只甜的品种，没有这种风味性不强的品种，你很容易被别的品种被替代，这个品种不会，这也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形容它就是2分酸8分甜10分好吃。
0: 为突破种植瓶颈，陈子帅还引入日本无土栽培技术，机制选用进口椰糠混合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控制养分。
3: 无土栽培棚的话，它的这个从它的前期定植前，它就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种植准备。从这个棚型来说，它需要先这个基础的选地耕地是需要的，然后进行这个基础的养护，养护完进行杀菌消毒，然后我们会闷棚，把这里边的一些菌群都给它消灭掉。最后我们再在这个整个里边会用机器农用机器给它挖沟。挖成一个深沟以后，然后把这个沟里边铺上这个我们这种不透水不透气的这种塑料薄膜，这底下有透气孔，但是比较少，也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水肥流失，所以就用这个再铺一层完之后，再把这个买的非常优质的这种营养基质，像这种基质它会比我们普通的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田地土会更有营养一点，这是我们专门买的专用的营养基质，再把这个基质整个填满到这个沟壑里边，然后填完之后再进行定植。定完植之后，平时你能看出来这个无土栽培，它这个如果地里边铺上这个香地布之后，它整体的美观度也会提升，再加上它这个水肥不流失，平时我们通过这个滴灌带，在水肥一体化，它就是有一个主的控制系统，然后在机井那边有一个控制完之后，每天我们会进行循环的浇水，从那边进行把水跟肥融合对勾兑一下之后，然后整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主管道，它这个所有的都是连着的。我们说开几号棚，每个棚门口都有一个开关，说今天浇几号棚，我们就把这个开关之后，它这个主管道里边流出来的都是水和肥，水溶肥流完之后，就是在这个滴灌带里边，它每个滴灌带上面都会有那个小眼儿，就直接灌根，灌到直接我们根部营养。它你要是大水漫灌跟这种滴灌，它这个吸收到的营养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能让它机制更好的吸收。
0: 科技赋能下，十五座日光温室化身番茄工厂，年产60万斤的酸甜果十号迅速成为河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高端番茄品种，每株番茄可结15到17穗果，亩产稳定在1.2万斤。慕名而来的顾客挤满农场，复购率超过70%。
1: 我们从早上7点多开始，然后就不停，一直到晚上，大概到现在天长了，大概到6点吧下班，基本上天天都有人。所以说这个每个基地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来还用一些新媒体的一种方式，现在被这个普周边的或者是就是郑州以郑州为主吧，基本上这客户都是慕名吃过一次，这种复购啊情况特别多，现在基本上我们自产自销就没有一点问题。现在现在采摘是15，然后批发，现在批发是8块到10块，根据它这个商品性不一样，啊，我们也把它分级了，啊，有精品果、一级果、二级果分级啊，这能卖到6月份。
0: 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农业涉及环节复杂，从品种选育、设施建设到市场销售，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陈子帅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他奔波于工地与农场之间，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
1: 我现在不建议人民去做农业，就是什么有钱资本啊或者是啥的，这个好像有这种情怀，觉得咱们怎么着不适合。为啥不适合？就一个地儿，就农业它涉及环节太多，你哪个环节疏忽它就不行了啊，你没有节假日啊，你所有什么都没有啊。
4: 这是啥能让你坚持下来
1: 啊？是啥坚持？我就坚持一下，就是这里边是有一定情怀在这里边了吧。第二个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我特别想通过这个农业吧，能够让自己不是在自己吧，就是让如果真是让我这说心里话吧，如果真是让我坚持下来，就是农业它太薄弱了。
0: 情怀之外，陈子帅更注重的是用实效回馈乡村。他的4个自营农场覆盖6个村庄，累计带动就业280余人次，为村集体增收近300万元。
1: 我们现在这4个农场涉及到6个村吧，接着从2019年开始第一个项目运营到现在， 应该是为这个四个村大概是有，就是现在政府已经通过，就是这种扶贫资金吧，已经给我们已经投了将近1800多万了，1800多万，大概这累计这。

0: 这个每个项目，今年成都不一样，累计跟这四个村儿、六个村儿，就是实现他们村GDP经济收入大概有个小300万吧。这几年，然后这个带动就业都更大了，至少得有280多人次。从一颗番茄的品种革命，到整个产业链的产业化重构。 陈子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农大毕业生到新农人标杆的蜕变。陈子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他的农场里每一株番茄苗都佩戴着健康手环。我们这里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作物，我们都给它做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拿住这个去每年要每一茬口都要做这个 SGS 认证。 就是欧盟的一个SGS认证，200/20相灵动性检测，因为这些的叫数据。你说我这东西好吃，或者不打药啊，怎么着？你不能光凭嘴说呀，我有检测报告，而且我是权威的检测报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溯源，哪有这我们可以溯源，他们都可以知道这是哪儿，就我们这四个基地，连锁这个四个农场。
1: 这是他吃，这是哪一个批次，哪个人，他可以溯源过去，啊，保证住食品安全。
0: 如今，陈子帅的都市农业采摘示范农场模式已开花结果，但更大的蓝图正在绘制。纵向打通种苗培育、技术培训、品牌营销全链条，横向联合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让酸甜果走出河南。下一步目标我们就是。 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这个扩大规模为主了，可能我们还会在农场的这个卖好上下功夫，啊，继续招人。第二个就是把它产业链给打通，产业链打通，就是尽可能的在这个技术上能多带技术培训啊、技术服务啊，包括多引进人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啊，然后把这个产业链上给做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大体量，再去做更多的基地，啊，然后对这公司这个技术上的这个人员派，这个选派会比较麻烦，因为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一下就管很多基地，啊。
2: 慢慢，我们可能会走这个纵向，就用产业链角度来考虑这些事儿。
0: 品种上，我们仍然还会种番茄。你从国内外的这个发展的这蔬菜发展趋势上，你会看，切国内，尤其是番茄，仍然是大头。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模式再走10年也没有问题。
1: 花开花落，果熟蒂落。陈子帅的故事恰似他精心培育的酸甜果实号，历经风雨的酸涩，终将酿成沁人心脾的甘甜。在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陈子帅将继续用科技和情怀浇灌农业梦想，结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0: 河北省鸡泽县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是一名90后的年轻支书，他思想活跃，点子多。他积极邀请在外学习种植康乃馨技术的村民返乡创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村里建起了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叫刘立伟，他在银川市工作过，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康乃馨的种植。
1: 我是在那边是给人家建大棚，建大棚看人家种这康乃馨，看种都挺好，然后里边利润感觉也挺高的，然后和那个老板在一起，然后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从他那边吸引过来，然后回家这边自己创业，他们自己种这个康乃馨。
0: 刘立伟详细了解到，康乃馨有病虫害少、管理简单、销路好等优点，再加上军寨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周的热情邀约，当即决定回军寨村创业。2019年，刘立伟返乡创业，可是回来后就犯了难。种植康乃馨需要温室大棚，需要流转土地，而且自己的创业资金也不多。正在这个时候，刘书记主动找上门来，伸出援助之手，有什么难题就帮忙解决什么难题，直到把康乃馨鲜切花种植基地建立起来。刘书记对于这个基地给予了厚望，由于经常的接触，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您比如说，这大棚里的花朵如何才能控制在大家需要康乃馨的时间集中上市，这样的问题刘书记就可以回答。
2: 像这个花，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温度控制它开花期，冬天呢就是将近7个多月吧，夏天就是4个多月，在节水上面也可以控制，然后就是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我们想让它3、8开始大量上花，我们就得从7月左右开始种植，它的开花期啊，一共有2个多月，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出来10万枝花，2个多月可以产10万枝，但是大量上的时候，我们让它控制在3、8节。
0: 回村创业的刘立伟，在刘书记的帮助下，康乃馨终于种植成功了。看着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的色彩绚丽娇艳，香气浓郁，有的花朵雍容富丽，甜纯优雅，有的含苞待放，别提多高兴了。可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甚至因此就要放弃不干了。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呢？2021年，军寨村突发水灾，大水把他的康乃馨大棚全部淹了，绝产又绝收，刘立伟难过极了。
1: 刘书记对我的帮助挺大，帮我筹到有20多万资金，然后又帮我弄到灾后重建。
0: 灾后重建得很顺利，康乃馨又长了出来，但是康乃馨的销路又成了难题。刘立伟为此急得直发愁，正犯难呢，刘书记就又赶来帮忙了。
2: 附近的知名度比较低，所以我们通过联系批发商、周边客户、介绍客户，不断打开市场。
0: 通过刘书记的帮忙，这里的康乃馨已经在河北、河南、山东3省销售，而且刘书记对于康乃馨的市场前景非常有信心。他认为这里康乃馨有2大优势。
2: 我们的优势，第一，新鲜，这是放在第一的，我们可以省时的运到批发商手里边。第二优势就是我们的运费优势，从南方运过来，市场价格每扎花应该加2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直接运到北方市场只需到几毛钱，这个是一个2大优势。
0: 正在康乃馨的涨势和销路都有起色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 军寨村再一次突发水灾，康乃馨基地和村里的3000亩农田全部被淹。
2: 那是23年，这边又一次洪涝灾害，当时这边水深达1米，1米50吧。当时我这边这个花卉苗木全部死亡了呀，全军覆灭，我还是需要灾后重建，还是得把它给扶持起来。我通过贷款吧，将近有20多万，我又投到这个我们花卉基地，把我们的这些设施，当时冲坏的一些设施，我通过购买，通过人工全部又整理，重新打桩，重新布置。
0: 年轻的刘书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没有气馁，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有救了。

0: 在刘书记的带领下，基地的康乃馨大棚又重新建起来了。受刘书记的鼓舞，刘立伟的干劲儿更足了。他打破传统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种植工艺。比如在康乃馨大棚顶部，他安装了一条长长的铁丝网，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是咱们自己做棚的时候摸索出来的。然后因为啥，咱们这边下雨，一下雨然后往这边说催水嘛，他们那边是都蹬那种钢丝，然后后边还会有容易催一点水，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就弄这个铁丝网，这样会效果比那好多了，然后不催水了就。
0: 种植康乃馨的大棚是需要经常通风的，所以需要在大棚的顶部设置一条长长的通风口。这条通风口在不需要通风的时候，就需要将通风口盖住，当然是用塑料布盖住，下雨的时候就会出现灌水的现象，造成大棚起水泡，影响大棚的使用。有了铁丝网，塑料布就会被铁丝网紧紧地拖住，起水泡的现象就会变少，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刘立伟为了种好康乃馨，每当有什么好想法，他首先会想到和刘书记商量一下。刘书记也一直鼓励和支持他创新改进种植技术。这不，刘立伟不但在大棚顶部进行了改进，在大棚内部也进行了很多改进。您比如说，这一条条的铁丝它就有妙用。那这些铁丝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个铁丝主要是啥，这个网子它是往一起聚拢嘛，然后咱们花一这样长高了，然后往一起聚拢，一聚拢然后花都是容易倒，然后就想办法然后把它固定起来，把它拉起来，然后这苗子会长越来越高，它不会倒。
0: 这铁丝是为了固定这些网格，网格越松，鲜花们越容易聚到一起，不但容易倒伏，还影响花型。一枝花如果弯曲了，就会影响脉象，所以用铁丝拉紧网格，使网格变得紧实，牢牢固定住每一枝花，让鲜花变得挺直，脉象好。不但如此，这些网格的高低也是可以调的，花朵长高了，网格就会跟上一起长高，这样才能让每一枝花都保持挺直的身姿。但是刚开始设置这些网格的时候并不顺利，
1: 刚开始也是遇到好多难题。一开始是没有固定，它往下一直，你把它提上来它会自己，然后苗子它风一刮它不是来回倒吗，然后它网子就下去了自己，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铁丝现在绑起来，现在看效果还不太好，到时候就后期了就用我们用那扎带把它扎起来，然后它就不会往下落，这样会好一点。
0: 在村企共同努力下，目前军寨村康乃馨鲜切花基地共建有五座大棚，共种植康乃馨20余万株，每年采收2茬，年产量可达到50万朵左右，年产值30万元左右。所有鲜花已被鲜花批发商预定，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零突破。同时，康乃馨基地雇佣本村村民采收和包装鲜花，使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 这个基地对我们北村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像一些留守的妇女啊，和一些这个不能出去的打工老年，不能出去打工的老年人，可以来基地包装鲜花，干点零活，一天弄几十块钱，都挺高兴。
0: 在交谈中，刘立周告诉我们，现在军寨村康乃馨种植基地知名度正在逐步上升，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军寨村党支部之后也不会松懈，会继续为基地的发展出份力，搭把手，提供各类帮助。对于军寨村地势低洼，容易闹水灾的特点，刘书记也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水患问题，又能提高粮食产量，算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1: 我们这边这个明河上游啊，相继两次2021年、2023年两次大的洪涝灾害。我带的这个位置是处于我们村地势最低的，当时这边水深有1.5米左右。当时受灾面积，光我们村的玉米吧，将近有3000来亩，全部受灾，颗粒无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就是为了排涝这个，控制这个灾情的发展嘛。为了排水，我们这个离流泪河比较近，受灾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灌排一体化，及时可以把这个洪水及时的可以排到这个流泪河，让这个
2: 鸡家族中的造肉机器，在正常情况下，140天重型火鸡公鸡可达16到20千克，母鸡可达9到15千克。中型火鸡公鸡可达13到15千克，母鸡可达8到10千克。轻型火鸡公鸡可达10到12千克，母鸡可达5到8千克。商品肉火鸡16到20周上市，平均体重12千克，动体屠宰率达85%以上，与普通肉鸡约70%，猪64%，牛羊仅为54%相比，火鸡的可食肉与活种之比是最高的。所以，欧美一些国家常用火鸡肉来代替牛羊肉和猪肉的生产。母火鸡28到30周龄开始产蛋，蛋期22到28周，一般产蛋100枚，蛋重90到95克，种蛋受精率90%以上，受精蛋孵化率85%以上。火鸡适合在干燥的条件下生活，因此养殖场应选在地势高燥、平坦或稍有坡度的背风向阳处。如果饲养方式采用半放牧或需要设置运动场地时，应要有清洁的水源与丰富的牧草。养殖场要尽量靠近交通要道，但不能设在桥梁等大型交通设施附近。一般来讲，场地距主要公路500米左右，距次要公路200米左右。自建与公路相接的道路时，要考虑大型机械的通行，道路应平坦，以免运送种蛋时造成破损。考虑到环境卫生和防疫问题，火鸡养殖场还应建在距居民区500米以外的下风口，周围不得有其他畜禽饲养或加工场所。火鸡鸡舍应主要考虑温度控制、通风换气，本着经济实用、利于卫生消毒的原则建造。一般养殖户可选择开放式的简易棚子或半开放式的鸡舍，有条件的养殖户可搭建标准鸡舍。火鸡舍要注意南北通透，与场内其他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应在25米以上。雏火鸡舍与青年火鸡舍或成年火鸡舍之间也应有适当的距离，并且以风向和地势从高到低，依次为雏火鸡舍、青年火鸡舍和成年火鸡舍。鸡舍面积4平方米，长宽各为2米。为了清扫方便，在距鸡舍底面20厘米处建隔棚，隔棚小隔1.5厘米左右，在不损害鸡的爪子的前提下，鸡粪能够漏下去就可以了。为了饲喂的方便与卫生，用木条或竹条制作饲喂口，在口外面安装食槽和水槽， 鸡舍前最好

预留运动场或有供火鸡自由采食的散养区。火鸡日常以草食为主，所以在饲料选择上，我们主要选择青绿饲料与精饲料。青绿多汁饲料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主要是高质量的嫩草和菜类，特别是葱类、大蒜、韭菜等有辛辣味的饲料更为火鸡所喜爱。能量饲料包括玉米、稻谷、小麦、碎米、麦麸等。通常成年火鸡能量饲料占饲料总量的50%以上。蛋白质饲料包括动物性蛋白饲料和植物性蛋白饲料，一般火鸡都可用，用量也不得超过日粮的5%。但棉籽饼、菜籽饼如果未经去毒处理，不要用。火鸡所需的矿物质饲料与其他畜禽所需的矿物质饲料相同，主要包括食盐、贝壳粉、骨粉及经配制的微量元素等。火鸡养殖引进种苗必须到专业的育种场购买，种苗选择年龄为母火鸡8周龄、公火鸡10周龄左右，也就是最好引进育成期的种苗。购买火鸡一般以1公3母配对，应选择那些活跃的鸡苗，打蔫的不能购买。育成火鸡种苗选好后，一般用纸箱包装，一个完整的包装为40厘米见方，高20厘米，中间平均分为4个格子，每个格子可放1公3母火鸡种苗。纸箱的4周和盖子要有通气孔，避免运输中因为缺氧而使火鸡死亡。装车前要用消毒水进行全面的消毒。装有鸡种的箱子可落放，运输途中只要能保证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育成火鸡种苗到达目的地后，要让其充分休息，当日停喂，次日逐渐供给清洁水和饲料。火鸡种苗运抵7天以内，应饲喂与原先相同的饲料，从第8天开始慢慢转换饲料，以保证火鸡种苗运输后的健康。母火鸡8周龄、公火鸡10周龄后即开始进入育成期。育成火鸡体质及抗病能力已经比较强了，一般的温差变化对它们威胁不大，养殖时也容易管理，可采取圈养和放养2种方式。育成期的火鸡活泼好动，生长较快，应大幅度降低饲养密度，每平方米3到4只，有运动场的鸡舍，可适当加大饲养密度。促进生长阶段要适当提高营养比例，以防止争食，可增加食槽。限制生长阶段要适当减少营养比例。为了满足其迅速长肉的需要，日粮可多投喂些碳水化合物，以保持高能量。蛋白质水平一般可保持在15%到18%。在饲料中还要掺入一些菜类和豆类植物，每天喂3到4次。育成期分为育成前期和育成后期。我们来看饲料参考配方。育成前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5%，
豆饼40%，鱼粉12%，谷粉1%，食盐1.5%，0.5%的维生素。玉成后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63%，豆饼25%，鱼粉8%，谷粉2%，食粉1%，1%的维生素。促进生长阶段，包括白天自然光，每天光照14到16小时，早晚补充光照度为15到20勒克斯。进入限制生长阶段，光照要有所控制，公鸡每天要光照12小时，母鸡对光照刺激较为敏感，每天只能光照6到8小时，因此公母鸡分开饲养较好。采用圈养方式的活鸡，应该注意水槽的清洗，清洗后可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在我国，一般的农户可采取散养的方式，农户散养可以放牧为主，放牧中要防止鸡群暴晒和被雨淋浇。收牧后应补饲一些精饲料，如康夫、谷粒、切碎的红薯等。散养饲喂只需每天饲喂一次颗粒饲料，并保持充足的饮水就可以了。放牧时，火鸡可以自由采食青草、虫类，以加强活动，节约饲料。限制生长阶段，每天要人为的驱赶4到5次，加大运动量。养殖户可以早上7点左右将火鸡赶入散养区，下午4点左右赶回，时间久了，火鸡自己便养成了习惯。进入冬季，火鸡不适宜散养，鸡舍要用塑料布封起，开始圈养。种火鸡的饲养方式主要有舍内笼养和舍内平养两种。笼养时每平方米可养3只，平养时每平方米仅可1到1.5只。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饲养管理要求差别不大。建议对种火鸡采用笼养，一般以1公2母进行配对。种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玉米粉47%，小麦粉13%，麦麸9%，鱼粉11%，细糠18%，钙粉2%。清饲料一般是用苜蓿草，饲喂前将苜蓿草打碎，与精料以1:1的比例加水充分搅拌。混合后的饲料只要湿度适合就可以了。如果太干，火鸡食用后饲料会发生膨胀，对火鸡身体造成危害。饲喂次数一般每天为2次，每次每只用料3两左右，早上7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另外还要注意24小时内都要保持充足的饮水。种火鸡舍的适宜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当气温超过29摄氏度或低于6摄氏度时，均要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公火鸡一般采用12小时光照，强度为10勒克斯左右。弱光照可以使公火鸡保持安静，提高精液品质和受精率，还能减少公火鸡之间的争斗，减少伤亡。对于母火鸡，应特别注意防止缩短光照时间或减弱光照强度。29到40周龄光照时间为14小时，40到44周龄光照时间增加到16小时，
45周龄以上

可增加到17小时，光照强度应达到100到150勒克斯。除了注意温湿度、通风和光照外，还要保持鸡舍的卫生，要经常清扫粪便，以免滋生寄生虫，影响火鸡的健康。鸡舍要3天消毒一次，消毒剂一般用苯孔溴胺按1:300的比例配制成水溶液。应选择体型高大、健康无病、雄性较强的公火鸡和性情温顺、产蛋性能好的

在火鸡交配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使其受到惊扰，以免配种不成功。在配种方面，规模化养殖场大多都配备有专门的品种选育人员，所以品种的改良情况比较好。但是对于我国农村散养的火鸡，多为自养自繁，近亲交配比较多，在有些地区的品种已经明显退化，避免的办法是户与户、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用1到2年的公火鸡互相串换使用，还可以从外地引进优良品种进行杂交改良，提纯复壮。母火鸡饲养到28周龄，生殖器官已经发育成熟，即开始产蛋，到54到57周龄产蛋结束，此阶段称为产蛋期。一般情况下，母火鸡受精后2天即可生产有精蛋。为了避免产出的蛋受到损害，需专门准备一块土壤松软干燥的地方供母火鸡产蛋。标准化养殖户可在鸡舍中放置产蛋箱，产蛋箱可使用农家编制的筐或纸箱。为了让母火鸡多产蛋，一般不建议让母火鸡自行孵化，应随时将产蛋取走。同时，为防止抱窝不产蛋，可选择一片氨奶禁药片给母火鸡吞服。产蛋期间最好投喂全价配合饲料，并对公鸡给予特殊照顾，以提高受精效果，提高精子的活力和质量。比如应适当降低公鸡日粮中蛋白质的含量，控制在14.5%到15.5%，并在公鸡料中补充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每吨公鸡料中补充40到60克硫酸锌，200到250克硫酸锰。产蛋母火鸡在产蛋期日粮中蛋白质含量应达到18%到20%，并相应增多精料、青绿饲料和钙质。从第69周龄开始，母火鸡陆续进入第二个产蛋周期，之后产蛋受精能力显著下降，应予以淘汰。每个产蛋周期约20到22周，两个产蛋周期之间有15周左右的换羽期。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清洁、安宁和湿度。在孵化过程中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种蛋品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孵化率的高低、雏鸡质量的好坏以及成活率。因此在孵化以前首先要选好种蛋，要选择那些适应性强、生产性能高而稳定、繁殖力强的受精蛋。种蛋要求卵圆形，蛋壳呈淡黄色，并有棕色斑点，壳不过厚也不可过薄，表面清洁，无沙粒、无裂纹、无破损。种蛋要求90克以上，90克以下的蛋不能用于孵化。种蛋的保存应大头向下，入孵时才将大头向上放在蛋盘上，存放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下，先在25到26摄氏度的室温中存放1天，使种蛋逐渐降温，然后放到12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5%左右的贮存室内，保存时间以1到2周为宜，存放时间越短孵化率越高。种蛋消毒采用高锰酸钾消毒法，高锰酸钾的比例为0.05%，被清水一大盆。

盆，取少量的高锰酸钾放入水中，注意高锰酸钾不能太多，以免碱性太大发生烧蛋现象。为了提高火鸡产蛋率，建议采用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初期前八天，每1000枚蛋进气量1到2立方米，9到14天需3到4立方米，临出鸡时6到8立方米。孵化第1到16天，每隔2小时人工转蛋一次。第17到25天，可自动转蛋或人工转蛋，每小时一次。入孵后的火鸡蛋在第8、20、25天时照蛋，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及时剔除检出无精蛋、死精蛋。第25天，可把蛋转入事先消毒好的种蛋盘输入出厨器中。第26到28天，就有大批小火鸡破壳出厨。在出厨高峰，每天都撒1次到2次水，用小喷壶，水温为30摄氏度左右，这样就能使蛋皮发酥变软，以利除火鸡的破壳和增强其活力，提高孵化率。火鸡蛋入孵后1到18天，温度控制在38到38.4摄氏度，19到22天37.5到38摄氏度，23到25天要降到37.2到37.5摄氏度，26到28天小鸡出厨，温度为36.8摄氏度。孵化前期湿度为55%到60%，中期为50%到55%，出厨时湿度提高到65%到70%。在孵化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孵化室的安静清洁，还要严防鼠害和强烈震动。火鸡雏鸡是指从出壳后0到8周龄的小鸡，这一阶段的火鸡需要饲养员细心的呵护。首先要为雏火鸡准备育雏床，床的尺寸为长150厘米，宽80厘米，高为100厘米，在高度为60厘米处铺设一层硬塑网，在床的上面吊设水槽和食槽，吊设高度应该以小鸡正好能够吃到食物为标准。在育雏室中应该设有火炉，火炉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雏室的温度与湿度。育雏室内温度第一周维持在34摄氏度，以后每周约降一度，降到18到21摄氏度为止。如果偏高，则雏鸡饮水多、拉稀粪、张口、喘息；如果偏低，雏鸡仅靠热源起舵，常发出尖叫声。育雏室内适宜的相对湿度为55%到65%。如果偏低，雏鸡体内剩余的卵黄吸收不良，饮水过多，易发生下痢，体毛生长慢，无光泽，脚趾干瘪；如果偏高，鸡毛污秽、凌乱，食欲差，垫尿湿，易患疾病。养殖户往往为了保温而忽视通风，或者周围塑料布使空气中的氧气不足，长期缺乏新鲜空气，造成雏鸡衰弱多病，重者二氧化碳中毒。为保持育雏室空气清新，每天都打开门窗，及时通风换气。光照对雏鸡的健康有直接的作用，它能增进雏鸡的食欲，

促进新陈代谢，维持骨骼的正常发育，提高生命力。出壳头三天视力弱，为了保证采食和饮水，一般采用昼夜24小时光照，也可采用23小时连续光照、1小时黑暗的办法。每日23到24小时，每15平方米鸡舍第一周龄内用40瓦灯泡一个，第二周龄换为25瓦灯泡一个。光照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采用弱光，避免强光，以防发生恶癖；二是光照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以免小母鸡性成熟过早，提前产蛋；三是补光要定时，不能时长时短，造成刺激紊乱，失去光照作用。饲养密度关系到雏鸡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果密度小，效果虽好但不经济；如果密度大，鸡群拥挤采食，因而生长慢，群体发育不够整齐，易感染疾病和发生啄癖，死亡率高。刚出孵化室的时候，饲养密度一般为一个床饲养100只，5天后80只，15天60只左右。火鸡孵出第6到7天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断喙。断喙的目的是防止火鸡相啄，产生啄癖。断喙方法：将断喙器打开，用左手托住小火鸡，用右手按住小火鸡身体上部，用两个食指按住小火鸡的上下颌，注意不要让小火鸡的舌头露在外面，然后将雏鸡的嘴尖放入断喙孔中，实施断喙。注意小火鸡的喙要断掉1/3，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过长会使小鸡发生感染，断喙过短则不起作用。出壳后第一天的幼雏最好在孵窝中度过，第二天开始应辅以引逗调教，并给予20摄氏度左右的清洁饮水，前4周每天喂食5到6次，白天4次，晚上1到2次。从第5周开始可改为白天喂食4次，晚上不喂。育雏工作需要8周结束。育雏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6%，豆饼38%，麸皮3.3%，鱼粉6.4%，槐叶粉3%，谷粉2%，碳酸钙1%。盐0.3%。雏火鸡喜辛辣味，饲料中可适当掺些葱叶、蒜叶、韭菜等青饲料，以助其消化，增进食欲，同时也能起到抑制病菌的作用。由于育雏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容易偏高，如果一次喂食较多，未吃完的饲料就容易产生霉变，鸡吃了容易闹病，所以在喂食雏火鸡时要本着少喂多天和饲料新鲜的原则，一天多次投喂适量的饲料。雏火鸡在育雏室的饮水管理也是火鸡繁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雏火鸡的饮用水必须是20摄氏度左右，清洁卫生的饮水。饲养员应该4到6小时更换一次饮水，以保证雏火鸡的饮用水质量。母火鸡育肥阶段从8周龄开始，养到14周龄可达4.4到4.5千克。

公火鸡育肥阶段从第十周龄开始，养到十八周龄，体重可达8.5千克以上的上市出售标准。在良好的设备和饲养管理条件下，肉用火鸡舍最大的饲养密度为30千克体重每平方米。按此标准计算出肉用火鸡场各类鸡舍的合理装鸡数量。如果密度过大，会造成舍内拥挤，使生长速度减慢，饲料转化率变差，死亡率也会增高，生产性能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育肥阶段肉用火鸡的饲料参考配方：9到12周龄，玉米56.44%，豆粕36.99%，鱼粉2%，菜油0.7%，食粉1.09%，磷酸氢钙2.11%，鱼粉3.12%，食粉0.94%，氯化钠0.22%。另外，每周都要给火鸡加喂一次直径为4到6厘米的砂石。实施光照的目的是使火鸡能够多采食饲料。育肥阶段光照强度应低些，让火鸡少活动，吃饱就休息。光照强度低还可以减少啄屁。条件好的密闭式鸡舍可采用间断式光照，即1小时光照、3小时黑暗的方法，这样一天总共光照6小时。由于火鸡大部分时间处于休息状态，火鸡生长速度较快。火鸡的日常管理主要工作包括消毒、防疫等。饲养期间每天都要清扫鸡舍地面，运动场要保持清洁干燥，防止潮湿和积水，及时清除场内各种污染物。要选择对人禽安全、对设备没有腐蚀性、没有毒性残留的消毒剂，定期消毒。外来人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消毒，特别是鞋子底部。养殖场清扫消毒工作1天2次，第一次早上7点左右，第二次下午4点左右。消毒采用创导经典聚维酮碘1:300水溶液与鬼甲溴胺溶液1:300水溶液交替使用，以免产生抗药性。操作程序是：先消毒，再进行清扫，然后再消毒一次。由于夏季雨水多，湿度大，精饲料很容易发生霉变，从而导致火鸡霉菌中毒。因此，养殖户要认真负责，利用有太阳的天气晒干饲料，禁用霉变的饲料，杜绝中毒事件的发生。用料时要定时定量，少给禽添。平时注意分群管理，适当运动，保持安静，注意卫生。火鸡常患病主要是普通灼伤与新成疫。普通灼伤只需要棉球蘸高锰酸钾对伤口进行消炎就可以了。新成疫是禽类养殖中的常见病，但只要做好防疫工作，此种病症可以避免，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即可。具体到火鸡，可以在7到9日龄，新成疫4细苗2羽份饮水，30日龄新成疫4细苗2羽份饮水，56日龄新成疫1细苗皮下或脊柱。由于火鸡具有体型大、生长快、产肉率高、易于管理、效益高等特点，火鸡养殖已经被列入

国家星火开发致富项目，很多养殖户也从火鸡养殖中尝到了甜头，目前也是农村中特色养殖的致富项目之一，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0: 捡起来就有困难，并且精细作品就难以成型。而刻纸每次制作的作品较多，一般每次可以刻制20张以上，刻制线条比较粗放的作品甚至一次可以达到200张，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并且刻制相较于剪制也更容易体现精深的作品。所以在剪纸制作中，刻纸是主要的制作手法。在刻纸技法上，丰宁剪纸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所谓阴刻，就是去掉作品中的线，留下面；而阳刻则是去掉作品中的面，留下线。比如在这幅赛马图作品中，上方的黑马就是用阴刻手法创作的，而下方的白马则是用阳刻手法创作的。丰宁剪纸在一幅作品中往往是既有阴刻又有阳刻，阴刻和阳刻巧妙结合，且虚大于实，线多于面，堪称是一门深邃的学问。丰宁剪纸线条婉约流畅，遒劲有力，构图简洁明快，面与线，虚与实，黑与白相互生发，相应成趣，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剪纸艺人将刻制技法归纳为5个字：圆、尖、方、缺、线。创作时要求达到圆如秋月，尖如麦芒，方如青砖，缺如锯齿，线如胡须。丰宁剪纸那些辈辈相传、形形色色的艺人，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严密独到的制作过程。丰宁剪纸作品的制作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设计草稿、画墨稿、定纸、雕刻、组合和包装等几个步骤。下面我们就以这幅复色剪纸作品《九九如意》为例，向大家展示丰宁剪纸的制作过程。张东阁老师告诉我们，设计草稿是进行剪纸创作的基础。设计这幅作品时，张老师先描绘出了鱼在水中游动的姿态，然后又画出了鱼身上的图案和纹理。由于作品中一共有9条鱼之多，所以鱼身上的图案和纹理不能都是一样的，应该用花朵等图案进行搭配和加以区别，使得作品富于变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草稿绘制完成后，接下来的一步是画墨稿。墨稿也叫墨线稿，画墨稿就是用毛笔把草稿的图样描绘出来，从而把草稿变成剪纸的单线条图样。
1: 这个剪纸这个墨稿啊，它其实是就像电影和连续剧那个剧本一样，它是一个根本。你这个剪纸墨稿设计的好坏，决定你这件作品成功与否。所以在这个制作这个墨稿的过程中呢，你总是有遵循一个规律。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先从整体考虑这个我这造型是什么。你比如这条鱼，我一开始考虑它是这9条鱼其中的一部分，将来要组合在一起，所以我把这几条鱼要分配到哪个是用阴刻，哪是用阳刻。当然这个用阳刻。你等到具体的这条鱼的时候，你就考虑到哪儿用阴刻来处理，哪儿用阳刻处理。也就是说是整个剪纸创作过程中，制作很重要，它刻呀剪呀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墨稿这

0: 莫高尔他决定你整个这件作品是不是能感动人，能吸引人，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
1: 剪纸艺人在绘制墨线稿时，要确定画稿中哪些部分要留下来，哪些部分要镂空，尤其重要的是要给刻制留出连接的部分，既要使画面该镂空的地方镂空，又不至因镂空而使画面各个部分散开，以保持剪纸形象的整体完整。连接点一般要留在画面中不显眼的地方，并且还要考虑构图和受力均衡问题。墨线稿完成之后，用橡皮擦去铅笔线条，就可以进行定纸了。定纸前，先将墨线稿四周多余的部分剪掉，注意边缘空白部分要留宽一点，这样便于进行装订。装订时使用的纸张要略大于墨线稿，定的时候注意纸张要舒展，不能有褶皱，要定在图案的空白部位，这样刻制完毕之后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不会留下装订的痕迹。定好纸后就可以进行刻制了。刻制是制作剪纸的重头戏，刻制顺序要遵循先难后易、先精后粗、先内后外的原则。具体操作时，要先刻作品中最难刻制的部分。剪纸作品中最难的部分就是那些细小的圆形图案，如鱼的眼睛、额头的圆珠、花朵的花蕊等等。这是因为越是细小的圆形越难以刻得圆润，也就越考验艺人的刀工。在毫厘之间走刀依然圆转如意，刀工方为大成。刻完了圆形，接下来处理画面上其他的细致部分。在这幅作品中，主要是花瓣部分。张老师告诉我们，用刀的诀窍是握刀要稳，刻刀要与纸面垂直，不能左偏右斜，这样才能保证刻出来的作品不变形。下刀要求毫厘不差，刚劲有力，走刀要求流畅圆活。在刻制过程中，要不时用镊子清理细小的纸屑，以免影响下刀走刀。同时要注意，不能刻断任何一根细线，尤其是那些纤细的毛边。在整个刻制过程中，创作人员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如果有一刀刻错，整个作品就会全部作废。刻制时要常备磨刀石，如果感觉刻刀钝了，要及时进行打磨，保证刀刃锋利。刻制完成这些细致的部分后，再处理那些较大的空白，这时整个作品就基本成型了。最后用剪刀对外部轮廓进行修剪，修剪时要拿稳作品，否则纸张一旦错位分散，就会使作品功亏一篑。外部轮廓剪好后，去掉墨稿，仔细清理一下作品上的纸屑，最后再检查一下作品是否完整。完成一条鱼的刻制后，还要用同样的方法再刻制出其余八条鱿鱼。刻制时要充分运用丰宁剪纸阴阳结合的特点，这样把阴阳虚实充分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再将这幅作品组合成型。不过这看似简单的摆放之中也蕴含深意，只有深思熟虑、合理布局，才能达到单个剪纸元素与整体画面完美结合的效果。这种复色组合剪纸是丰宁剪纸所独有的，也是一种新的创作形式。下面我们就请张老师

0: 讲解一下这幅作品是如何构图和布局的。
1: 这幅画呢，它是一个横 U 型构图，这样你看它的走势是这样的，整个画面是这种加强水中的那个鱼类的一个幽动，形成一个气场。这个呢是岸边啊，有个花，花的花瓣落到水里呢，引得这些鱼集中到一块儿。这个就像戏有戏眼，画有画眼，这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部分，增加了一下整个水中这些鱼的情趣，使这画面变得更丰富更生活。
0: 作品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提款盖章，这样一幅完整的九九如意剪纸作品就算基本完成了。怎么样，是否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意境呢？最后对完成的丰宁剪纸作品进行包装，最常用的方法是将作品进行装裱，而后制成画轴或镶嵌入镜框，还可以将作品制作成贺卡、收藏册、礼品册等形式。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丰宁剪纸艺术品经过包装后，更进一步提高了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同时也更方便观赏和收藏。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审美观念不断提高，近年来丰宁人突破传统剪纸的限制，加大对剪纸艺术的保护扶持力度，鼓励在传统手法上进行改革与创新，将艺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艺术创作上，他们更多地注入了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现代情趣，丰宁剪纸已经逐步演变成以展示性、装饰性为主的美术作品，并赋予了新的内涵。目前丰宁剪纸工艺品畅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量已达1000万件。美从土中生，美从民间来，丰宁剪纸艺术深深植根于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带着原汁原味的满乡风情，走出乡野，走出山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以其独特的魅力融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长廊。这朵盛开在刀剪之下的艺术之花，定然会向世人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建设永远在路上为主题讲党课，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新闻单位的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优良作风推动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四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更加凝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形势的清醒判断。一，从历史维度看，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作风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同志以其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

定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作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作风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纽带，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还取决于党的作风是否优良。如果党的作风不好，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疏远党群关系，甚至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以优良的作风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才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作风保障。三，从政治维度看，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作风建设切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加强作风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形势与挑战。当前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作风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一，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关键在于从严从实，持续发力。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每逢节假日，各地各部门都会在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明察暗访，节后严查快处、严肃问责。正因为制度带电、禁令生威，中央八项规定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铁八条，让广大党员干部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因为寸步不让、持而不息，作风建设才能不断深入，新风正气才能不断充盈。二，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比如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徐文斌在负责污水泵站改造工程时只批示不落实，导致生活污水直排长江。这种行为反映了形式主义的典型特征，即重形式轻实效，缺乏实际行动。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每天只投放50个号，即使窗口闲着也不继续办理业务，导致市民凌晨排队办证。这种漠视群众需求的行为体现了官僚主义的懒政怠政问题。陕西省宝鸡市蔡家坡经开区党工委委员马宽雄违规收受辖区内宝洁公司股东的购物卡、女士包和五粮液酒，价值共计1.6万余元。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艰苦奋斗作风。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更高。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更容易被曝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也更高。比如收受礼品方面，对于普通群众、亲友、同事之间赠送的小礼品多被认为是人情往来，而党员干部若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即使价值不高，也可能被视为违纪行为。比如一名社区干部在春节期间收受辖区内某企业负责人赠送的高档烟酒，即使烟酒价格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但已违反了廉洁纪律，需要接受相应纪律处分。三，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完善长效机制。我们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一、强化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作风上的堕落往往从思想上的滑坡开始。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二、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监督执纪。制度建设是作风建设的保障，要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制度体系，把作风建设的要求融入到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行为严肃查处，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同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监督合力。三、注重家风建设，弘扬清风正气。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劣则民风降。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建设，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要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以良好家风带动党风政风，引领社会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头雁作用。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关键少数，要以身作则，发挥领导干部的头雁作用，带动集体整体廉洁。五、聚焦主责主业，纵深推进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从业的各项部署，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谋划部署，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目标，完善廉洁制度，层层贯彻执行。同志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984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小平您好的横幅犹如流星，不经意间一闪即逝，但它的光芒却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时代标记。

这是一幅用床单做背秤写成的标语，是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中出现的一个意外，也成为一个永远铭记在共和国史册上的经典画面。故事要从1984年的夏天说起。那年暑假，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接到了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任务，主要是走队列和练集体舞。9月30日是最后一次排练，指挥部要求他们明天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挥舞蓝色的花束，因此晚上同学们一起聚在宿舍里扎花。这时，一个叫长生的北京同学从家中回来，他看到花直皱眉头，太没创意了，应该写句标语，做条横幅，让全世界都看到。写点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加速，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个个口号提出又迅速地被否掉。要不就问声好吧，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又觉得呆板不够亲切，同学们越发兴奋，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长生同学拿来一张纸，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他就把抹布卷在棍子上，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6个大字。没有做横幅的布，他们就瞄准了一个同学的新床单，把6个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发现床单不够长，要不把同志2个字也省去吧。就这样，一条大家都满意的横幅诞生了。怎么把横幅带到现场呢？大家又开动脑筋，想起了主意。他们先是在杆子顶端点缀了一些纸花，再在杆上缠满彩带，于是横幅就被伪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几名同学一对眼神，迅速展开横幅，高高举起，团团花束中“小平您好”4个大字格外醒目，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着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向同学们挥手致意。这经典的瞬间立刻被在场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小平您好，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却发自肺腑，他亲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领导、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认同，对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小平您好这句最简单最质朴的问候，也是当时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时至今日，这一国庆游行历史上的经典瞬间仍然留存于中国人的

0: 儿子，也许这封信有很多汉字你现在还不认识，不过等你再长大一些，也许就能看懂了。但就算看不懂，也不能问你妈妈，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你总是特别喜欢看英雄电影，也总说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当一名警察。爸爸小时候也曾立志过要当一名警察，看着表哥，也就是你的表伯伯，穿警察制服时的英勇模样，满心的希望与憧憬。在他不幸因公牺牲的那一年，我就暗下决心，这一生一定要努力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儿子，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名警察，爸爸希望你不仅仅只是凭借着这一股子的热忱。如果你仅仅依靠活力与激情，时间长了便会觉得疲惫，也有可能会想放弃。但当你有了忠诚与信仰，就有了方向和动力。
1: 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
0: 忠诚与信仰不仅仅是入警时的誓词，更是在今后面临困难或深陷迷惘时，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底气所在。面对案件，你要胆大心细，要有刻苦钻研、永不言弃的恒心。面对困难，你要迎难而上，要有能战胜他的信心。
2: 警察别动，我在开枪。
0: 面对危险，你要有时刻冲锋在前的决心。不管在什么岗位，你都要踏实学习业务，要始终保持谦虚上进的心态，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止步于当下。要真正的把人民装在心里，要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你要谨记，你的肩上是人民的期待。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警察？我想你要学会多问问你的心，因为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当然，就算你最后没能当上警察，爸爸也希望你能拥有一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工作。人生要如何才有意义？此生如何度过才算不虚此行？爸爸希望你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在这颗星球的旅程已经结束了。对我们来说，这很突然，我甚至都来不及和你们好好告别。但爸爸从未后悔过那天的决定。觉得生活就此失去了色彩。我知道，当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时，我们会很难过，很悲伤。此时此刻，感觉一定糟透了。

但我向你保证，你会重新发现生命中的美好。这个世界绚烂多彩，当下的痛苦不是恒久的，当下的时光也亦非永恒。我们能做的就是收集这些转瞬即逝的或快乐或悲伤的点点滴滴，去构成我们完整的人生。爸爸希望你能永远目光笃定，步履从容，心性坚韧。去吧，去抓住人生的每一个可能性，奋力前行，不要畏怯。我知道这项任务确实很艰巨，但是我只接受你一声嘹亮的遵命，柯警官。儿子，勇敢地朝前方出发吧，而我会一直陪着你。

0: 他抬头跟我说：“妈妈，铁三的闺女是不是爸爸的铁三？”我说：“是爸爸永远都在我的心里面。”
1: 可索跟我们辖区群众，他们平时关系都比较好，因为经常入村入户走访，有事时我们当然都希望能找最亲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可索是一个比较值得依靠、比较值得信任的。
2: 他外表这个看起来块头很大，他其实也是一个暖男啊，他也是很细心的人啊。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有一种公安事业的一种热爱，那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3: 他就是把最危险留给自己，冲锋在前。这个我想从他做刑侦，然后来到经侦的，最终刑侦的派出所的所长岗位上，这点始终没有变。做到一个好警察，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就像我们科所一样，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你都能够做得好，这个好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好，是老百姓做得好。
4: 刑侦调查人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过，其实我们当警察的都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嘛，首先最重要的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才能对得起自己身上的这衣服嘛。自始至终他一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十月金秋，收获的季节。在新疆南部的阿瓦提县，鸽子出笼，耕者下田，是百年未变的作息时间。阿利亚斯·嘎伊提家的棉田到了收获的时间，一家人一大早就坐着三轮摩托下地。对于阿利亚斯家来说，这几天极为重要。几十年来，棉花始终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阿利亚斯加的棉花地很大，想要在几天时间里全部采摘完，光靠全家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阿利亚斯的徒弟们也来帮忙，

打谱的敲击声伴随着苍凉歌声，使人们瞬间忘去了田间劳作的枯燥疲惫。歌声飞扬，时光易逝，劳作时间因为歌舞的存在，反倒成为阖家欢乐的绝佳舞台。

0: 是农忙时节难得的休闲时光。刀郎麦西来福这种舞蹈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沿着叶儿羌河传播。作为刀郎麦西来福的国家级传承人，阿利亚斯深知生活与传统对于一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经过辛苦采摘，阿利亚斯家的棉花大丰收。为了能卖个好价钱，阿利亚斯将棉花送往收购站。一年的忙碌终于有了结果。
1: 7:05, 7:09, 9:00。
0: 阿瓦提，维吾尔语意为繁荣，刀郎则是聚集的意思。聚集繁荣的地方，每天都有新的传奇。刀郎曾经是战乱年代的流民，沿着河流一路奔走，终于来到沙海边缘这片绿洲。今天很多东西似乎已经固定了下来，比如村庄、土地及人群。收获的季节即将结束，每到这个时候，阿利亚斯总会预留一些棉花送给亲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2: Anda sırge kişiler müzik çepere. Bir işte enerimizi bilen bir. Kümül acı da hem de.
3: Bu da. İşte enerimiz kılıyor.

麦西来府一词源自阿拉伯，原意为聚会场所，在维吾尔族民间专门用其来称为群众性娱乐聚会。在天地广阔的新疆，麦西来府就是一种对话，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放下忧愁，展望未来，在胼手知足的劳作间赞颂生命。

对自己新做好的热瓦普还有些不满意，趁着逛巴扎的机会，麦麦提决定去县里的乐器行看看，顺便请教一下。

0: Мавотишкем да шо буларопны тембурга равапнын алдысын болду. Каган буларопнын 4-чи 5-чи мансасы болду.
1: 试用了店里的乐器，交流了制作心得后，麦麦提又买了几根琴弦，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巴扎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在自己的爱好上花了不少钱，麦麦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身边的妻子看上一块头巾，她赶紧出手买了下来。
2: 热爱音乐的人往往内心简单，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美到处都有，关键是要学会发现。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یا کمیندا با هر حال خس کند. یا اشتن هر که وقت دا یا کمیندی اشتن آتش مس که وقت دا. کمیمیز خاطر جنب بود که یوزمیز تخلیل میز مثلاً مشو ابدان بر پیاده چه واسا خمار میز چکان دیکن بیشنه باشکه بر اشنه ابدان بر اشنه قواس بی ادم خوش ولد و شنو خوشش خمار میز چکده شو.
1: 这是每年秋天必有的一场麦西来福，以丰收的名义吹响集结号。阿瓦提县上知名的民间艺术家都来了，阿利亚斯和麦麦提都在其中。可以因为一个音符而被点燃，紧接着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接力，快乐渐渐的就转化成一次欢聚。聚集原本就是刀郎人快乐的起源。

0: 吐鲁番火焰山的暑热之气已经褪去，一片万物归冬的萧索景象。密密麻麻的葡萄干晾房已经腾空，果农们正在为冬天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
1: 这半山我山呢也是那五点毛的，现在在人们都不知道被不认真的不认真也是走了完，那边的小的那个在这儿呢就叫了吧。我在这个地方，地方是小公子们现在可是是不是每天给可是给你这么样我在这可是给你们
0: 图尔逊·帕塔尔今天的工作是把葡萄藤下架埋到土里，家在晾房顶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学即将开始。纳兹库姆产生于吐鲁番，流行于鄯善、托克逊、哈密等地区，表演形式多样，地域特色鲜明，既是著名的十二木卡姆的组成部分，又是独立的民间文艺表演。有人因纳兹库姆蹲步表演的特点称其为鸭舞。
1: 纳兹库姆是弄他的是一直过度好了弄江马马西街金家设计街，所以这个都好了了的，我是说这个皮肉的皮什么的好吃了，说江的还是不干净，是还是不然呢呢，谁的？

0: 到了一个叫做赵过的农官身上。
1: 历史上对于赵过的记载很少，但足以显示出其过人的智慧。赵过担任农官后，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在耕作方式上。
0: 这处场景呢，还原的就是赵过推广代田法时的景象。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代田法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但是在那个时候，为了使推广策略有效实施，赵过也是动脑子思考策略的。首先在工程外的空地上试验，再对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培训，之后呢就是向官属田地和戍边地区推广，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开。赵过的才能不仅体现在管理方面，我面前这个复原品叫做楼车，是赵过发明的古代播种机。从它的结构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机器的功能。用牛牵着向前走，下面的三只脚伸进土中开沟，人操纵把手左右摇晃筛篓里的种子撒进沟中，楼车过后又将土覆盖和压好。一个简单的设备即开沟播种压土于一身，几乎是自动完成的。这个工具和现代的播种机原理相似，因此可以说楼车算得上是现代机械播种机的始祖了。
1: 16世纪的欧洲尚不知有播种机的存在，只在贸易商队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中国已经沿用千年的播种工具。1602年，意大利人塞尼曾在一段文字中描述了申请专利的机器播种机，用此机器播种玉米而不用撒播，可节省大量种子。其构造类似有两个轮子及一圆杆的车上的面粉筛，筛的上部装要播的种子，其下部穿孔，每孔对准一铁管，铁管向地面下垂，直到开沟的铁犁后面为止。筛过的种子经铁管进入足可将其覆盖的沟中，不受任何损失。其工作原理的描述与楼车如出一辙，但出现却比中国的楼车记录晚了1000多年。17世纪之后，中国的农具技术传入欧洲，才彻底告别了中世纪落后的生产，继而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0: 代田和楼车的配合使用，是通过精耕巧耕来解决抗旱保收的问题。但是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广，农田已经覆盖到高山，庄稼需要大量用水，只靠人力搬远远不够。俗话说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定律，但是放在农业上却是中国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人再次用智慧攻克了这个难关，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模型，它也开启了中国农业全新的浇灌方式，这就是翻车。民间给了它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龙骨水车。
1: 翻车是采用机械传动装置来实现提水汲水的工具，最早的翻车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后宫的宦官毕兰为了能减轻净水波接所耗费的民力，便在河边设置了一辆汲水的翻车，因河水冲刷路面节省人力。但此时的翻车还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到三国时翻车被进一步改良走进农田，而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次搬家。搬家的这个人叫做马钧。
0: 史书记载，马钧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年幼的时候呢，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呢又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他呀不善言谈，却精于巧思。中年的时候，他把家搬到了洛阳，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个菜园。但是他的家位置高，积水浇菜很不方便，于是马钧呢便自己改造出了这样的翻车，给自己家的菜园浇菜。别小看这样一个举动，它彻底地改变了马钧的一生。

马军改良的帆车通过大小不同的齿轮来传动，水在木板链条中不断翻出，正转可以汲水，反转可以排涝，由一根转轴来带动，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很轻易地操作，因此得以迅速广泛地应用。魏国大将曹爽有一天从田地里路过，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景象，兴致勃勃地使用龙骨水车浇灌田地，也对这个发明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终于，马钧因其在农具发明上的卓越成就，被推荐到朝廷里做官，继续他的发明事业。

0: 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博园的高新设施农业展示区番茄机制栽培区内，一排排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火红小番茄分外夺目，好似一个个红色精灵，圆润如珠，饱满似玉，长势喜人。而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则是他们丰产丰收的秘密武器。
1: 就是销售的时候，游客可能有时候就是用嘴尝，其实他尝他都说好吃，其实真正我们也做过化验，他都维 C 含量了，糖分含量了，肯定是比不用激光照射的含量要高几个百分点的。嗯，因为你嘴要能尝出来是好吃，肯定就是说你要是在理论数据上会高很多。
2: 我们这个灯装了之后，您可以去观察到它的整个植株长得就比较健康，然后呢叶子的话是比较挺拔，同时呢有一定的向光性，我们再仔细观察的话呢，叶子就会朝向咱们激光灯的方向啊，然后呢这个光合作用的话呢一定会增强的。
0: 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在提高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提升果蔬品质与产量，以及优化中草药和花卉等特色作物的生产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泛应用到了全国18个省100多个基地，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科技力量。而取得这一成就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杨明来教授。杨明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半导体激光技术研发与应用，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激光农业的专家，在激光与作物间的光合机理、互作机制、装备开发领域建树颇深。激光是原子受激辐射产生并放大的光，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是一种人造光，普遍应用于工业领域。在近十年里，人们开始研究激光与植物生长间的关系，而早在2017年，杨明来就揭示了激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理。
2: 咱们一大堆人马去过桥，如果是散步走的话走过去没有问题的，齐步走的话会把桥震塌了，那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共振的效应。在那个植物的这个叶绿体里边，它不有这个光合作用反应器，在激光在那里边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形成这个电子传送的话呢，这个高效率的传送通道，这样的话才能使它光合作用是那个效能增加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使得咱们针对不同的作物它会产生一些特性效果。
0: 只要说到自己的专业，杨明来立刻就能让倾听者感受到他作为这个行业专家的权威度。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光的组成是特定的，只有提供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定强度的光，才能促进植物生长，否则如果光的组成不对，不会促进植物生长，甚至是有害的。近年来通过加设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来促进作物营养物质积累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中。而杨明来发现，激光不同于传统光源，有着单波长和能量密度高等特点，如果寻找出适合作物生长的波段，那么就能更好地提升光能利用率。
2: 抓住了激光作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的话它的一些效应和规律，然后从这个方面去找出了它的一个科学问题，同时找到它的机理。这个机理的话我们也大致上也搞清楚了啊。那激光在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呢，它能够提升电子传输的效率，那么这样的话从原有的10%几提升到80%到90%，那么就在弱光的情况下对这个整个植物生长补光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0: 随着一个又一个谜题的呈现，杨明来对激光农业越来越痴迷，可是他要做的是国内完全空白的领域，想要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谈何容易。相较于曾经的舒适区，他宁愿遵从内心的使命感去完成自己为之坚持多年的事业。最终不同激光波段影响作物的机理被杨明来探索出来，
2: 一个是蓝光450纳米的，一个是红光660纳米的， 其实上呢，在蓝光还有个405纳米的一个敏感区，然后在远红光730纳米的，绿光560纳米左右的啊，这几个光谱的话，对植物生长都非常关键。红光和这个蓝光是属于主要光谱，其他的话是属于调控光谱。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摸索出来了，就是红蓝光两色的它的一个配方。
0: 亮度是人类对光的感知，而植物则使用不同机理。杨敏来发现，特定的蓝光波段有助于植物光合作用，能促进绿叶生长、蛋白质合成、果实形成；特定的红光波段能促进植物根茎生长，有助于开花结果和延长花期，起到增加产量作用。以此为理论基础，杨敏来则确定了以全蓝、全红、红蓝组合，以及包含400到700纳米发光光谱的几种促进植物生长配方。可是传统激光灯的光线是由光源发出，它们经过透镜或反射器进行聚焦，变成一束强光，并最终产生一个准值高强度的光束。而作物是立体生长，如何将光路打开，则是激光能否实际应用的关键。
2: 激光的话，大家可能传统理解都是一种那个点光源，然后呢切割焊接的话呢，能量非常强。那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光学的这个镜头的技术，然后呢使它那个光进行扩散，叫云光。这个云光的话呢，传统的话呢是用的复杂的镜头，那一系列的那个都很贵的。现在呢，我们是采用了一种微透镜的技术，也是我们的原创的啊。然后通过微透镜，每一个透镜它的光学曲率都不一样。这样的话，透镜组组成了之后呢，激光打上去之后，它就可以把这个光分散云光，形成这个矩形的光条出去。那这里农业方面的话，进行矩形光斑进行拼接，多盏灯进行拼接，就可以无缝覆盖咱们所辐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达到节能啊，达到光均匀的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在国内是非常领先的。
0: 随着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的解决，为激光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打下坚实基础。这使杨敏来更加坚定了科技支撑三农的理念。如何能够将自己多年来的实验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无论是对农业产业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杨敏来开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2: 第一个是激光装备的研究，第二个的话是激光的诱导及催化作用的研究，第三个方面呢，激光跟植物和动物的互作机制的研究。这样的话就能把构建出来一个这个激光应用于咱们设施农业以及其他的这个生物行业的话呢，一个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啊，达到这样一个平台。
0: 杨敏来组建了一支农技、农学、光学、电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团队，通过各学科的相互配合，经过近3年的努力，2020年，杨敏来制造出了第一批实验样机，通过投产试验后获得了良好效果。
2: 2020年的这个5月份开始，我们就做了一批样机，然后呢在辣椒、番茄还有这个南方的叫伊丽莎白瓜上面做实验，效果非常好，尤其辣椒增产的幅度非常明显，而且那个辣椒的话长的长度和粗度都已经超出了农户的那个原先的想象，所以他们非常高兴。那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那么就大家就想能不能把它这个规模化推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激光的那个装备。
0: 在批量制造出激光调控灯后，杨敏来采用农业推广单位加农业科研团队加基层农技推广单位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链条式技术推广服务模式，在全国选取有意向、有能力的典型企业进行示范推广，期待短平快地将新技术推广出去。而长春农博园则是杨敏来在吉林省建设的8个示范基地之一。在长春农博园的番茄生产棚内，一盏盏激光调控灯以4米宽、4米高为间距，安置在植株顶端，在它们的照射下，小番茄长势喜人。这里就是农博园的激光农业示范区。
2: 金字塔塔尖是一个灯的那个点，然后下边是一个巨型的这样的一个光条光斑，然后呢那照射的面积跟高度有关啊。咱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就粗算啊，90度乘90度角，那么它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啊。那么我们吊的高度假如说4米高，那么它照射到地面的那个位置就是8米乘8米，就是60多个平方啊。如果照射高度的话到5米高的话，就是10×10，就是100平方。
0: 传统的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会发出分散、能量密度低的不相干、多波长的光，有着能耗大、成本高等诸多弊端。而激光调控灯采用电致发光原理，能够精确控制光波的长度和强度，从而优化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在同等光强条件下，激光调控灯要比传统补光灯节能80%以上，有着长效节能、光能利用率高等特点。以长春农博园的小番茄栽培为例，以往用100瓦到300瓦的发光二极管补光灯，光照范围仅为1到3米，而激光调控灯只有13瓦，一盏灯却能覆盖60多平方米作物。要想达到同样的补光效果，发光二极管灯一天的电费需要200多元，而激光调控灯只需2到3元，能耗照比发光二极管灯少得多。不仅体积小、照射范围大，还能更好地为小番茄加餐。
1: 它是20%算，一亩地的小番茄是15000斤，要是增产20%是3000斤。正常我这卖是卖的比较贵的，卖的20块钱一斤。咱们按照正常市场，它卖5块钱一斤，你看是不是3000斤增产了15000？而且它一亩地投入在2万块钱左右，可能一茬或者是一茬多一点，这个成本就回来了。而且它这个激光灯是能循环利用的。
2: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咱们激光加上那个光能够使得它增产的效果是有，但是它要跟其他的配合起来，比方说跟水、跟这个二氧化碳啊、跟肥配合起来，能达到30%甚至到60%的增产。咱们现在能做出来了20%到30%，是属于其他的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使用激光调控灯不仅可以提升作物光合作用电子传输效率3到5倍，加速植物营养代谢，促进植物生根，提高幼苗环境适应能力，而且还能增强植株抵御低温、盐碱胁迫和对真菌病害的抗性，使作物产量增加15%到30%，极大释放了科技赋能效应。
2: 也确确实实想把好的科技应用在农业上面，也能看到农民的话呢，现在也是特别辛苦啊。能有高科技的话呢，给他们赋能，能增加他的收入，然后呢是减少他的这个劳动强度，这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事业，所达到的一个宗旨。
0: 随着推广面积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使用上了提质增效新技术，为当地的产业振兴带去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杨明来创新出的激光调控灯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为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新技术。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识。我来自于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父亲是长沙市第一医院的内科医生，从开始记事起我就看到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逢年过节他还要到老家去给乡亲们义诊，每回义诊门口都被老乡们围得水泄不通，离开的时候老乡们依依不舍地送到车站，有的老人还掉了眼泪。原来当医生能帮助这么多人，这么受人尊敬啊！从此，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成了我的理想。1987年，我高中毕业，如愿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前分专业时，我犹豫不决，到底是选内科呢，还是外科呢？这时，著名的麻醉学专家罗爱伦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专业知识渊博，操作干脆利落，患者在他手里说睡就睡，说醒就醒，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罗老师还告诉我，麻醉医生就是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超酷的全能大师吗？好，就选这个专业。不了解的话，可能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让患者睡着了就行。但我们业内有个说法：外科治病，麻醉保命。手术室里，麻醉医生会全程守护着患者，时刻关注他的心率、血压、呼吸等30多种指标，哪个都不能出问题。遇到大手术，要应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尤其是器官移植，它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而肺移植更是难中之难。患者在术前就严重的缺氧，而术中切除病肺、缝合心肺都对心脏有直接的刺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跳骤停。这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我们中日医院的器官移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我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1500例移植手术的麻醉，起到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我治疗过最年轻的一位肺移植患者，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之前得过白血病，除了肺功能极差，他还有贫血，肝脏功能严重受损，凝血功能障碍等多种情况，而且由于接触过多次的化疗，他的血管条件很差，不能用 ECMO 或者体外循环来保驾。所以在术中，我们要闯过缺氧、出血、休克、低体温等等一系列的难关。面对挑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在术中刚开始搭配空气，患者就出现严重的缺氧，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启动预案，在调整呼吸参数的同时，我们要求外科医生超常规同时加入一侧肺动脉和支气管。正是这个重要的决策，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患者的供氧，同时也为外科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手术机会。手术得以顺利进行。10几年前，我还遇到过一个罕见但十分凶险的情况：麻醉药物过敏。当时手术还没开始，患者就血压骤降，突发室颤，我紧急组织了抢救，经过45分钟的心肺复苏，成功抢救回了患者。虽然患者转危为安了，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如何应对下一次的过敏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普通手术的麻醉中就可能用到十几种药物甚至更多，有镇静药、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有止血药、止吐药、抗菌素等等，每一个药物都有过敏的可能。而且过敏引起的休克和麻醉过深的低血压往往难以鉴别，我们传统的体试准确度很低，不能作为重要的证据。而当时国内外都没有麻醉药物过敏的常规检测手段，我们谁也不能预测人生中有没有下一次的手术和麻醉。那怎么办呢？临床的难题就是我们科研攻关的方向。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研测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大大的提高了麻醉药物过敏的准确性。几年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找到我，他们1岁半的孩子有严重的唇腭裂，在当地手术时刚刚给上麻药就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孩子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手术只能取消了。几家人辗转几家医院，医生们都因为麻醉药过敏的风险太大望而却步，看着这对父母焦急而期待的眼神，我下决心帮孩子走出难关。我们采用新的方法，很快给孩子发现了过敏源，而且制定了对他安全的麻醉方案。手术成功了，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还给了孩子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十几年来，我在全国宣讲麻醉药物过敏的诊治，并且不断完善我们的检测方法。近年来，我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遗传学研究，目的是提前发现高危人群，防患于未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建立了麻醉药物过敏的诊疗体系，并在全国100多家医院推广。我也在国际的会议和期刊上分享了我们的中国经验。如今我在麻醉这一行已经工作了近30年，主麻了超过10000台的手术，而且带领团队给35万例手术的做了麻醉。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指控制度，目的就是让每一例手术安全平稳。在医疗实践中，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其他专业不同，患者在麻醉中往往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不能感知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有的甚至到出院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老院长金勋章获得者金玉林教授说过，虽然病人在全麻状态，但是我们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可以说麻醉医生对患者的守护虽无声却很温暖。年轻时难免对这种幕后工作有点小失落，而如今我爱上了这种低调的付出。

对患者，我们总是全情的投入，而对家人却难免亏欠。新冠疫情期间，和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一样，我们尽全力给患者最及时的救治，即使发着烧也坚持在一线岗位上。那时我的父亲在老家已是肿瘤晚期，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我没事，请安心工作。直到最后离去，我都没有介绍母亲一面。我的父亲，我医学工作的引路人，给我上了终身难忘的最后一课。爱、坚守和奉献，就在此刻，全国1000多万医务工作者正在为人民的安康默默地守护着。我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我想以新余林老院长的座右铭，也是我的职业信念，作为今天我汇报的结语：救死扶伤凭身愿，人生价值是奉献。

0: 我跟你说白，咱总共不是三车玉米嘛？
1: 对。啊，
0: 三车总共是加起来是1000块，然后我这钱给你，给你成现金，你给我娘娘们花着都比较费劲。哦，走。中白，你先慢着啊。
1: 再见。
0: 好好，慢慢的啊，慢着啊。
2: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党员。他敢想敢干，积极探索，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功。横哲1999年入伍，200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空军部队服役16年，2015年退役。横哲回到家乡，秉承军人不服输的劲头，想着一定要在家乡干点实事。从老兵到老板，又是有着23年党龄的党员，多重身份让他在家乡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幸福图。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千家万户的心声，也是鸿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横哲的梦想。
0: 从部队退役后啊，我就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农村呢，也是一个大舞台，我想在家乡帮着父老乡亲一起创业成功。
2: 7、8月，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在工人手中被分拣、冷却、清洗、高温灭菌、真空包装。郭小燕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她正熟练快速地包装着鲜食玉米，平时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2021年，家门口建起食品加工厂，郭小燕通过培训成为这里的工人。
3: 以前搁外打工呀，到处跑，这费事啊，这又费心，真正搁家门口都有活干，还能招呼俺这一家老小呀，真正我真是不想出去打工了呀。
4: 俺家有2个孩子搁家上学，我觉得孩子搁家上学，如果说没有这父母的陪伴，我觉得孩子都可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尽心的都搁这上班，每天回家我都能看到俺孩子，我觉得说这我都可知足，我觉得这都是俺们要的幸福。
5: 有了这个食品厂以后嘞，不用外出，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我去年大概算了一下，挣有4万多块钱吧。
2: 横哲的食品厂不仅为附近群众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更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横哲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致富的故事，更是受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的关注。

0: 如今，恒哲带领他的企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稳、更踏实，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1: 我们有好多就是特色的农产品，不是按初级农产品进行销售的，没有深加工，没有好的品牌，然后它的销路不行。后来呢，我们就成立了鸿明食品。你看，这个现在也是我们洛阳的文旅文创产品，通过我们洛阳在外的商会呢，也走向了全国。
0: 一份份鲜食美味，既承载着无法割舍的乡愁，也映照着广阔的消费市场。一穗穗鲜食玉米，成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金棒棒。附近村民恒新超，今年是他往恒哲的食品加工厂送玉米的第三年，每年能多增收6000元。
1: 让群众致富有项目，增收有门路，我觉得呢，这才是乡村振兴路上的暖心底色。
0: 脱下军装，奉献永不退役，这是咱军人一辈子的本色。这是恒哲多年来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在新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年孩子们都会等来恒哲。
2: 老兵恒哲九年来时时关注着新安特校的孩子们，给他们送礼品、送文具、送月饼、送饺子等，他的这种无私奉献大爱的精神时时感染着孩子们，孩子们对他特别的亲切，也决心把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我浑身呢都是劲儿。
0: 这是恒哲做志愿者的感受。约370余人的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洛阳市小雨点公益助学协会、新安分会等公益组织，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救助、乡村助能等公益活动，一个个荣誉称号见证着他的公益足迹。从一名军人到一位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家乡群众致富的领路人，转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担当。
3: 乡村振兴一线就是党员和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的主战场，党员的担当作为、奉献精神，军队培养的血性、品德和素质，让我鼓着一股劲儿，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阔步前行，办实事。
4: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5: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6: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5: 拿黄纸剪成5颗明亮的心，贴在脚上。
6: 再找根竹竿，这是站杆也罢。
7: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新红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8: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9: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5: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4: 我们举起大红旗，挥着自由的眼泪，
7: 一起冲出去。
10: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的理想信念是诚挚热烈的，但是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坚定，我们还需要接受实践风浪的考验。战争时期，革命先辈经历的是血与火、生与死直接考验；和平年代，考验是多方面的、隐形的。学习党史，体会革命先辈积极乐观的革命热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0: 及我们启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敲锣打鼓打出来的，不是浮光掠影走过场的，它是根植于人的内心，与人的生命、事业、信仰融为一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保持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本色，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前行。
1: 广场转九曲黄河，听传统戏曲，元宵节的氛围已经全部拉满。灯头三百六，黄河照九州，不妨先走走转黄河，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乐趣。转黄河在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来源于《封神演义》中的九曲黄河阵，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于赤城城乡。九个方阵相互连通，窄窄的黄河道里面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从入口到出口，再从出口到入口，行走至中间又转回起点，兜兜转转之间走出了健康，也走出了幸福。快来和家人们一起体验转黄河吧。走累了，听一听戏曲展演，浓郁的地域特色，清切悠扬的曲调，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这个元宵节，快带上你的家人一起来文化广场，感受浓浓的年味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居住在社区里的市民群众啊，一旦遇到各种急难愁盼，脑海当中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一群人，那就是咱们的社区两委干部。而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则是带领咱们社区两委干部推进社区各项治理服务，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和谐安宁的主心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英同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有请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书记，之前就听说了咱们贾小社区说有一个团队特别有名啊，得到了咱们很多民众的这个普遍的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说的是哪一类人，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我们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金陵志愿者先锋队，它是由我们的楼亚党支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业委会川锦福的副书记还有在职党员等组成的200余人的团队，他们也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中，为居民提供政策帮扶以及调解矛盾纠纷，同时呢，还会劝导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们用暖心行动和暖心的精细化的服务，为我们贾小社区的居民们保驾护航。
0: 那其实呢，您看，今天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想问问您，咱们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呀？啊，那平时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
1: 比如在贾小小区进行机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先锋队里有这种懂技术、接触过建筑行业的党员和热心居民们，他们自发组成了义务监理员队伍，全程对我们机改的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行一个监督，同时也是在居民群众中搜集一些居民的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也为咱们的机改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其实啊。